0: 会紧密结合资阳实际抓好落实，以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为牵引，以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为抓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要突出科技赋能，坚持市场导向、需求导向，因地制宜选准赛道，集中力量攻克一批技术难题，抓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夯实农业科技人才支撑。要突出改革攻坚，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扎实谋划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进一步盘活农村资源，不断释放农业农村领域的动力活力。要突出强农惠农富农，坚持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增收，探索完善农民长效增收和多方利益联结机制，兜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让广大农民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要突出党建引领，坚定把党的领导贯穿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善治理的三农工作队伍，凝聚推动乡村振兴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断释放发展活力，更好助力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听取了有关市级部门闲置低效资产清理和盘活利用情况汇报，对做好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持续挖掘释放闲置低效资产资源价值，建立明晰台账，构建类型全覆盖、标准全统一、内容可共享的数据体系。要分类做好盘活利用，围绕存量土地、闲置厂房、农村经营性资产等领域，根据资产资源类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最大限度提升盘活效能。要建强功能平台，善用创新金融工具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防范化解风险。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突出重点领域，强化精准攻坚，凝聚形成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和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深刻把握五个必须的奋斗方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修正草案，资阳市支持空天产业建圈强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会前学习了《四川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3号，全市抗旱防汛防灾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为抗旱防汛防灾工作做好万全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阎磊指出，做好抗旱防汛防灾工作事关全市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风险研判得更充分，把应对预案做得更周密，全力打好抗旱防汛防灾主动仗。阎磊强调，抗旱防汛防灾工作涉及面广，要立足本地本部门实际，扭住关键重点，持续查漏补缺，科学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要全方位做好抗旱工作，精准摸排底数，动态掌握需求，分区制定供水调配方案，扎实做好电力保供和物资储备，确保极端条件下有备无患，保供有力。要着重抓好防汛工作，建立健全应急会商、短邻预报和风险识别机制，以一张图工程为抓手，摸清河流、水库、城镇低洼溢涝点等风险底数，坐实预案制定、应急演练等工作，确保万无一失，不留盲区。要实战化做好地灾防治，突出隐患排查实战化、演练避险实战化，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危险区、高陡边坡等重点区域，做到排查见底、监测到位、预警到点到户、转移不漏一人。要严格值班值守，斗应督查考核、倒逼责任层层落实。会上，阎磊就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安全、未成年人防溺水及特殊人群管控等工作，确保安全形势平稳可控。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副市长李发刚主持会议，市领导林显奎、刘建华，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盛夏时节，消费热潮持续升温。7月13号，资阳市召开2026年夏季促消费有关工作新闻通气会，集中发布下半年促消费重磅举措，从特色活动、有奖发票到惠民补贴，一系列福利政策轮番上线，持续点燃全市消费热情。通气会上，市商务局通报了全市上半年消费市场运行成效，相关部门围绕暑期文体赛事、夜间文旅消费、特色消费场景打造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明确了下半年促消费工作重点。
1: 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0亿元，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下半年我市将持续保持消费促进热度，从盛夏到金秋，推出一系列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消费活动，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处处有惊喜。
0: 据了解，我市通过常态化开展多元主题消费活动，精准发放消费券，构建全时段、全覆盖、多业态融合的消费场景，以小切口改革赋能消费提质，精心打造九区会等6个特色商业街区，丰富三贤文化公园消费业态，安岳石窟商文旅融合综合体成功入选2026年度四川省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支持项目， 大宗消费精准发力，全面落实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专项推出汽车消费促进举措，发布汽车消费十大礼包，叠加省市县。

0: 三级财政资金，有效撬动市场增量。下半年我市消费热度持续拉满，从盛夏到金秋推出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消费活动。7月11号，高新区机车公园开园暨10天消费活动火热开启。7月17号，高新区雁南欢乐里正式亮相，打造夜购、夜食、夜游、夜娱一体化夜经济新地标。7月24号，乐至县第14届烧烤美食消费季盛大启幕，汇聚成渝知名烧烤品牌，配套啤酒音乐、技艺大赛等特色活动。10月临空经济区户外音乐节，11月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轮番登场，文体商旅融合，赋能消费升级。此外，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我市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消费开发票开心赢大奖有奖发票活动。7月6号至9月30号期间，总投入1866万元，设9个等次奖项，单张发票中奖最低50元，最高10000元。个人消费者在我市辖区内依法经营的零售、餐饮商户消费，取得单张金额100元及以上的本地数店发票，通过云闪付 APP 提交发票核验，4日12点后即可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可在全国支持云闪付支付的实体商户处使用，有效期至2026年10月8号。与此同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至年底，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万元，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产品单件最高补贴500元，政策红利直达市民。
1: 盛夏时节，临空经济区临江镇班竹村绿意盎然，村民们闲暇时结伴闲谈，处处洋溢着文明和谐的幸福氛围。
2: 2020年12月，临空经济区临江镇班竹村获评第5届四川省文明村镇。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风文明，抓实基层治理，厚植民生福祉，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针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班竹村以移风易俗为抓手，积极培育文明乡风。村里修订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通过多种形式向村民宣传红白事简办、孝亲敬老等理念，抵制不良风气。
3: 我们村上现在都提倡这个就是红白喜事，红白喜事不，今年的简办不大操大办，对于大家的负担都比较小，邻居关系比较融洽。
2: 村民陈建平是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去年女儿出嫁时，她主动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旧俗，用实际行动响应村里的文明倡议。如今，文明婚嫁的理念已深深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中。此外，村里还通过举办文艺汇演、开展文明宣讲等活动，大力宣传传统美德，让文明新风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乡村发展的亮丽底色。文明村镇的核心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班竹村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文明治理的成果惠及每一位村民。今年4月，村民陈发芳生病住院，家中菜籽无人收割，村组干部发起帮扶倡议，10多位村民主动帮忙，顺利完成收割晾晒，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4: 全靠我们村上的干部，还有我们社长组织我们的村民10多20个，先帮我们砍了，然后过几天又帮我们打了，全部给我收得干干净净的。
2: 针对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村里还提供上门服务，指导老人操作智能设备，开展公益义诊，走访探视特殊群体，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3: 现在那个农村的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们那个岁数呢，就是跟村上做点能说能及的事情，我们是比较愿意的。
2: 下一步，班竹村将继续抓好省级文明村镇建设，聚焦乡风文明、基础设施等重点，全力打造和美乡村，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3: 下一步呢，我们班主任多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发挥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把我们班主任呢打扫得漂漂亮亮，活动搞得热热闹闹的，日子越过越好。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 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9: 养生
3: 都很不错。
7: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0: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嗯，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7月14日上午，雁江区莲花街道火车站社区安居小区内暖意涌动，
4: 由火车站社区主办的连心相伴求职路贴心帮办助就业主题活动再次举行，将就业帮扶与便民服务打包送到居民身边，让连心帮办的温度直抵民心。好了，再来关注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7: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9: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7: 聆听生活的活力，
10: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9: 爱你，
7: 尽在活力百分百。
10: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的火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屠龙刚演唱的《人生得意须尽欢》。那么这是一首极具国风气魄与人生洒脱意境的歌曲，整首作品的旋律大气舒展，节奏铿锵有力，曲风豪迈坦荡，将江湖情怀与人生豁达心境完美融合。那么歌曲以人生感悟为内核，歌词呢质朴却极具风骨，书写出历经世事之后的从容通透，没有过度的煽情，而是以一壶酒一身坦荡诠释静心生活不负此生的人生态度，既有少年快意，也有中年沉淀。屠龙刚独有的唱腔是整首歌的灵魂，它融合戏曲功底与流行唱法，那么音色呢是醇厚饱满，字正腔圆，高音开阔通透，低音沉稳有力。演唱气口呢是从容有度，收放自如，唱出了江湖的洒脱，山河坦荡的气势，一起来听。想要交杯就暖真情啊。

林催不跳，蒸汽站至高，火满分酒此孤桥，壮志藏怀抱。

好的，接下来呢，同样要听到的是屠龙刚演唱的《踏长空》。那么这首歌呢，是2026年拜年季原唱歌曲，由屠龙刚与王长1982合作演绎，是一首气势恢宏的国风战歌。那么歌曲呢，以战马沙场为核心意象，化用风狼居胥、燕人乐宫的历史典故，书写将士征战沙场、无畏冲锋的家国气魄，以成也冲锋、败也冲锋，传递出不屈风骨与华夏武将精神。

0: 二人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安。

0: 上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7: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6: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8: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午后用

0: 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那么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不会很惊艳。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看到身边的人闪闪发光，而自己似乎还在原地打转，就是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呢就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呢？其实一个成长性的人一开始往往不会很惊艳的，那些看似缓慢的步伐，那些笨拙的尝试，恰恰是生命在悄悄积蓄力量的证明。有的时候呢，我们太着急想去看到一些结果，比如说我们学到了一门技能，就恨不得三天就能精通，开始一项改变，巴不得明天就看到翻天覆地的不同，一旦没有达到预期，就开始焦虑否定自己。但是你知道吗，毛竹的生长需要是向下扎根，最初的几年它几乎是看不到什么变化的，直到把这个根扎得又深又广，一场春雨过后，竹子呢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向上生长。那么成长呢也是如此，就那些看不见的积累，那些默默扎根的日子，是未来茂盛生长的真正养分。所以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时区，你看到的惊艳亮相背后往往藏着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清晨和深夜。所以呢，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去扎实的生长。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卡住了，不是因为能力不够哈，而是因为太想一步到位了。比如说我想写一篇文章，总觉得要构思到完美才能动笔，想做一个项目，总觉得要准备充分才能开始，结果却迟迟没有行动，时间呢就这样溜走了。其实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就像是一个拼图，先有一块再添一块，慢慢的完整的画面才会浮现出来。就是不妨给自己一个简单的指令啊，就我们可以先完成一个粗糙的版本，哪怕只是一段话，一个开头，一个小小的尝试，都比停留在脑海中要更有意义。因为只有做了你才知道哪里需要调整，只有你完成了你才有机会变得更好。所以记住，完成有时候比完美更重要。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允许先搭出一个形状，再去慢慢的打磨，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哎，其实呢就在一次次的先完成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近了。有人问，为什么我坚持了很久却没有明显的变化？答案是，有些变化是悄无声息的，就是你看不见的。它就像一棵树，你不会每天看到它在长高，但是它确实在一天天的变得粗壮。就像是水滴石穿，每一滴水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日积月累却能穿透坚硬的石头。其实成长呢也是这样的，今天读了一页书不会立刻让你变得博学，今天跑了一公里不会让你马上瘦下来，今天写了几百个字也不会瞬间提升你的表达能力。但是只要长期的坚持下去，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微小的一些行动，它就像是一颗颗种子在你的生命土壤里生根发芽。所以呢，不必着急惊艳所有人，先安顿好自己的内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让坚持成为你的底色。总有一天，当你回头望去，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差距已经是一步步的缩小，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呢，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悄然达成。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一个成长型的人呢？哎，也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轻盈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字样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字样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2: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满是安逸。
2: 轻松的笑话，
3: 好玩的段子，
2: 为自己释放压力，
3: 为生活加油打气，
5: 快乐永远在路上。
1: 快乐永远在路上，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话说啊，我从一无所有到资产过亿，从家徒四壁到豪车别墅，这些不是靠的别人，完全是靠我自己一点一滴想出来的。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说实话，如果说一个人运气不好的话，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笑得出来的。有一天在网上呢买了一盆花盆，哎，收到了一块砖，然后客服呢就说，亲，这个砖呢能压花盆防风吹。买家呢就吐槽，所以我买来是种舌头吗？最后白赚了一块砖当摆设。有一次小明去动物园参观，他看到了一只兔子在吃胡萝卜，便问兔子，你最喜欢吃什么呀？兔子回答说，当然是胡萝卜了。小明又问，那你讨厌什么呢？兔子顿了一下说，是毛茸茸的问题。有一天一只蚂蚁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被一只大象踩了一脚，蚂蚁抬头看着大象，嘴里冒出一句，你看不清楚吗？大象一听摇摇头说，我看不清楚，但是我闻到了。好了，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哈。其实呢，我也看到有很多听友哎发来了他们的消息哈，就是说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不会很惊艳哈。然后我们看到立晓这位朋友说，他说不必着急惊艳所有人，先安顿好自己的内心啊，没错呢。七七说，就像竹子一样哈，一开始呢是先默默的蓄力的。累这个朋友说，允许自己慢一点，再慢一点，先完成再完美，在长期的坚持当中悄悄的改变。那燕儿说，那不择细流哈，无以成江河。还有说，不要慌哈，你不是在落后，只是在按自己的节气生长而已。在水一方说，先做起来再考虑慢慢的进一步成长的事，尖骚焦虑。那玲玲也说啊，她说先完成哈，再完美，先开始哈，再来说后面的一些结果，加油。阿说允许自己慢一点，跟着时间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岁岁安康这个朋友说，他说是的啊，就是坚持学习新的东西，然后把日子呢哎过得踏实哈。那暖阳说，在努力成长啊，学着好好的爱自己，减少内耗。那安然呢也发来消息啊，他说算是吧，我算是一个成长型的人吧。他说现在呢是慢慢的放下敏感了，不再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三三四季这位朋友说，一直在成长，学着好好的存钱，认真的照顾身体。哎，我觉得非常棒哈。然后静享时光这位朋友说，是的哈，我好像也是成长性的人，慢慢的接受平凡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然后橘子说一直在成长，坚持早睡运动，照顾好情绪。那慢慢生活呀就有朋友说，我算是一个成长型的人吧，不再盲目的攀比，专注过自己的一些节奏。然后人间烟火也发来消息啊，他说再努力成长，然后学着好好做饭，然后照顾好家人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你们是不是一个成长型的人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
5: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 不是吧？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手机是怎么样打电话的。我们每天呢都在使用手机进行通话，指尖轻轻一点，声音和画面呢就能瞬间抵达。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背后呢，其实是藏着一整套精密高效又充满智慧的通信系统。很多人呢就非常的好奇，说我说话的声音，我这边的画面究竟是怎么样跑到对方手机里面的吗？那明明都是通话，却常常出现有一些卡顿呐，或者说是手机突然断连呐这种情况。我们在理解通话原理之前啊，我们要明白一个核心的常识，就是手机并不是只有一种网络，它有两条完全独立的传输通道。那一条呢，就是专门用来打电话的，另一条呢，是用来上网刷视频、打视频、语音电话的。两条路的规则、速度和用途都是不相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网络通话哈。网络通话呢，它就像是走普通的马路和刷视频、发朋友圈、下载文件共用一条通道，必须依赖 WiFi 或者说是手机流量，没得网呢就彻底的失联了。网差就是卡顿呢，或者说是延迟，它需要依靠 APP 搭建的通信链路传输声音和画面，不需要依赖运营商的电话网络。那手机通话呢，它就相当于是走了一条专属的高速路，不跟其他的数据抢资源，只依赖于基站。哪怕说流量没有了，你耗尽了，WiFi 呢断开了，只要有手机的信号啊，它就能正常的通话，优先级远高于网络传输。拨号键的时候，一场微小却精密的声音旅行就已经开始了。首先呢，你的声音进入了手机麦克风，麦克风收集到的就是连续不断的声波。那么这种信号没有办法直接通过无线网远距离传输，因此呢，手机内部它会立刻进行一个魔术转换，把这个声波变成的由零和一组成的数字信号。然后为了让传输更快，占用的资源更少，手机会使用专业的一个语音压缩技术，把这个数字声音进一步的压缩。这一步的话是不会影响清晰度的，却能让信号以最快的速度发送出去。随后信号通过手机的天线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发送到附近的基站，基站呢就像是通信事件的一个接力员，接收到信号以后呢，它会把它呢送往运营商的核心网，整个通话系统的一个大脑。然后说到哈，就接下来呢，像核心网呢，它会根据你的拨打的号码快速判断对方所在的位置、所属的基站，并在你和对方之间建立一条临时专用的通道。在整个的通话过程当中，这条通道啊只服务于你。那因此呢，语音通话延迟极低，然后稳定性呢是非常高的。这个信号抵达对方所在的这个基站以后，会再次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对方的手机。手机收到信号以后，会进行一些解码呀、压缩，把这个数字信号还原成声音，最终通过扬声器播放。就这样啊，你的声音呢就完成了一次看不见却几乎实时的光速旅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网络通话哈。这网络通话呢分为视频通话和语音通话，两者通话流程是类似的，但是视频通话比语音通话呢更加的复杂，因为它需要同时处理声音和画面，而且数据量更大，要求会更高。那视频通话呢，它不走专用的语音通道，而是走分组数据网，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4G 啊、 5G 啊、 WiFi 啊。那么这种网络的特点就是把数据拆分成一个小小的一些数据包，像快递一样高速的传输，然后适合大量信息同时的话，它进行一个发送。当你拨通视频电话的时候，手机会同

同时启动两项工作，摄像头捕捉画面，麦克风收录声音，原始的视频和音频数据非常大，手机必须依靠强大的一个解码压缩技术，把这个画面和声音呢分别压缩，既保证清晰度，又不让网络卡顿。那为了让画面和声音不脱节，就同步的，手机还会给每一帧的画面、每一段的声音呢，它打上时间戳，确保对方播放时音画是完全同步的。然后压缩完成以后啊，像这个音视频数据会通过基站或者说是家庭路由器进行互联网，再经过 APP 的服务器进行中转。服务器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帮你的数据准确的找到对方的手机，完成跨网络跨地区的传输。对方手机接收到数据包以后，它会按照时间戳重新排序解码播放，最终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流畅的清晰的实时的视频画面。所以说每次通话的流畅连接背后呢，是整套精密通信技术的一个协调运作。手机通话呢，依靠的是运营商基站专属的一个专线，完成声波模数转换、语音压缩、核心网寻址建链，然后我们的信号收发一个解码。而网络通话呢，则依靠的是 4G、5G WiFi 分组数据网，将音视频拆分为数据包传输，通过解码压缩，减少数据体积，打上时间戳，实现音画同步，再经过由服务器中转路由接收端排序去解码还原画面和声音。然后科技最温柔的地方呢，就是让遥远变得很近哈，让等待变得很短。下一次拨通电话或者说是视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一瞬间的连接有多么的不简单。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谢谢。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为扎实推进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立上海优质幼教资源，建强资阳幼儿教师队伍，近日市教育和体育局联合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幼儿园，在印江区幸福博文学校举办上海宋庆龄基金会2026年幼师赋能计划四川资阳培训班，全市240余名幼儿骨干教师参加培训。涓滴善意，汇聚清凉。7月14日上午，高新区狮子山街道交子社区门前爱心涌动，爱心单位与爱心商家联合向社区爱心水站捐赠了5200瓶饮用水和一台冰柜，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者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关怀。7月14日上午，印江区莲花街道火车站社区安居小区内暖意涌动，由火车站社区主办的莲心相伴求职路贴心帮办助就业主题活动再次举行，将就业帮扶与便民服务打包送到居民身边，让莲心帮办的温度直抵民心。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大热天里啊，空调呢成为了我们的消暑利器。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它其实还能除湿啊。这种模式呢既能降低湿度，还能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更加的舒适。那这个除湿模式为什么会更舒服呢？夏天湿度高，空气当中水汽饱和，汗液呢就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蒸发啊，那么堆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就会形成黏腻闷热的感觉，哪怕是气温不高，也会感觉到浑身难受啊。那再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制冷模式。它呢是风量大啊，冷风直吹，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呢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是优先的，除湿是为辅助的哈。那长时间开制冷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那空气呢依旧是这种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痛、关节酸痛，还有受凉感冒等等一些情况发生。那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除湿模式。那这种模式呢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地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地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呢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么室内温度波动呢是比较小的，那体感呢会更加的柔和。当室内湿度降到了40%-60%，那汗液呢就可以正常的进行蒸发啊。那体感温度呢会直接降低2-4度。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潮湿的天气开除湿不感觉到冷啊，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了。

那么我们在打开除湿的时候啊，要注意哪些事情呢？那么长时间的打开除湿模式会造成房间内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干燥啊，甚至呢会出现比如说流鼻血啊，嘴唇干裂的一个情况。那么长期下去呢，会损害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那一般来说呢，建议大家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这个模式啊，以免空气当中过度的干燥而危害我们的健康。那如果是潮湿严重的天气，那建议大家呢间断开启，就是开3到4个小时，然后关闭这个模式。那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的情况，然后再开启，舒适又不伤身。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到小娃娃

0: 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没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 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6: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空调除了制冷制热还能除湿啊，这种模式呢既能有效的降低我们的湿度，还能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更舒适。那么空调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空调呢还有不少其他的一些功能啊，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那你比如说这个凉感模式，也叫做舒适模式或者是智能体感模式，它呢就是根据室内的温湿度自动的进行调节，避免过度的制冷带来的不舒适啊。然后这个模式又比较节能啊。还有就是送风模式，可以选择让风口直吹，能够上下左右扫风。有的品牌呢还会细分为自然风啊、轻柔风、强劲风等等一些多种风速的选择。那么空调还有这个 ECO 模式，也叫做节能模式。那根据室内的实际温度与设定的温度的一个差值啊，智能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在确保舒适温度的同时呢，尽可能的去降低能耗。还有自动模式啊，这个模式呢会根据室内环境自动的选择制冷制热或者是除湿等等一些功能，还能自动的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进行手动的设置，省心又省力。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空调这样用会舒适又节能啊，怎么用呢？就是在炎炎夏日啊，如何是健康的吹空调，怎么做到既清凉又节能？那下面呢，我们来掌握这几点。首先呢，就是定期的去清洗空调。那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之前呢，最好是及时的进行清理一下啊。建议呢，每半个月来清理一次滤网。一呢，是为了获得更加洁净的空气；二是长期使用之后，滤网上面会聚集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那还有呢，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那日常空调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到28的黄金区间。那么白天呢，25到26，体感是比较舒适的。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呢可以上升一些温度啊，27到28度，那避免后半夜过冷。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家打开空调，我们呢可以先开个23度，快速的降温。那30分钟之后呢，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把空调的这个风向啊朝上更制冷。那么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是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呢由上而下这样的循环。那么制热的时候呢，就是让空调风向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呢是向下走的，而热空气呢就是相反的。这样呢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自然的交换。

那么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定时的开窗通通风。那长时间的关窗呢，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热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呀，或者是喉咙干、打喷嚏等等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啊。那应该注意时常的换一换气，建议2到3个小时呢，我们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的空气清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个夏日炎炎，如何更健康的去吹空调，怎么做到既清爽又节能。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些，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就是搭配风扇来降温。那空调加风扇的这个组合方式啊，可以让屋内的空气给它流动起来啊，促进冷空气的一个循环，让体感温度呢会下降到2到3度。比如说这个空调设置到28度，加风扇就是等于体感是26度的一个效果啊。那建议呢，风扇摆放的位置呢是置于空调的下方，把冷空气呢吹向房间的深处，可以选择比如说柔风啊，或者是自然风的一个模式。那么呢，还有就是不要频繁的去开关空调啊。那重启空调的耗电呢，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那外出比如说小于1个小时的一个情况，那建议呢大家就不要关闭空调，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那么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呢会很高，那么重启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这种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另外呢，频繁的去开关空调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啊，导致它的一个使用寿命缩短。那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的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那空调呢，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建议使用变频空调。

0: 那么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多人会更加的偏爱水分充足的一些水果啊。那在炎热的夏天，咬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哎呀，那可是既甜美又解渴呀。那说到水分充足的水果呢，这个蜜瓜完全可以拿得出手啊，而且味道还很香，价格也不贵啊，非常的亲民。那在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蜜瓜。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蜜瓜它的营养怎么样啊。蜜瓜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甜瓜，也叫做香瓜，是葫芦科黄瓜属的一种植物。那在栽培学上，可以分为厚皮甜瓜和薄皮甜瓜。那其中这个薄皮甜瓜就是中国甜瓜、东方甜瓜或者是香瓜等等，口感是非常好的啊。那蜜瓜的香气呢，是特别的俘获人心。有研究人员从不同变种的蜜瓜果实当中，共检测出258种香气物质。它呢包括脂类、醇类、醛类以及挥发性的萜类等等。那其中脂类为其特征香气的物质。越是成熟的蜜瓜，它的香气呢也就越浓郁。那至于蜜瓜的营养呢，它最突出的就是水分含量充足啊，几乎呢都在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补水好帮手。
1: 有点晚了，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
0: 那么在大家关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上，有数据显示呢，蜜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只有每百克还有15毫克啊。这个含量呢，在水果当中是算比较低的。不过呢，不同品种的这个蜜瓜维生素 C 含量上存在着差异，就是品种不同，它的含量也是不同的啊。那么蜜瓜的钾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算是中等，大多数呢是每百克当中含有150毫克左右啊，也有的能达到每百克，也有的能达到每百克当中含有300毫克左右啊。那钾对维持我们的血压健康是有益的。那另外呢，蜜瓜的果肉颜色有深有浅，那类胡萝卜素是形成橘色蜜瓜果肉颜色的一个主要色素类物质。那这种成分呢，对我们的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啊，也具有抗氧化作用。那不同果肉颜色的蜜瓜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也是不同的，并且呢差异显著啊，以橘红肉形的蜜瓜含量最高，那么浅橘红肉形次之，白肉型是最低的。

那么至于蜜瓜之所以口感那么甜，主要是因为蜜瓜的糖分由果糖、葡萄糖和蔗糖所构成。那其中的果糖含量比较丰富，果糖呢是这几种糖当中口感最甜的，并且呢具有冷甜的一个特性。 当温度呢在40度以下的时候，哎，这个温度越低，口感就越甜。所以说呢，平时经常吃蜜瓜的小伙伴会发现啊，同样是一个蜜瓜，那与室温下存放相比，冷藏之后吃，哎，口感会更甜一些。

0: 那么了解完上面说的这些，很多小伙伴可能已经跃跃欲试了啊。那怎么样去挑选蜜瓜才是重中之重？那蜜瓜的品种有很多，想要吃到好吃的，选对品种很关键。比如说香妃小蜜啊，北海一号、金龙、羊角蜜、西周蜜，那这些品种的口感都是比较甜的。一般来说呢，这个新疆夏季日照啊时间长，并且昼夜温差大，降雨量少，那么长出的蜜瓜口感呢也都不错。另外西周蜜果肉呈橘红色，红心翠黄河蜜瓜它的果肉呢呈橙红色，那仲天北海一号奶香蜜、金香玉蜜瓜呢它的果肉呈白色，凤金六号香妃小蜜它的果肉呢呈黄色，羊角蜜、可口蜜它的果肉呢呈绿色，那我们呢可以优先选择果肉颜色深的啊。蜜瓜呢属于呼吸月变型的水果，那如果是买的时候还没有熟透，那也可以和已经熟透的其他水果放在一起进行催熟，比如说香蕉和苹果啊。那还有就是大多数人呢吃蜜瓜有的时候呢不会清洗就直接切开就吃了，这么做呢是存在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那蜜瓜呢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那李斯特菌呢是一种危害比较大的细菌啊，感染之后呢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呢可能会导致昏迷等等。那这主要是因为啊蜜瓜的表面它的粗糙褶皱，李斯特菌呢又是泥土当中常见的一种细菌，所以说呢这个蜜瓜是很容易中招的一种水果。
1: 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吃蜜瓜之前啊，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来清洁，用清洁的刷子来刷洗整个蜜瓜的表面，然后呢再切开吃，并且呢建议尽快吃完。所以说呢，为了安全起见，吃蜜瓜之前要记得好好的去清洗清洁。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那首先呢，就是避免灾难性思维，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一些家长呢，有一种多米诺骨牌逻辑啊，比如说孩子摔了一跤，脑子里呢就会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去关联在一起。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啊，人们担心的坏结果90%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些剩下的10%，绝大多数呢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严重。那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在后果没有真正发生之前，先别动哈。深呼吸，等一等。那大多数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严重。孩子的世界呢，比我们想象中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了灾难，他呢就会学会恐惧；你把挫折当成是平常，他呢也会学会从容。的下雨越静越冻。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去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呢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

那还有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自取去试错。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啊，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呢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一个机会。当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控制的，那内在的动机呢会急剧下降。 相反，当孩子感觉到，哎，选择权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去承担责任，并且从错误中学习。

那么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还有就是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别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那为人父母的焦虑呢，很大程度上啊是来自比较的啊。那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一般啊，父母呢会拿着同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孩子，于是呢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了啊。那教育学家曾经说过，到了 AI 时代，父母呢就别再想着引导孩子，要学会跟随啊。那孩子所喜欢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呢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那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0: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那很多时候呢，孩子的天赋啊，就藏在他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呢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的天赋。那孩子的每

还有就是做好情感的支持，敢于说我不知道。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新的东西，那孩子呢比父母懂得多哈、啊。父母的权威感呢本就在消解，那一个敢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我不会，你教教我的父母啊，远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更能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呢给的答案是正确答案，前者给的是更珍贵的东西，安全感和信任感。那么真正的好的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的陪伴，相互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与规矩，孩子呢也带着我们看新鲜世界的模样，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模样。

那还有就是相信美好，把幸福活出来。当我们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那这种信任呢，就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孩子，最终呢，是变成他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自己，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为他铺平所有的路，而是站在他的旁边，相信他能走过来。让孩子在爱意里变得坚韧，总有一天，温柔会化作铠甲，爱意会生出勇气。孩子可以坚强地站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独自撑起自己的未来。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1: 每次你任性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1: 夏天快要过去，请你上。
0: 那首先的话，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为扎实推进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立上海优质幼教资源，建强资阳幼儿教师队伍，7月8号至10号，市教育和体育局联合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幼儿园在雁江区幸福博文学校举办上海宋庆龄基金会2026年幼师赋能计划四川资阳培训班，全市240余名幼儿骨干教师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创新搭建专家领航讲座，现场教学展示沉浸式模课教研，分组主题工作坊思维一体研修模式，推动理论实操研讨深度融合，精准破解资阳幼儿园保教工作中的实践难题。好，再来关注到，据公安部统计，截止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在高温天气下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些安全知识啊，一定要牢记于心。然后高温天气、阳光刺眼等因素可能会导致一些疲劳驾驶，然后呢在疲劳状态下呢，驾驶员可能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注意力分散等现象，安全隐患突出。所以呢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休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感觉到困倦，要及时的选择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那除此之外呢，也要严防车辆自燃，因为高温天气下车辆电路短路的一个风险可能会比较的大，然后驾驶员呢一定要定期的对车辆进行维修保养，重点检查发动机、油路、电路等关键的部件，车里面千万不要放香水、气体打火机、空气清新剂还有充电宝等这些物品。如果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闻到了异味，或者说是发现机舱仪表台有冒烟，那立刻的靠边停车熄火检查，停车的时候尽量选择地下车库或者说是树荫下，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颜色当然呢也提醒到大家预防轮胎的爆裂哈，因为像在高温长途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使胎压升高，然后驾驶员的话一定要注意车辆的轮胎发现有鼓包、裂纹等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修复或者说是更换。那胎压或者说是胎温过高的时候，不可采取放气或者说是泼冷水的方式，要选择阴凉的地方自然的散热，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那如果说发生爆胎的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握紧方向盘，缓慢减速，靠边停车。而且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当然像在高温天气下，然后驾驶员在开

开车的途中哈、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浮气躁啊、情绪波动的情况。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高温天气下开车一定要保持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避免出现怒行为影响开车的安全。那如果说家长要带小朋友出门，务必要做到一起上车一起下车，无论离开的时间长短，都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的放在车里面。如果说发现小朋友被困，请第一时间的稳定孩子的情绪，并且及时报警，那必要的时候在安全的前提下果断的破窗施救。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
1: 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笨
0: 顺。那么最近的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准备。那几种环境哈，我们还是要需要警惕。一个呢就是太阳直射的露天室外，那还有呢就是闷热通风差的室内，包括呢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除此之外呢就是没有开空调的车内，还就是人群的拥挤啊，产热比较集中散热困难的一些场所，我们需要警惕。那还有呢就是防暑，我们要牢记五多一少。那一少呢就是少外出哈，那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作。然后五多呢就是多遮阳，如果说确实是需要外出，那我们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

0: 然后就是多留意了，额外的去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的留在车内。
1: 那宝都奔水往下淋，
0: 关于高温天气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真相是，中暑跟人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有可能会中暑，然后老年朋友或者说是体弱多病的朋友呢，尤其是要注意。然后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嘛，真相是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内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那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量多次，适当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可以直接的冲凉降温吗？真相是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可能会引起头痛等不适，还有可能会引发心绞痛。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洗澡的话，一定要等这样体温恢复，你不凉你不热了，然后你休息好了，然后我们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再去洗澡，而且水温也不要太凉，就是温温的就可以了，你不要洗得太凉，不然的话一下你是受不了嘞。总而言之，像在天气比较炎热的状态下，我们在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降温的一些工作准备。

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给小朋友买玩具的时候，可能会买这个氢气球哈等这些玩具，但是呢也要注意哈，这个氢气呢它是一种易燃的气体，当氢气球与其他的物体摩擦产生静电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了明火或者说是太阳暴晒或者说是压力过高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要牢记哈，千万不要给小朋友呢买氢气球，还有一些安全知识，就比如说选择正规的渠道，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不要在街头啊或者说是地摊等场所去购买，这些场所的话可能会属于这个 CF 产品。然后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这个气球的尺寸，避免选购尺寸过大的气球，像这类气球如果说发生危险的时候，这个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携带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将气球绑在小朋友的手腕上或者说是衣服扣子上，避免将这个气球带进电梯、公交车或者说是放置在车内，否则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然后气球在封闭空间内可能会产生的冲击力它可能会比较的大。然后第四呢，就是充气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过快过量或者说是过猛给气球充气，然后充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远离眼睛玩耍的时候也要注意尽量在空旷的地方去玩气球，并且远离火源还有尖锐等物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5: 下得了，下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6: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栏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

0: 果然啊，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1: 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奔水往沙林。
0: 那么近期呢，有一位网友就说啊，发现家中沙发的底部出现了数个黑色的小点儿。起初呢，他是没有留意的，然后呢就发现，哎，它逐渐的扩大，凑近观察发现啊，形似黑色的小刷子，周围呢还伴有黑色的粉末。有朋友就说啊，这可能是发网菌，它是一种黏菌，地面的黑色粉末可能是喷射出来的孢子，并且呢也是提醒哈，这个沙发内部可能已经是遍布了菌丝。说到这个发网菌呢，它是隶属于黏菌门发网菌科，本质呢是原生生物，还是黏菌当中比较常见的，然后比较分布的一些一类。它的医生呢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形态，一种呢就是营养体阶段会爬行的黏滞团哈，就初期的发网菌呢，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的，它就是一团软软的、透明的，或者说是乳白色的原生质网状黏液，肉眼呢是很难观察。它们会缓慢的爬行到潮湿的布艺沙发的夹层，或者说是海绵的缝隙、家具的深处，悄悄的去吸收这个腐殖质微生物的养分，安静的生长。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繁殖阶段了。等到环境的湿度、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它们就会彻底的变身，然后长出辨识度极高的子实体，一根根的细长挺立的包瓤密集丛生。然后整体呢，它是呈细棒状哈，高度呢大概是1到3厘米，然后呈黑色或者说是暗褐色，柄部呢是黑色带光泽，长3到6厘米，然后顶端呢带着细密的网状结构。如果说大家看到是有一些黑色的粉末哈，正是它们成熟后释放出来的孢子，也是它们传播繁殖的一个种子，轻轻的触碰或者说是遇风就会四处散落。说到它们为什么会长在地板上或者说是沙发上呢？原因只有两个哈，一个呢就是高温，一个呢就是高湿。初夏以后，像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持续降雨，加上室内通风不畅，然后角落的隐蔽位置，然后常年呢是处于一个阴暗潮湿不通风的状态，然后就非常适合它们的生长。而且呢这个发网菌呢，它是不挑材质的哈，它不啃食家具生存，只需要环境里面的一些微量腐殖质啊、灰尘啊，或者说是水汽，就可能会存活。布艺沙发吸水性啊，然后它也是比较强的，底部长期阴暗潮湿，比木质家具呢更容易滋生这个发网菌。那我们怎么样预防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到做好一些清除的步骤，就如果说家里面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直接触碰吸尘会让孢子粉尘大量的去飘散，扩散到空气或者说是家具各处，反而会加速繁殖，扩大污染的范围。然后正确的一个清除的步骤呢，就是戴好口罩，然后一次性手套，避免直接接触和吸入孢子，然后密闭处理，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湿布完全覆盖包裹住菌子，然后轻轻的整体取下，避免孢子散落，然后密闭丢密封不丢弃哈，就是将包裹好的菌体装入密封袋，然后封口后直接扔进室外的垃圾桶，不要在家中去拆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消毒，你可以用75%的酒精或者说是家用消毒液反复的擦拭滋生位置以及周边的区域，然后杀灭残留的菌丝和孢子。最后呢，就是干燥通风了，就是我们要移开沙发还有床具后开窗通风，配合风扇呀、除湿机等吹干缝隙的湿气。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
0: 有一个呢，就是日常的预防的一个方法，建议呢将室内湿度稳定控制在60%以下。啊，如果说哈，像一些梅雨季节，我们还是要开这个除湿设备，然后家具底部的话，我们可以加装这个防潮垫。如果说是家里面哈曾经脏过这个发网菌，我们在清理菌体以后，还是要用一个稀释消毒液擦拭对应区域，充分的晒干，长期呢是维持干燥干净的一个状态，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它们反复的去滋生。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了等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1: 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
0: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雷雨天用手机打电话会引雷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没有科学的道理，雷击和用手机打电话之间没有关联。闪电在寻找目标的时候，它会释放先导电流，然后从上往下寻找电阻比较小的路径。金属、树木以及人体这些物体的电阻都比空气要小的很多。如果说先导电流在向下搜索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些物体，就会把它们作为释放电流的通道。如果说人站在高处或者说是空旷的地面上，确实有可能会被先导电流触碰到，从而可能会造成雷击。那么相比之下呢，手机打电话时候产生的电磁波以及手机本身并不会影响雷电的走向，更不会增加人被雷击的一个概率。所以呢，我们在雷雨天哈，应当是尽量的去避免去室外。如果说你不巧在这个室外，也应当尽量的避开高处或者说是空旷的地带。在室内要远离金属水管、电器以及窗户。对于是否使用手机则不需要

0: 想住你隔壁。
1: 好，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节约用电的一些小知识哈。哎，比如说我们家电的一些节电的妙招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空调，温度呢调高一度，森点有熟食。好，夏天的话，我们可以推荐26度到28度，就是你每调高一度的话，就省电约7%到10%。再搭配风扇使用哈，这个体感更加的凉爽均匀。还有呢，就是过滤网，我们要清洁一下，就是空调的过滤网哈，我们还是要清洁，每个月呢清洗一次滤网，空气畅通，制冷快，然后能耗呢也随之降低。那再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灯啊，离开房间超过10分钟，随手关灯，像走廊啊、卫生间啊等短时间区域哈，尤其是要注意。在家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节能光源哈，将这个白炽灯啊，还有这个卤素灯哈，换成 LED 灯，然后能耗仅为1/10，寿命呢长几倍，亮度呢还更高一些哈。而冰箱的话呢，我们存放食物的时候70%满是比较不错的，塞太满阻碍冷气的循环，增加能耗，太空旷的话开门冷气流失比较的快。
0: 为你放弃世界永恒不可，夏末秋冷里带一点温暖。
1: 冰箱的话，我们要定期的去清除一下霜，就像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霜层超过一定厚度的话，它会影响制冷效果，一定要定期的为这个我们的冰箱除霜，然后定期检查像我们的门封条是否严实哈。如果说漏冷气的话是耗电的元凶哈，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再来说一说办公场所，场所的一些节约用电的小妙招哈，以周围明暗程度为基础，然后办公电脑显示器设置合适的亮度，节电又护眼。显示器亮度过高，它会增加这个电耗，然后也不利于保护视力。我们可以把这个屏幕保护设为5，然后呢，在这个电源使用方案里面设置关闭显示器的时间。下班以后关闭电脑主机的同时，也请关闭显示器。下班时或者说是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要关闭打印机以及其他服务设备的电源，减少能耗。同时呢，将插头拔出。长期无人的工作工位哈，然后闲置的电脑以及周边电器都可以拔掉插头，做到完全断电。饮水机的话能关则关，暂时不用的时候建议将饮水机的电源关掉，到需要加热或者说是制冷的时候再打开也不迟。尤其是单位下班或者说是家庭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饮水机的电源关掉，或者说是拔掉插头。为了降低电量的能耗，办公场所的空调可以设置到合适的温度。比如说像我们夏天这个温度哈，这个摄氏到26度还是比较不错嘞。在空调开启期间，我们要保持门窗关闭，然后下班前20分钟关闭空调系统，然后杜绝办公区哈无人工作时空调还是运行的情况下的一个发生啊。另外呢，也要避免这个频繁的开关空调，这样的话也是非常的耗电的。
0: 夏天快要过去，
1: 办公室会议室光线充足的时候，尽量使用自然光源，不开或者说是少开照明灯，然后办公室各个区域设置对应的开关，无人使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关闭电源。照明灯尽可能的选择亮度高功率小的节能灯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做到人走关灯，然后杜绝长明灯。

班通勤的路上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说通勤距离小于 1.5 公里，可以采取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减少碳排放。然后使用电动汽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的朋友，可以优化这个用电的行为，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来进行一个充电。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暑假期间的一些反诈知识哈，关于暑假期间的一些高发的一些骗局哈，我们不管是大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第一个套路的话就是福利游戏福利陷阱哈，就是专骗爱玩游戏的小朋友。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追星粉丝骗局，用福利去制造一些恐慌。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刷单返利兼职最高发的一个学生的一个诈骗。然后第四的话就是演出票务黄牛骗局，然后最后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线上的一些骗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像我们的学生的话一定要有一些反诈的意识，就是所谓的免费福利全是圈套，免费的皮肤啊，还有明星的周边红包的返利游戏的道具不存在哈，这个零成本的福利看到直接划走，坚决不要去添加陌生好友然后去私聊。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刷单等于诈骗，兼职优先像先交钱的哈一律拒绝，正规的兼职不会要求去垫付资金刷流水去交保证金，凡是先转账的线上工作哈全是骗局，不要相信。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购买票的话你只走官方渠道，拒绝黄牛内部票，像演出啊赛事门票认准官方售票平台，私下转账代购风险是比较高的，千万不要去相信哈低价的黄牛。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遇到事情第一时间的告诉给爸爸妈妈，千万不要独自的去隐瞒。那同时呢严禁出租出借手机号微信 QQ 啊或者说是银行卡出借账号给骗子使用哈，可能会涉嫌帮信哈，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四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文旅方面的消息哈。那夏日炎炎，这个暑假期间孩子们去哪玩，成为了很多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2026年四川省文博单位立足地域文化特色，精心推出了88个文化展览，255场特色体验及研学活动，持续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激活文博文旅融合发展活力。那么在愈发升高的这个气温当中，四川各大文博场馆的新展活动是蓄势待发，可以让孩子们去邂逅一下历史长河中的璀璨光辉。那么同时呢，在各类大展令人是目接不暇的同时呢，四川各地的博物馆更加的聚焦公众文化服务，同步策划开展了科普课堂，还有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特色社会教育活动。比如在这个四川博物院会推出这个观庙入真永乐宫的艺术之美公益学术讲堂，主讲人安海将清晰地梳理永乐宫从建立到发展的文化传承脉络，介绍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和珍贵的藏品，特别是永乐宫数字化保护成果所引发的新讨论。那同时呢，三星堆博物馆的指尖三星堆玩转博物馆暑期系列教育体验活动，依托三星堆博物馆基本的陈列及云冈石窟、朱炳仁熔铜艺术展两大灵展，通过三星堆纸面具彩绘、还有金箔画制作、云冈石窟泥板画制作、非遗铜拓画制作等等特色手工体验活动，让公众近距离地感受古蜀文明及不同文化遗产的魅力。那么进入到这个暑假啊，成都自然博物馆的假期也是非常的多。那其中呢，出现自然的科普课堂，以及以这个就是以自然探索主线融合了这个植物、昆虫与恐龙的一个主题科普课堂，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暑期沉浸式剧本游、暑期夜宿主题活动、非遗嘉年华，这些沉浸感、互动感、体验感都拉满的文化活动，能够丰富广大青少年暑期的精神文化生活。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川内的多家博物馆也是宣布了这个延时开放，其中四川博物院于7月1号到8月31号实施这个暑期延时开放，周二到周日啊，就是周一闭馆，那么它周二到周日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半。那三星堆博物馆7月1号到8月31号开放暑期的延时服务，开馆时间为每日的8点半到晚上8点。那此外呢，成都博物馆、还有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等博物馆也是先后的宣布延时开放。那么如果说哈，到这个假期，尤其是现在天气那么炎热，孩子们到户外活动，也确实容易中暑哈，就不太安全。所以呢，去这个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去研学哈，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包括咱们那个四阳博物馆也推出了相关的活动，所以说你有计划，就是说带小孩就是到博物馆去的话，其实川内的大部分的博物馆应该都会有延时服务，去的之前可以在他们那个公众服务号上哈，官方的一定要到官方的这个公众服务号去观看一下，看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延时的一个时间段。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最近大家对于就是热门的话题哈，一定都会说到，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天气的炎热，还有就是如何降温，让自己能够就是在这个高温的天气下能够冰冰凉，出来开空调那当然就吃冰了，对吧？那其实呢，到了这个炎炎夏日，我觉得大家就是降温的方法有很多，喝冰奶茶、冰咖啡、各种冰棒，对吧？那当然不同的城市让自己能够在夏日炎炎当中感受快乐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呢在这个天津啊，他们会办一件事儿，就是吃刨冰。当然我们也吃刨冰，但他们那种刨冰啊，口味已经卷到让人是眼花缭乱。尤其是当其他城市的年轻人还在什么咖啡节、面包节之间来回打转的时候呢，天津呢已经是搞起了这个刨冰节啊，有什么小胖、二斗这样的老字号，也有各种网红新式刨冰。那么就在六月底的时候呢，天津的南开区南门外大街有一块这个户外广场上，无数家的刨冰摊位一字排开哈，摊位都聚集着人群，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五颜六色的冰，这就是天津的马路这个刨冰节的2.0。据说三天内单日的游客是超过了20,000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哈，就是对于这个刨冰的口味呢有各种各样的，但是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这个传统的做法，但是呢确实有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一些那种比较感觉上比较小众的做法，可能就会给你一个眼前一亮。而在这个天津呢，刨冰配这个炸串，就是天津的独特的夜宵搭配，热热脆脆的这个炸串配上冰凉的刨冰，非常的美味。那如果说是你第一次到这个天津吃刨冰的人，大概最先会被就它的这个分量给吓到，满满一大碗冰，上面的各种配料几乎是堆成小山。

0: 多到能够把下面的这个刨冰完全的覆盖住，绝对不用担心吃到后面只剩没味的冰碴子哈。很多本地的老店都以量大出名，点一碗就足够两三个人吃了。而这个天津刨冰的灵魂呢，就在于老味儿，核心元素就是酸蘑糕、杏这个杏干、红豆等等。而这个酸蘑糕呢，它就是用那种酸枣粘成面，加白糖熬成的浆，酸劲十足。而杏干酱呢，也大多都是自己熬的，这个蟹肉特别有嚼劲儿。那么很多像这样的一个料往这个就是刨好的这种就是粗冰碴上一铺，再浇一勺自制的那种酸梅汤。这种天津限定的老味刨冰就算是完成了哈，大家能够想象那味道吗？而其中有一款刨冰哈，他们叫做四黑刨冰，是他们的一个经典款。它就是把红豆、蓝莓、巧克力酱和这个桑葚混在一起，再浇上炼乳，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6: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5: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7: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5: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它和这种绵密的日式、韩式刨冰不同，这天津刨冰的这个冰碴非常的粗粝，配料厚重，一勺下去哈，浓郁的酸甜和冰凉沁入口腔，非常的刺激，瞬间降温。哎，实际上呢，这天津刨冰的历史呢比象中更长啊。早在100年前，这天津就开始做刨冰了。在天津首家以工业为题材的这个专业性博物馆三条石博物

在夏天的时候呢，用于运输储存食物，或者放在室内纳凉。有一些碎冰也会卖给水铺哈，制作冰饮。那另一方面呢，天津在1860年被迫开埠成为了这个通商口岸，随后陆续设立租界。那当时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就历史原因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制作包冰的水铺就是层出不穷。后来啊，天津的这个人造冰场兴起，这个刨冰也变得更加的安全卫生。而且呢，在这个80后天津人记忆当中，人家小时候的刨冰是5毛钱一碗，画风比较粗糙哈，基本上就是一碗冰加上各种的色素糖浆，再撒几粒这种果干儿。他们多出于没出没于这种学校的门口，这刨冰机都是手摇的。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印象，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夏天放学之后啊最为期待的经典美味了。那么到了90年代，各种刨冰店开始多了，对吧？就有一些竞争了。除了这个老味刨冰，新鲜的水果刨冰、巧克力刨冰出现了，造型上也越来越好看。在天津开了几十年的老刨冰店比比皆是哈、就太多了。他们当地就非常有一些就是老字号的，比如说有些叫古香斋的哈，听着名字就特别古早了。还有什么胖老味刨冰等等，反正也是现在也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排队王了啊。特点都有一个，就是料给的特别的足。不知道收音机上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刨冰。我们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资阳的刨冰总体来说数量呢就是种类还是多，但是量哈就不像他们天津那种特别的大份。但是口味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原始一点的，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太多料在里边的，我觉得就有点像那种普通的甜品，我就喜欢那种比较原始一点的，才有那种小时候的记忆和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应该算得上是地理方面的趣味知识分享。就是在咱们中国广袤的这个陆地疆域之上，这省界哈，就是省和省的交界处，就像这种大地镌刻的绵长纹路。当这个三条省域界限在这个地层河谷山脊汇聚在一处哈，就诞生了华夏大地的三省交界地理节点。那这些点位，有些呢它会是那种险峻的峡谷，有些呢会是小城古镇，还有一些会是一些河流源头啊。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盘一下。
1: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就是三省交界，叫做这个陕渝鄂，陕陕西渝重庆，鄂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湖北。那他们一个交界处呢是一个山岭哈，这个岭呢叫做鸡心岭哈，就鸡心很有意思。这个鸡心岭呢它是在山西镇平县，还有叫应该算是陕西哈，不好意思，是陕西镇平县，还有重庆巫溪县以及湖北的竹溪县的交汇地带。因为恰好呢是在中国陆地版图的几何中心，被誉为鸡心岭。那这里也是西北、西南、华中三大地理大区交汇点，大巴山峰分水岭、秦巴山地地质汇合线，还有汉江嘉陵江水系界限三重地理线条在这个地方汇聚啊，也是这个秦巴山地分水岭型三省交界的地标。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三省交汇的地方呢，是这三省粤湘桂啊，它有一个顶叫做芙蓉顶，就恰好就在这个三省的一个交汇处。这个芙蓉顶的山脊呢是这个珠江支流分水岭，广东坡面溪流向南汇入到连江，湖南一侧的山谷水流北注沱江哈，那么广西的水系向西流入到鹤江。那么山顶呢，它这种平缓草甸是面积广袤，在湖南在这个湖南侧的这个草甸中夹杂着大片的这种杜鹃灌丛，四五月份的时候高山杜鹃是漫山绽放。而这广西地界草甸下方就与这个喀斯特洼地相连，地下暗河出水口随处可见。那么南岭作为中国重要的一个地理分界线，暖湿气流与干冷气流在这个地方交汇，山顶呢也常年云雾的扰

0: 就是缭绕青城云海曼国三省的山脊，广东草甸翠绿，湖南灌丛绯红，广西风里淡青，三色山河在云海当中是层层铺展。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交汇处呢，叫做三省坡哈、啊。那这个三省坡呢，是湘桂桂啊，哪个桂呢？第一个湘呢就是湖南哈、啊，桂呢，第二个桂呢是桂林哈、啊。第三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是贵州啊，这个是在这个湖南、贵州和广西三地的一个交汇处，地处雪峰山、苗岭还有越城岭三大山脉过渡的核心区哈、啊。这个三省坡的山顶平缓台地，矗立着三角水泥界碑，三面呢分别刻有湖南、贵州、广西的字样，向北呢眺望湖南通这个通道侗族群山。这个向西呢可以俯瞰贵州黎平苗岭梯田，向南可以远眺广西三江喀斯特峰丛林与这个侗族的一个鼓楼聚落。那另外呢，在很多的这个三省的交界处呢，有很多的这个河流湖泊，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在地理课本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就是三江并流哈、啊。这个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北端的交汇点呢，就在咱们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荣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还有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的三地交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哈，这个以前我们老辈的三条世界级大江自这个青藏高原并行向南奔流，云岭、怒山、高黎贡山南北纵贯挤压，就形成了这个全球独有的江水并流不交汇的深切的一个峡谷地貌。那三条大江分属不同水系，金沙江最终是汇入到长江太平洋水系，澜沧江流入到中国称为湄公河的地方，并入到这个南海，怒江出境为萨尔温江，汇入到印度洋哈、啊、这就是以前我们地理当中会学到的这个三江并流的一个大概地理的一些知识。
4: 一岁的
3: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三省交界的湖，有一个湖呢叫做

旋风湖哈，它是在这个云南的罗平县、贵州的新义县和广西西宁县三地交界的这个南盘江干河和干流河谷呢，就是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拦截南盘江蓄水形成的巨型高原岩溶人工湖。那这个它的湖面西北侧呢，就是属于这个贵州的新义，这个地方的地势高，哎，峰林丛，峰丛是高大陡峭，地下溶洞、落水洞、地下暗河是密集分布。那湖面西侧呢，就属于这个云南罗平，湖岸坡度平缓，浅滩半岛连绵，湖底这个岩溶漏斗广泛的发育。而湖这个湖面的东南侧就是归属于广西的西陵，地势呢是骤然的下降，这个峰丛呢还比较低矮圆润，清晰标记着云贵高原与广西丘陵地形阶梯的分界线。那当然说到我们这个三省的交界，有太多的地形了，除了刚才的一些地理特点哈，除了这个湖有顶，当然还有一些峡谷，之后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来介绍。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好的消息哈，就是出去玩优惠优惠。现在呢，尤其是天气特别热哈，好多家长可能就要带小朋友出去。

或者说自己亲朋好友出去避一下暑哈、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雅安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的凉快，然后他们呢也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给到大家，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第一个，哎，就是这个避风峡景区。避风峡景区呢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5%，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0度左右，哎，凉爽宜人，是成都周边带娃避暑的热门之选。那景区呢还有野生动物园，游客呢可以乘车进入到猛兽区，或者说亲手喂食温顺动物，体验独特乐趣。那今年夏天优惠政策是，哎，16周岁及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动物园免票入园，当然需要就是付这个猛兽区大巴车费50块钱，同时呢，哎，需要有一名家长陪同，家长要够正常的票入园。另外就是16岁以上中学生及大学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50%，那优惠的时间直到8月31号。但是大家注意哈，这是具体它现在有一些政策优惠可能会随着这个旺季的到来有一些波动，但是呢，哎，估计反正对于优惠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还是到官网一定要去查看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蒙顶山景区。那蒙顶山呢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与峨眉山、青城山并称蜀中三大名山。黄茶园、古蒙泉等茶文化遗迹是遍布山间啊。那么它可以避暑，也可以品茗，亲子研学三合一，全家都能找到自己的清凉快乐。那目前给到的优惠政策呢是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那另外呢家长哈、需要正常购票的。16周岁及以上中学生及大学生凭本人优效证件可以享受门票50%优惠，每个人也不贵哈、就26块钱，直到8月31号。喇叭河景区啊，这喇叭河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夏季啊特别的凉快，估计这两天去啊应该也比较火爆，有鹿池、红石滩还有杜鹃湖等景点串联成一条凉爽的生态走廊啊，也是带小朋友亲近大自然的好去处，非常的清凉又非常的自愈。就是全国的18周岁以下中小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全国18周岁以上全日制大学生凭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0%的优惠啊。那么活动也会持续到8月31号。那雅安有一个溶洞是龙门溶洞景区啊，也是咱们亚洲最大的砾岩溶洞，洞内四季恒温，夏季非常的凉快，带上娃可以坐上洞内小火车，穿过地坑、3D 全溪秀，还有彩虹瀑布、洞穴、夜光海等19个梦幻景点，可以带孩子探索亿万年的地质奥秘，哎，这种亲子研学值是拉满。而且哈，划算呀，这个全国小学生免门票，中学生大学生凭这个有效证件可以享受门票50%的优惠，那么优惠时间呢直到8月31号。另外呢神木垒哈，这个地方呢也是，哎，就是过去几年好像也特别火爆的一个网红啊，就是景点。它的海拔呢是2300到4300米，以森林、雪山、高山、草甸为主体的景观，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木栈道平缓好走，在高山草甸还可以，哎，看雪山、看牛羊，休闲吃草是，露营、徒步、亲子休闲的绝佳的选择。那目前哈，它的这个政策呢是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园，哎，当然把家长一定要陪同，家长呢是正常购票哈，注意。那最后有一个景区呢就是达瓦更扎景区哈，也特别的凉快，我记得有一年真的也是这种高温天气受不了，当时我就立即决定去了这个达瓦更扎，很凉快，夏季的均温只有15度，站在山顶贡嘎雪山、四姑娘山等川西名山大川是尽收眼底哈，清晨可以看日出云海，夜晚可以看璀璨星空，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亲子观景的绝佳去处啊。
那么他现在目前的一个优惠

0: 政策呢，是全国16周岁以下学生凭有效证件是免票入园啊，那么也是会到这个8月31号。那另外就是雅安目前什么东拉山大峡谷，还有邓石沟叠翠溪景区啊，反正牛背山，当然牛背山景区也是有优惠的。总之整个雅安市它就是各个地方的景点90%以上都有相应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家去。
1: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7-8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5个人的，现在都坐了6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5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7: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7: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 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7: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7: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8: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9: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0: FM103.5
1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1: 我爱，
7: 我爱
11: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1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0: 注意哈，一定要先去他的这个官网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他的优惠政策哈。那么有政策的话，能省一点钱啊，去还是不错的。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我们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12届9次全会为四川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提供了重要行动指引。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紧密结合资阳实际抓好落实，以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为牵引，以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为抓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要突出科技赋能，坚持市场导向、需求导向，因地制宜选准赛道，集中力量攻克一批技术难题，抓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夯实农业科技人才支撑。要突出改革攻坚，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扎实谋划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进一步盘活农村资源，不断释放农业农村领域的动力活力。要突出强农、惠农、富农，坚持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增收，探索完善农民长效增收和多方利益联结机制，兜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让广大农民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要突出党建引领，坚定把党的领导贯穿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善治理的三农工作队伍，凝聚推动乡村振兴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断释放发展活力，更好助力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
2: 会议，听取了有关市级部门闲置低效资产清理和盘活利用情况汇报，对做好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持续挖掘释放闲置低效资产资源价值，建立明晰台账，构建类型全覆盖、标准全统一、内容可共享的数据体系。要分类做好盘活利用，围绕存量土地、闲置厂房、农村经营性资产等领域，根据资产资源类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最大限度提升盘活效能。 要建强功能平台，善用创新金融工具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防范化解风险。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突出重点领域，强化精准攻坚，凝聚形成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和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深刻把握5个必须的奋斗方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修正草案，资阳市支持空天产业建圈强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会前学习了《四川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3号，全市抗旱防汛防灾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为抗旱防汛防灾工作做好万全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阎磊指出，做好抗旱防汛防灾工作事关全市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风险研判得更充分，把应对预案做得更周密，全力打好抗旱防汛防灾主动仗。阎磊强调，抗旱防汛防灾工作涉及面广，要立足本地本部门实际，扭住关键重点，持续查漏补缺，科学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要全方位做好抗旱工作，精准摸排底数，动态掌握需求，分区制定供水调配方案，扎实做好电力保供和物资储备，确保极端条件下有备无患，保供有力。要着重抓好防汛工作，建立健全应急会商、短林预报和风险识别机制，以一张图工程为抓手，摸清河流、水库、城镇低洼溢涝点等风险底数，坐实预案制定、应急演练等工作，确保万无一失，不留盲区。要实战化做好地灾防治，突出隐患排查实战化、演练避险实战化，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危险区、高陡边坡等重点区域，做到排查见底、监测到位、预警到点到户、转移不漏一人。要严格值班值守，斗应督查考核、倒逼责任层层落实。会上，阎磊就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

0: 峻，注重举一反三，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安全、未成年人防溺水及特殊人群管控等工作，确保安全形势平稳可控。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副市长李发刚主持会议，市领导林显奎、刘建华，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盛夏时节，消费热潮持续升温。7月13号，资阳市召开2026年夏季促消费有关工作新闻通气会，集中发布下半年促消费重磅举措，从特色活动、有奖发票到惠民补贴，一系列福利政策轮番上线，持续点燃全市消费热情。通气会上，市商务局通报了全市上半年消费市场运行成效，相关部门围绕暑期文体赛事、夜间文旅消费、特色消费场景打造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明确了下半年促消费工作重点。
1: 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0亿元，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下半年我市将持续保持消费促进热度，从盛夏到金秋，推出一系列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消费活动，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处处有惊喜。
0: 据了解，我市通过常态化开展多元主题消费活动，精准发放消费券，构建全时段、全覆盖、多业态融合的消费场景，以小切口改革赋能消费提质，精心打造九区会等6个特色商业街区，丰富三贤文化公园消费业态，安岳石窟商文旅融合综合体成功入选2026年度四川省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支持项目，大宗消费精准发力，全面落实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专项推出汽车消费促进举措，发布汽车消费十大礼包，叠加省市县三级财政资金，有效撬动市场增量。下半年我市消费热度持续拉满，从盛夏到金秋推出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消费活动。7月11号，高新区机车公园开园暨10天消费活动火热开启。7月17号，高新区雁南欢乐里正式亮相，打造夜购、夜食、夜游、夜娱一体化夜经济新地标。7月24号，乐至县第14届烧烤美食消费季盛大启幕，汇聚成渝知名烧烤品牌，配套啤酒音乐、技艺大赛等特色活动。10月，临空经济区户外音乐节；11月，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轮番登场，文体商旅融合，赋能消费升级。此外，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我市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消费开发票、开心赢大奖有奖发票活动。7月6号至9月30号期间，总投入1866万元，设9个等次奖项，单张发票中奖最低50元，最高10000元。个人消费者在我市辖区内依法经营的零售、餐饮商户消费，取得单张金额100元及以上的本地数店发票，通过云闪付 APP 提交发票核验，4日12点后即可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可在全国支持云闪付支付的实体商户处使用，有效期至2026年10月8号。与此同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至年底，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万元，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产品单件最高补贴500元，政策红利直达市民。
2: 盛夏时节，临空经济区临江镇班竹村绿意盎然，村民们闲暇时结伴闲谈，处处洋溢着文明和谐的幸福氛围。
3: 2020年12月，临空经济区临江镇班竹村获评第5届四川省文明村镇。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风文明，抓实基层治理，厚植民生福祉，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针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班竹村以移风易俗为抓手，积极培育文明乡风。村里修订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通过多种形式向村民宣传红白事简办、孝亲敬老等理念，抵制不良风气。
4: 我们村上现在都提倡这个就是红白喜事，红白喜事今年的简办

0: 我当地比较小，邻居关系比较融洽。
1: 村民陈建平是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去年女儿出嫁时，他主动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旧俗，用实际行动响应村里的文明倡议。如今文明婚嫁的理念已深深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中。此外，村里还通过举办文艺汇演、开展文明宣讲等活动，大力宣传传统美德，让文明新风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乡村发展的亮丽底色。文明村镇的核心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班竹村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文明治理的成果惠及每一位村民。今年四月，村民陈发芳生病住院，家中菜籽无人收割，村组干部发起帮扶倡议，十多位村民主动帮忙，顺利完成收割晾晒，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2: 全靠我们村上的干部，还有我们社长组织我们的村民十多二十个先帮我们砍了，然后过几天又帮我们打了，全部给我收得干干净净的。
1: 针对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村里还提供上门服务，指导老人操作智能设备，开展公益义诊，走访探视特殊群体，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0: 现在那个农村的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们那个岁数呢，就是跟村上做点能做能及的事情，我们是比较愿意的。
1: 下一步，班竹村将继续抓好省级文明村镇建设，聚焦乡风文明、基础设施等重点，全力打造和美乡村，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3: 下一步呢，我们班主任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发挥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把我们班主任呢打造得漂漂亮亮，活动搞得热热闹闹的，日子越过越好。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

0: 40岁，
1: 60岁，8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到了夏天以后，怎么样科学的喝水呢？首先的话，我们少量多次啊，主动的补水。因为夏天气温比较的高，出汗比较的多，那身体失水更快，这个时候坚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好处呢比平时更明显。那核心呢是防止脱水，同时呢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同时呢就是高效的去预防啊，像中暑啊，还有热射病，还有就是避免水中毒。因为进入到了夏季以后，运动你一次性大量的喝白水，血液中的钠离子会被快速的稀释，可能会引起头晕恶心，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昏迷。少量多次喝水的话，能让身体平稳吸收水分，而降低这个风险，以及呢减轻心肾的负担，还有维持消化与体能，包括呢改善皮肤与精神状态。那我们首先选择白开水哈，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夏天啊，高温出汗比较多，白开水呢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比较基础的选择，没有负担。而像高糖的饮料，比如说可乐呀、果汁啊、奶茶或者说是运动饮料等等，在夏季喝了以后，反而可能会越喝越渴，甚至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以及呢补水效率比较的低哈，甚至可能会加剧脱水的情况。就比如说高糖饮料，它含糖量高哈，然后比如说可乐，它大概呢就10%，渗透压呢就高于体液，那么身体为了稀释这些糖分，会把细胞内的水分吸到肠道，导致呢你喝了水，细胞反而会更渴。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加重身体的抗暑负担，它就是喝下一些隐形的热量，增加代谢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就可能会影响食欲哈，排挤营养的一个摄入。像夏天的话，胃口本来就不是特别好啊，就可能会比较差。高糖饮料饱腹感比较强，会让你不想吃饭，却几乎没有身体需要的蛋白质、那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白开水的话，可以随时喝，完全不影响正餐，还能帮助消化。总的来说，夏天补水，白开水的话是基础的首选。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味道，你喝不下去，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柠檬片、薄荷或者少量的淡茶。核心就是别让补水变成额外的糖分负担。那关于这个水温啊，这个水温的话，以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夏天喝水建议选择温凉，也就是10到30度，接近室温的水，主要不是为了口感，而是为了保护消化系统，维持身体正常的一个散热。夏季大量出汗以后，身体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电解质，主要就是钠和钾。如果说只喝白开水，可能会导致体内盐分被进一步的稀释，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严重的可能会危害生命。因此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说运动以后，先补水，更要补电解质。那我们要怎么做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看时间，就比如说在高温环境下连续工作或者说运动超过1小时，尤其是大汗的时候，就需要补充电解质。还就是看一下症状，就如果说出现了头晕、恶心、乏力、肌肉抽搐哈、抽筋，然后说明电解质已失衡，不能只喝白开水了。总的来说，出大汗以后喝淡盐水比喝纯净水呢更加的安全。

0: 60岁，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夏天，空调已经成为了夏日里不可或缺的。
1: 蝉鸣入耳，

0: 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量神器，但是我们在享受凉爽的同时，因为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的鼻塞、头痛、关节酸痛等等，这些的话就我们说成了空调病。其实空调本身是无害的，错误的使用方法才是健康的隐患。怎么样掌握科学的方法，既能畅享清凉又能守护身体健康呢？一个呢就是合理的控制空调的温度啊，像温度设置呢是空调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过低的温度非常容易破坏身体的体温调节机制。然后建议大家，像夏天的话，我们空调的温度比较适合嘞，温度呢就是26度，这温度呢既能保证体感的凉爽，又能缩小室内外的温差，减轻身体的负担。室内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8度，如果说温差过大，血管会急剧的收缩与扩张，非常容易引发头晕、感冒等不适。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可将这个温度调到27到28度，避免低温刺激身体。然后就是规避冷风直吹身体，就直吹的话是诱发空调病的一个元凶之一。空调出风口直接对着头部、颈部还有腰腹还有关节吹，它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可能会出现头痛啊，还有关节僵硬啊等这些问题。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将出风口调到上面去，或者说侧向来吹，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全屋降温。如果说没有办法调整风向，我们可以安装空调的挡风板，避免冷风直接侵入人体。久坐办公室或者睡觉的时候，尤其是要做好一些防护，避免身体长时间的受冷。然后就是定期的通风并且清洁设备这个也很重要的。如果说你长时间密闭在空调房间里面，空气质量会持续的恶化，危害呼吸系统健康。然后空调运行时会封闭门窗，然后包括我们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灰尘呢也是比较的多，还容易滋生细菌啊、霉菌啊。建议每开启空调2到3小时就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促进空调的流通，降低有害物质的一个浓度。同时定期的去清洁空调滤网是非常重要的，滤网呢就容易堆积一些灰尘啊、螨虫，建议每2到3周清洗一次。每年夏季的话使用前要进行一个深度清洁，杜绝脏风伤害身体，做好室内保湿的一个防护，同样也很重要就我们做好一些保湿的防护，缓解空调房干燥不适。空调在制冷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抽取空气当中的水分，然后导致室内湿度的一个下降。那么长期处于干燥环境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口干塞燥

就比如说特殊场景与人体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防护啊，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哈，就是打鼾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我们还是要先擦干汗水休息片刻，等到我们体温平稳以后，哎，再去乘凉，避免毛孔皱闭引发的感冒。睡觉的时候不要通宵的吹空调，我们可以开启睡眠模式或者定时关闭，然后同时呢盖好薄被子，保护好我们的腹部、膝盖等部位。孕妈妈、老年朋友还有关节炎的患者，然后以及鼻炎患者的人群的话，还是要尽量减少吹空调的时间，做好保暖，避免低温刺激加重不适。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猫猫
0: 年龄
1: 六岁
3: 六十岁
4: 八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大家常做的开水冲鸡蛋哈，其实也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会不会感染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取决于三个因素。那第一个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哈，就如果说鸡蛋已经是被污染了，本身就存在这个隐患。然后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的杀菌。要彻底的去杀灭啊，杀死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且维持5分钟，而100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呢，它会快速的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那么第三个就是个人的免疫力水平啊，就是健康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清除啊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像小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孕妈妈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怎么样安全的吃鸡蛋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开水冲鸡蛋。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即使你要用开水冲，也不一定能达到啊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而且基本哈都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了，所以时间上呢也没有，几乎是不能满足杀菌的一个要求。这样的操作的话，就没有办法保证杀死所有的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它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那第二呢，就是鸡蛋最好做全熟，就是我们在做鸡蛋的话，就还是要做全熟，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杀菌的方法了。吃全熟的鸡蛋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那么第三呢，就是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同样也很重要哈。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要去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想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 选择清洁和这个蛋壳完整的鸡蛋，如果说鸡蛋壳上有污染物还比较多的，以及呢像这个鸡蛋有一些裂纹，然后非常容易感染一些致病菌，最好不要买。买回家之后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但是并且我们要注意哈，和蔬菜水果肉等这些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一般情况下买回来的鸡蛋呢是不需要清洗的，这是因为 鸡蛋外壳的表面它也是有一层保护膜的，它能减少微生物进入鸡蛋内部，如果说清洗过度它会破坏保护膜，然后即使是你再放进冰箱里面，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如果说蛋壳表面有很多啊，比如说像鸡粉啊，或者说是泥巴呀，你可以稍微的清洗一下，清洗的过程当中哎，也要在短时间内优先把它给吃完。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还是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然后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温差的作用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可能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蛋啊容易变质。保存的时间也不要太久，就是一次性呢你不要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比较的合适，避免储存的时间太久。虽然说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鸡蛋存放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层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就会越来越弱，并且鸡蛋存储的时间越长，然后它内部更容易被沙门氏菌给污染，然后尽量不要吃溏心蛋。溏心蛋呢往往是溏清这蛋清已经凝固了，然后质地呢比较的软，而蛋黄还是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蛋黄中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就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相比之下呢，还是全熟蛋食用呢会比较的安全一些。如果说实在是爱吃溏心蛋，就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并按照说明书保存和食用。

0: 40岁，
1: 60岁，8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1: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就

0: 快递到了，顺手就拿进门，在沙发呀、餐桌上拆开，纸箱堆在角落哈、攒一攒再去丢。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实则呢也藏着不少的隐患。来说一说这些快递纸箱啊，到底有哪些风险呢？啊，为什么不建议带回家里面拆哈？我一般的话就当场就拆了，把东西拿回去啊。啊，纸箱的话就随手就处理了。如果说在家里面的话，就比如说在小区门口啊，我会在这个快递站就把它拆了。大一点的哈，在门口拆哈，东西拿进来。有一些快递纸箱啊，它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而且这些气味啊，它这个气体呢，通常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呢，生活当中能产生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但自然产生的这些物质哈、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的话，浓度低，而且通常是无害。那对人体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一些快递纸箱呢，它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它包含了对人体啊多个系统有害的一些成分啊，比如说苯啊、甲苯啊等等啊。如果说一大堆箱子一直堆积在家里面，像这些物质的话，就不断的积聚，将影响健康，又加上夏季雨水频发，如果说纸箱受潮了，它还会发霉，它会产生霉菌啊，吸入以后呢，会直接刺激到呼吸道。那一件快递从发货地到消费者的手上，一路上辗转多种环境，然后外包装上就很容易附着一些病菌和细菌啊，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啊，还有肠道病毒啊等等哈。那除此之外呢，需要注意的是，纸箱缝隙还容易附着一些虫卵，比如说蟑螂啊等这些害虫，它会通过附着在纸箱。那除了健康风险以外，大量堆放在家里面的快递纸箱还存在着一些小防安全隐患。当纸箱、泡沫、塑料堆积在家里面或者说是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的通道。这些杂物一旦起火，那即便是小火，由于堆放的物种它比较的多哈，品种比较多，也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害的气体，对生命危害安全呢也存在巨大的一些威胁。因此呢，我们拆完快递的纸箱还是要及时的把它给清理掉。然后安全拆除快递啊，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户外拆，就尽可能的在门外或者说是楼道里拆快递，不带入室内生活区。还有就是要洗手，反正呢我每次啊拿完快递纸箱的话我都要洗手，而且像这些拿到的这些物品也会在表面的话根据它这个物品的特性来进行一些消毒要么呢就是把它拆了以后先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先通风一段时间再来使用。就是你接触快递以后一定要用肥皂水或者说是流动的水吸收耳塞妙中，不要直接去接触嘴巴鼻子或者说直接吃东西也不要囤积，就拆完的纸箱压扁捆好扔到指定的垃圾桶，不给这个病菌滋生或者说是火灾隐患有空间。还有就是焚区法，就如果说你当天没有办法扔掉，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个丢弃的纸箱单独的放在门外妥善的处理，远离火源还有贼远以及任何电器的设备了。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

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

0: 呢？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我忙我的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什么祝福想送，以及喜欢唱歌的朋友都是可以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开车的朋友就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同名主题曲，叫做《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是来自汪时米作词作曲，由郁可。

这首歌它的编曲采用的尤克里里还有曼陀林以及龙尼吉他和弦乐四重奏等一些原声的乐器，那么主题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到有风的地方，遇见爱情，遇见不同的自己和生活。郁可唯以其深情而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的就好像是漫天繁星一样璀璨，又好像是迷失脚步般一展身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动画片《恐龙宝贝之神龙神勇士》的主题曲，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爱不会绝迹》。这首歌是来自王雅君作词，由林俊杰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爱不会绝迹》呢，是林俊杰比较代表的、有代表性的一首经典的曲目。那么林俊杰他的声线给大家一种非常的舒服并且空灵的治愈感，因此在林俊杰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种让人始终相信爱不会绝迹的一种信念。

好，跟到一位叫做雷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记得这首歌，因为当时是陪自己的侄儿看动画片，然后听到这首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突然又想起了以前美好的日子。

我说，他说当时我看这部电视啊，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呢，还在上幼儿园呢。他说特别喜欢当中的恐龙宝贝。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下一首歌，来自半吨兄弟演唱的一首叫做《对你说》。

这首对你说呢，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叙事，通过描绘孩子睡梦当中的场景和假设性成长命题，自描式的呈现了亲子间的情感动流。那么歌词运用了替你阻挡风雨等一些来表达交织守护纯真的渴望和理解成长必然性的双重的一种情感。

0: 好，一位叫做九九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他说或许有一天大家可能会突然听懂这首歌，而那时的自己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吧。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0: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是来自N演唱，叫做《进去》，是来自小咸鱼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0年的时候，歌曲它以细腻的笔，然后呢，描绘了因为物理或情感的距离而产生的思念和无奈。

这首歌它是以间距为隐喻，表达了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矛盾和思念之情。歌词当中的寂寞措手不及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叹息，进一步深化了因为距离而产生的思念还有一种无奈的情感在当中。

好，小吉发来的信息，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感觉淡淡的委屈感，然后再听到后面，然后就释怀，进去就是一个过程吧。

好，下面是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大头钉团队演唱的那首《珊瑚颂》。他说改编的特别好，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好听，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好，一起来聆听。那么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就是演唱歌曲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小心。

好，感觉怎么样？确实很好听的一首歌，对吧？那么来自咱们的丽丽也发来短信说，她说自己也喜欢一首非常改编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花儿与少年》，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好，一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那么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5的时候。谁在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7: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掌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8: 还不如一个人在心里流浪。
9: 好，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我想》。好，再听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这是歌者一首非常经典，而且呢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首，来听一下段。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陶喆演唱一首叫做《爱很简单》，你有没有猜对呢？有没有听过？好，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了。来听一下今天有哪些朋友演唱的歌呢？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位叫做双双的朋友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资阳本地的一首歌，是来自唐小兰作曲，由唐小兰、刘子玲作词以及刘子玲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乡》。

这首《归乡》，它的是以归乡为情感纽带，然后串联了资阳城市记忆和游子的情怀，是展现资阳人文温情还有城市温度的本土代表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它以游子归乡、乡愁情深为核心，那么也是勾勒了咱们资阳儿女对故土的眷恋还有回归的一种温暖。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渡》，是来自电影《四渡》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周深演唱，由安久作词，长征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9号。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

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人夏，我很累却不敢喊疼。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再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五百块。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巴适的板。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我是百灵，
1: 我是王如，
0: 欢迎大家。
1: 代班主播，专业代班主播
0: 已经成常驻嘉宾了。
1: 是的。
0: 哎，那你知道啊，今天这个天气哈，你晓得是啥
1: 热呀？
0: 你晓得啥子日子不嘛？
1: 啥子日子嘛？啥子日子？你过生吗？什么好日子？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过生啊！确实呢，今天呢是7月15号就正式的入伏了。
1: 哦，我是说今天我们出门就跟蒸笼一样，早上还没出门，这样睁开眼睛就跟蒸笼一样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候已经来了。
0: 没错，那。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还不是一般的三伏天哦，它是加长版的，
1: 整整40天，
0: 没错哈。
1: 哎，那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表哈。
0: 对，
1: 初伏呢就是7月15号到7月24号，10天。
0: 是的，中伏呢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
1: 然后末伏就是从8月14号到8月23号，又是10天，
0: 那加起来来就刚好14天。
1: 哎，今年呢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加长版哈。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哎大家经常会出去工作啊，或者怎么样的哈，一定要注意哈。防暑降温，它是一场持久战啊！
1: 是的，40天哈，那尽量呢要避免在午后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0: 是的，
1: 而且要及时的补水。
0: 另外呢，就是室内的这个空调的温度哈，也不要开得太低了哈，免得呢这个室内室外的这个温差太大了，真感冒了就跑了，
1: 哦，所以你看嘛，我们把空调开高点扇扇子。
0: 主要是今天我们进来的时候，我在那儿开了那个空调，结果呢没开成功，我还不晓得，我还在那儿忙。
1: 哎，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哈，天气虽然热，但咱们自然人的心那是更热的。
0: 为啥子呢？
1: 因为
0: 我们滋养
2: 银河左岸音乐节要来了，
0: 太开心了哈。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
1: 有啥说啥。
0: 是的，
3: 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4: 欢迎来电吐槽。
3: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
4: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5: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嘞哈，我们聊了那么久哈，看哈我们的公屏嘛，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的热情，就像我们的天气热一样，非常的热情。
1: 哦，
0: 小米虫又来了啊。
1: 对，梁玉也来了，他说今天又是两位美女养眼。
0: 是的是的。
1: 你不觉得其实经常都是这样子的状态吗？说到这个，其实我好难过呀。
0: 哎，但是呢大家还是很期待看到你的哈。
1: 好吧。
0: 那
1: 晒被子呀，
0: 梁医师嘞，我跟你们说嘛，我晓得今天是入伏，所以昨天晚上就把我的棉花铺盖拿出去晒了，今天回去收有太阳的味道。
1: 不是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季节还有棉花铺盖的存在吗？啊，
0: 那对呀，啊，就是
1: 这个季节棉花铺盖不都已经
0: 都是凉被了吗？
1: 对呀，啊，完全收起来了，你还去闻你的棉花铺盖的味道？
0: 我想想都很热，而且他说那是太阳的味道 ，no， 那是螨虫的尸体的味道。太有意思了，
1: 你这个是两台空调要对着吹吧，还盖棉花铺盖，我的天哪！
0: 哎呀，哇，它可能跟我们的季节不太一样，
1: 可能是。
0: 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哈，刘强说的。今天东哥没上班吗？
1: 你那个东哥不好说他的，
0: 现在不晓得哪点耍的门儿撇。
1: 是的呀，晓得在哪里去了哟。
0: 是的，入伏了，入伏了，今天呢就是入伏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哈，这个有啥说啥哈，因为我们之前上一期的节目也跟大家已经
1: 前天嘛，星期一的时候，
0: 对对，说到了我们7月13号。

0: 好的时候，这样是了2026年的夏季促消费系列活动，新闻通气回来就正式的官宣了。
1: 是的，
0: 今年10月，资阳要办
2: 银河左岸音乐节。
1: 哎，其实这个说了之后，然后我看我们今天的切片里头噶，那些我们那些粉丝朋友都很好热情，
0: 对，
1: 都非常的期待，
0: 是的，
1: 而且不断的在下面留言噶，讲出他们想要哪些人、哪些明星来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把他们想见的人都说出来了。
0: 哎，你晓不晓得哪个的这个呼声是最高的？
1: 哪个？
0: 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又看了一下，啊，有一些是我认不到的哈，就是那些明星的名字可能我已经 out 了嘛，反正我不太认识，但是十个晴天他的呼声特别高。
1: 十个晴天，
0: 你知道十个晴天吗？
1: 我不知道，十个晴天是十个人吗？
0: 对对对，它是一个组合。
1: 哦，就十个人的组合嘛。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那个林俊杰，还有啥子哦，凤凰传奇。
1: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我们一起去军训吧。
1: 哦，对，那个你不知道，就是凤凰传奇前面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在成都6场。哎，一场都没抢到
0: 啊！你还抢了，
1: 太火爆了，真的是太火爆了。
0: 对，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啊，就是前面的前奏，大家都这是什么歌啊？什么歌？然后那个高潮一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就来了，嘎！每个人都会，而且就是现场的氛围会很热烈。其实如果他到资阳来的话，我相信
0: 哇，肯定很火爆。
1: 我啷不知道去记一下？
0: 所以说哈。虽然说现在很多新生代的这些偶像啊，我们可能已经不太认识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还是想要看哈大家，最期待的是哪个？就是你们希望在这样的音乐节看到谁的身影呢？
1: 哎，但是这个十个晴天，喜欢那个呼声最高哈，那喜欢他的一般是00后的小朋友们。
0: 反正可能年轻人偏多一点，因为是之前嘛，就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综艺叫《种地吧少年》，他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火的，而且后面他们开始做助农啊之类的，还是很正能量的。
1: 哎，你看现在公屏上就有，好，也有两位朋友已经在说十个晴天了，
3: 九影麻衣哈，
0: 九德麻衣，
3: 他就说支持十个晴天，
0: 支持啊！看来大家
1: 小米虫也喜欢十个晴天，
0: 不愧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后台看到的哈，呼声最高的一个团体哈。
1: 哎，难道就没有人喜欢我想哦？刀郎也可以，
0: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嘛，就是你们最希望在这样的音乐节上看到谁
1: 的
0: 身影哈？
1: 其实我蛮喜欢薛老师的，我好希望薛老师来啊。
0: 薛之谦，但是他好像今年好像不接音乐会啊，音乐节之类的啊。当然我是在网上看到的这种消息，这个不确定哈，不确定。这个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我们虽然说哈，我们做不了主，但是呢，我们可以许个愿。
1: 就是我觉得有他的话，现场氛围会特别的热烈，就是那种他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唯一一个蹲着坐着高铁去开演唱会的明星吧。
0: 刷到那个
1: 是不是？
0: 刷到了，特别搞笑，
1: 没票了，蹲着都要去。
0: 对，哎，我觉得这种还是很接地气的，
1: 真的就很，
0: 而且他很搞笑，就他的演唱会，我也刷到过一些他的演唱会的切片，
1: 对，他很逗，就是他的现场的那个就是很搞笑，就真的很搞笑，纯搞笑的那种。
0: 然后他的粉丝也很搞笑，
1: 对，就他的粉丝就会懂他的梗，真的。
0: 对对，就凑在一起了哈。哎，凤凰传奇的呼声也很高，我们这个
1: 是的
0: 民营注定一切还有蓝色哈，都是说的凤凰传奇哈。
1: 哎，那你最期待的是谁？
0: 我最期待的可能比较小众，就是丁真珍珠。
1: 丁真，
0: 之前他在成都的音乐节的时候也是受邀参加过，所以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哈。
1: 其实丁真真的很不错，而且最近这几年他的那个口碑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对对，而且他对他们家乡甘孜州的这个贡献是真真切切的哈。
1: 是的，
0: 就现在我们在网上也能够刷得到，就很多他们以前的甘孜的一个视频照片和现在的照片的一个对比，
1: 其实我
0: 改变真的很大，
1: 就是从丁真的那个视频里面去了解到的。
0: 对，为什么我就是比较的欣赏他呢？就是觉得他火了之后，他没有去就是
1: 自己去发展，
0: 然后
1: 去发展自己，
0: 就去赚那种快钱啊之类的。他是把自己和他的家乡绑定了。
1: 对对
0: 对，
1: 一直在做这个甘孜的这个美景和文化，带
0: 宣传，
1: 带动当地的那个文旅的发展。
0: 对
1: 对
0: 对，而且很多的当地那种牧民家庭嘛，就是因为他嘛，后来就是旅客各方面也多了，收入也增加了，就不需要再出去了，就在家乡就可以
1: 建设家乡。
0: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哈，而且很年轻，然后 为用以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哈、啊嗯，所以我觉得特别棒。如果说能够来资阳的话，哎，
1: 那就更好了，是不是？
0: 那就是两个地方的梦幻联动。你看，你还记得当时他刚火的时候，啊、各个地方都在抢丁真吗？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当时我们资阳也抢过
1: 的。就他如果现在来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好山好水好音乐的资阳哈，
0: 对，
1: 然后也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没错，
1: 联动一下。
0: 哎，那如姐来、嗯，你最想看到哪个嘞？
1: 我说了的嘛，薛老师的嘛。
0: 哦哦，你最想期待的是薛之谦。
1: 对，我就想到台下跟他一起疯。
0: 啊，如果说在现场他还跟你互动了的话，哦，更有意思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凤凰传奇我也很喜欢，
0: 没错，
1: 就是。我就纯粹的想去军训一下，
0: 军训一下。
1: 对，
0: 哎呦，而且他的歌真的是上到、嗯、90岁，下到可能两三岁，
1: 两三岁就可以、啊。
0: 因为跟到婆婆奶奶些去跳广场舞噻，
1: 那个小朋友
0: 一听到那个音乐、嗯、哈，就开始了、嗯。像我们家宝宝现在也是，有时候在广场上听到看到他们跳广场舞，也会跟着跳。哦，
1: 那这边还有朋友他
0: 啊 ，Sakura 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嗯、想看老狼叶蓓。想把我唱给你听啊！
1: 哎呀，下次音乐节之前，我们把东哥拉上，我们三个干脆先做个预热，开
0: 可以
1: 演唱会吧？
0: 对，
1: 正好东哥是做那个音乐节目嘛。
0: 对对对对，哎，那我们看哈，这个小米松说嘞，你俩唱一首嘛？我们刚刚唱完，
1: 来，你点，
0: 你点一首，
1: 你点一首，
0: 我们中华小曲库。
1: 是的，但那个十个晴天的我还真不会唱，不会唱。
0: 他们唱歌吗？我也不知道，应该要。
1: 那不是大家都希望他来音乐节，他不唱歌他干嘛？
0: 那应该是要唱歌的哈。嗯，梁玉说了，在资阳开演唱会好巴适哦。是的哈，梁玉说张可凡，我还不认识，你认识不？
1: 不认识。
0: 啊，
1: 我认识的都年纪比较大，刀郎啊，凤凰传奇啊这些。
0: 我呢确实是有一点跟不上了、
1: 嗯、丁真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年轻的了、
0: 而且我发现丁真在很多场合哈、嗯、他就是知名度感觉也很高
1: 啊、嗯、是的，
0: 就虽然他是一个网络出名的一个、嗯、但是呢、嗯、他的知名度真的很高，
1: 嗯，而且各种场合他其实都撑得起那个场子，
0: 对对对、嗯、好，我们看到哈，子虚说的唱得好听，滋养好声音、哦、我们是滋养好声音、嗯、就刚刚唱了一句，
1: 下次我们三个一起来一个，然后头上还戴一个发箍，
0: 可以
1: 好声音，然后我们就一点。
4: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7: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6: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7: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6: 那下面呢？
7: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6: 嗯，
7: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6: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7: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6: 凉拖配汉服，
7: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8: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6: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7: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

0: 你试试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

0: 4， 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
1: 这就是愚人节的鸳鸯火锅，
2: 八四的半。
3: 贝利江东已开扣，新鲜古子天天有，
4: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从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
2: 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我是百灵，
2: 我是代班主播王如，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啊，是的，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你们最想在自阳的音乐节看到谁的身影？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们喜欢的偶像。那在大家互动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来掰哈今天的紫阳贝斯通哈，今天有啥子好消息要跟大家掰一下嘞？
2: 首先第一个消息，它是跟蓝天有关。
0: 蓝天，
2: 这两天其实你发现没有，我们紫阳的天真的是蓝蓝的，嘎，白云也很漂亮的。
0: 是的，
2: 哎，就在7月14号的上午呢，紫阳中学的学子黄正就收到了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0: 哦哟，空军航空大学，
2: 对，
0: 那是培养飞行员的地方。
2: 是的，冲上蓝天。
0: 哇，
2: 哎，这个蓝色的信封捧在手心里头的时候，这个同学的真的是激动得不得了。其实我都觉得好激动，我都替他很激动，
0: 我都替他激动。
2: 对，然后他自己说呢，他说我自己心情非常的激动开心，高中努力了3年，终于是如愿以偿了。
0: 哇，意思是从小就想当飞行员呢。
2: 哦，对，他儿时的时候呢就仰望战机翱翔，现在真的是梦想成真了。
0: 妈妈也很高兴。
2: 对，他妈妈就说娃儿从小就有这种想法，然后家长也很支持他哈，而且他妈妈说是用他们是用心来尊重他的这个选择，
0: 听得我都感动了哈。黄正同学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是的，以后呢开着战机保卫我们祖国的蓝天。
2: 哎，我们这样能给你扎起
0: 扎起扎起，哎，啊，大家来公屏上打出扎起哈。
2: 哎，但是说到这个扎起哈，我们这样的企业那也是相当扎得起的哦。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安悦造童装那是漂洋过海卖到海外去了。
0: 哇，那在安悦县的四川交乐之服饰有限公司哈，车间里面它的那个缝纫机是高速的运转，
2: 是的，
0: 工人们也是埋头赶工。哎，负责人陈朝斌呢就说了，他说订单已经是排到了9月份，一天都不敢耽搁。
2: 你看这儿才7月份，嘎，订单就已经排到9月份了，
0: 对，
2: 真的是太火爆了。
0: 没错，
2: 而且公司本部是6条标准化生产线，火力全开。
0: 没错，
2: 高峰期本部加卫星工厂，一天总产量能达到7000-8000件。
0: 哦，
2: 这批童装几天后呢，就会通过物流发往港口，漂洋过海抵达美国市场。
0: 哦，买到美国去，
2: 是的，
0: 安悦造。

0: 走出国门，厉害了我的资阳，
1: 厉害啦！更厉害的是啥子呢？哦，这些企业哈，让很多的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了。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38岁的陆婷哈，她2024年9月的时候从江苏昆山回到了安岳，结束了10多年的漂泊生活。
0: 是的，
1: 然后她说呢，孩子在老家9岁了，现在每天下班就能接孩子放学。厂里实行计件制，每月收入可观。不比外面差，关键是钱存住了，家也照顾上了。
0: 我觉得钱存住了，家也顾上了，是大家都非常的期盼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太好了。
1: 是的，是的。那么在石羊镇的四川炫尔同服饰有限公司呢，已经吸纳了100多名本地工人在岗就业。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门口上班，下班带娃，从容生活。
0: 没错，这个就是中部加卫星工厂的模式哈。
1: 是的，
0: 生产环节下沉到了乡镇，让农村的劳动力呢在家门口既端稳了饭碗，也守住了团圆。
1: 是的，这个陈朝斌呢就说了，眼下这个真车裁剪流水线上还有用工缺口，
0: 就业机会来了。
1: 是的，家门口就有岗位，
0: 是的，
1: 不比在外漂泊差。那么安岳城要更多的返乡游子走进车间，在家门口织就事业，织就未来。
0: 说的我都想去买一台缝纫机来拆一下。我跟你说，我真的买了一台缝纫机
1: 啊，会用吗？
0: 刚刚才到，今天拿回家去先试一试，
1: 先拆一下搞一下。
0: 就是我上个星期其实去凤姐家学了一下。
1: 哦，
0: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哦，你们俩好像都很喜欢做那个服装哈。
0: 对对，因为我就是专门买缝纫机拿来做汉服嘛。
1: 是用
0: 现在就是买布，然后自己
1: 布，然后自己裁剪，
0: 因为你去买成衣太贵了，有点消费不起了。
1: 那到时候你做的那些，我们可不可以来买一下吗？
0: 我可能没有那个生产量。
1: 没事，我们订单可以排到9月份。
0: 有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故事哈，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
1: 是的，燕江一位环卫工收到了感谢信。
0: 啥子情况？
1: 7月8号清晨的时候，环卫工人冯友应清扫作业的时候呢，在一处路边的绿化带里发现了一部智能手机。
0: 哦，捡到一部手机。
1: 他捡起来一看嘞，哦，关机了。
0: 哦吼，
1: 四周也没得人，他就马上向班组长报告，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手机交到了办公。
0: 哦，拾金不昧，对吧？
1: 是的，
0: 好样的。
1: 他说当时其实也没多想哈，丢手机的人肯定会很着急，
0: 那肯定的，
1: 他得赶紧交上去。
0: 没错。
1: 那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呢，就给手机充了电，然后通过留言信息联系上了失主张女士。
0: 你知道吗？这个手机是人家张女士7000多块钱买的呢。而且里面呢还有工作资料和家人的照片，非常的珍贵哈。就是张女士也是激动坏了，非要酬谢一下我们的冯师傅。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机掉了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那些照片、
0: 资料，
1: 还有那些信息。
0: 没错，没错，特别是如果手机里面还有，比如说离开的人。那信息真的，比如说我的手机，我就非常害怕它烂，
1: 就是很珍贵的那些人的那些。
0: 对，但是呢，人家冯师傅直接就拒绝了。物归原主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他说的。好，他说也是我们环卫工的本分。
1: 这个话其实说得很朴实
0: 的，
1: 但是分量它是够重的。
0: 对对，但是呢，张女士想着，不收那个酬谢，那我给你写封信嘛。然后他就写了一封感谢信，他说非常感谢冯师傅的善良。而冯师傅呢，也确实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
1: 是的，一把扫帚扫出了城市整洁，一颗善心也是守住了诚信的底线。这个冯师傅非常的棒嘎，
0: 是的，
1: 点个赞，点个赞。
0: 大家呢也给我们戳一戳，赞赞哈。我们把这个暖心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大家呢也跟我们点个小赞赞。
1: 其实文明真的是不在别处，它真的就在每个普通人的举手投足间。就像现在你给我们点个赞，我们也会很感谢的哟。
0: 对哈，而且呢融在了每一个平凡的岗位，日复一日。就像我们俩也是哈，还有我们的东哥，我们一起坐在这儿给大家每天讲一些资阳的暖心事儿、搞笑的事儿、大事小事儿。其实也是一种温暖的传递，
1: 传递，对
0: 对，所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不光风景好，
1: 人更好。
0: 好嘞啊，我们资阳北四通就跟大家掰到这儿哈。
1: 好，
0: 正好呢，刚才有位朋友哈，就对马也就说了，咋开场这么久了，突然间又来一个开场 BGM， 因为我们要进入到刚才我们这个环节，我们一共有四个环节，
1: 四个板块，
0: 是的，是的，那进入到了我们的资味百事通，当然资阳百事通给大家讲完了哈。

0: 你看人家小米虫说主持人好多彩，好多才多艺啊。
1: 哎，哪里看出来的？
0: 你还要做衣服的吗？缝纫机都踩上了，如果踩得好，我觉得可以去那个那个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厂里面打第二份工。
1: 要不起家了。
0: 你说我也是订单排到九月份的人呢。
1: 对啊，蓝色说嘞，主持人多才多艺，唱歌好听，还会走衣裳。哎，我觉得我发现真的是每个人的那个可能性是无限的，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只要你感兴趣的事情，就哪怕是三分钟热度，我觉得三分钟热度它也有三分钟的收获。
0: 哎，而且你看，你说你要做汉服之后，好多人都要买
1: 哦。
0: 小米虫他说他要订一件，你十月份了，小米虫
1: 我都还没有开始。
0: 然后梁玉他说他要买一件汉服，你十一月份了，我都还在九月份呢，你们先等等。
1: 我这学的还没学会，订单都已经排到十月份了。
0: 是哦，
1: 一个月做一件。
0: 那你要加油了，那你要加油了，不能辜负了大家。
1: 好嘞，我现在就开始接单。
0: 哎，等
1: 大家需要嘞，
0: 等你把这三件做完了之后，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带到我们直播间来，然后送给粉丝朋友。
1: 哎，
0: 对吧？就是那天我们来一个抽奖，就抽百灵彩缝纫机采出来的这个汉服。
1: 彩缝纫机听着有点怪怪的。
0: 你不是说你不是专门说你买了一个缝纫机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彩缝纫机这个说法有点怪怪的，你不觉得吗？现在在网络上彩缝纫机是意味着什么？好，我们看到大家哈，还有朋友在继续的跟我们聊一聊哈，大家比较期待我们怎样的音乐节哈，能够看到哪个的身影
0: 的。是的，你最希望谁来呢？
1: 言归正传哈，继续来拜我们怎样的音乐节，大家最期待看到哪个哈？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也是很多朋友哈，来跟我们拜，看哈，李健，李健其实还是非常出名的，
0: 是的，
1: 李健还是非常出名的哈。好，大家最期待在我们的资阳的音乐节看到谁呢，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
0: 我觉得我喜欢的可能我说出来他们都不一定认识。
1: 是的，
0: 奶茶。
1: 奶茶，奶茶是不是刘若英啊？
0: 是的，是的。
1: 应该还是认识吧。
0: 但是可能像喜欢十个晴天的这波朋友他不一定认识。哦，
1: 对对，
0: 就像我们不认识十个晴天一样，
1: 就像都成了冷门歌手一样。
0: 对对。
1: 好的，那稍后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7: 紫薇龙门阵。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我忙我的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要变向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在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拜。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八十的拜。
7: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里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3: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我是百灵。
1: 我是专业代班主播王如，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啊！因为今天直播间有很多新朋友，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呢是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五点半
1: 到六点半，
0: 五点半到六点半哈，准时在我们的各大平台全媒体直播哈。紫薇龙门阵给大家摆一个小时的龙门阵，啥子都摆哈，
1: 好吃的、好耍的、好玩的，以及我们这样一些最新的信息，我们都会给大家摆到。
0: 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也是可以跟我们留言哈。好嘞，来继续聊一下哈。今天呢我们摆的这个话题就是这样的音乐节你们想看到哪个。我们虽然说可能决定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许个愿哈。
1: 你看这边有朋友在留言了哈。原创音乐人东哥，哦，他是那个东哥，东哥，他说地地道道的自阳人来报道了，
0: 欢迎！
1: 这边好多我们的新朋友哈，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周先生说，他说要推荐一下美食，最好是万达附近的，推荐一个美食
0: 啊，万达附近啊，万达附近，万达其实里面挺多，
1: 万达金街一条街都有吃的，
0: 对，连那地摊火锅呀也很好吃，那毛那啥毛菜呀那些哈都很多哈。
1: 哎，这里有一个朋友说薛之谦，哎，又一个我喜欢养来了。
0: 但留言里面其实有很多
1: 哦，对对，就我们那个抖音的留言里面，
0: 对，他呼声很大的，呼声很高的，
1: 是的，我想看着他蹲着来开演唱会
0: 啊。
1: 哎，这个音乐节什么时候开始售票？现在暂时还不知道，
0: 暂时还没有出来这个。
1: 目前只知道是在十月份的时候会在这样的凌空进行，
0: 是的。
1: 然后具体什么时候售票？如果有最新消息了，
0: 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东哥说，我想看到我自己来。看到时候我们的这个主办方邀不邀请你嘛？
1: 哎，你看我们这个抖音号上的这些朋友就很接地气嘛，他们说的人我都认识了。
0: 哎呀，终于认识了，
1: 林俊杰呀、周杰伦呀这种
0: 啊。张韶涵啊，哎呀，真的好，我终于认识了，而且非常的熟悉。
1: 是的，哎，还有陈奕迅，哇，陈奕迅也可以，陈奕迅也可以，
0: 可以，
1: 哎，我觉得还是我们这边抖音里的朋友，和我们是一条线的呢，
0: 和我们是一个时代的，
1: 对。
0: 好，我们嘞。小米同学想听你们主持人去音乐节唱几首。
1: 我们在音乐节之前，我们准备把我们的专门做音乐节目的东哥一起喊到我们三个人一起来直播间给大家唱。所以你们想听啥子歌，你们可以先留言，我们先下去准备一下，不然你们点的那些人的歌，我们确实也唱不来。
0: 对，你们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是哪个的啥子歌，我们先学一下，
1: 就是。不然唱不来的，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0: 对，
1: 主要是你说那些人我们都不认识。
0: 对，
1: 好，我们还是给大家摆哈正事嘛。
0: 啊，要得哈。
1: 正好这儿有朋友喊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哈。
0: 要得。
1: 我们万达附近呢，我们已经给那个这个周先生说了哈，就是有一个万达金街里头有，
0: 是的。
1: 然后在万达广场商场里面也有吃的。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摆的这个这样的好吃的呢，
0: 就是面包。
1: 面包，
0: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面包脑袋呢？
1: 哎，面包脑袋又是什么意思？
0: 就是现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很喜欢什么，疯狂的喜欢什么，你就是什么脑袋。
1: 哦，
0: 啊，就跟以前我们的说的，
1: 那我喜欢钱是钱脑袋吗？
0: 对，就是跟我们那个时代说的控什么控什么控。比如你喜欢猫，你
1: 就是那个提手旁的那个控哈。
0: 对，它现在就变成了什么脑袋什么脑袋。
1: 就是现在不说面包控，说面包脑袋了哈。
0: 对，就这个。哎呀，
1: 又落后了。
0: 你想那这个刚出炉的面包，
1: 嗯，
0: 它就是我们城市当中最小单位的温柔啊。
1: 哎，
0: 你想哈，上学的路上，我们的学生党，狼吞虎咽的吃一口面包，
1: 因为要吃到了嘎。
0: 然后下班的途中，对吧？那我们大人，哎。吃一口面包，是不是就觉得接触了暖黄的治愈呢？所以不管年龄，不分角色哈，只要闻到就走不动道，那么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面包脑袋。有没得
1: 直播间里头有没有面包脑袋的？
0: 对，我们直播间有没有
1: 面包脑袋？
0: 有没有面包脑袋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去闻一闻面包的香味哈。
1: 好，
0: 首先来说哈第一家嘛。
1: 第一家是哪一家嘛？你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啊，就是那个鳗鱼鳗鳐烤面包。
1: 鳗鱼鳗鳐烤面包，哎，它是窖烤的吗？
0: 是的哈。
1: 哦，真的呀？
0: 啊，是那个窖烤的面包哈。
1: 那应该还不错哈。
0: 你想哈那个窖火温过的那个面。 年团，哎，在城市里面，你想很难的吃得到炭火的香气。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那它的这个特色的产品呢，有恰巴塔啊，虽然说我也不太清楚，
1: 甜面包
0: 不太懂啊，什么福卡夏，我也不太懂，但是呢，听说很好吃，因为我们有记者去现场尝过嘞，哈。哦。营业的时间呢是11点到晚上的9点。
1: 哎，关键是它的口味是什么样子的嘛？
0: 就是哈，我们的记者专门去尝了的，他去尝了一下恰巴塔，它是咸甜口味的。
1: 哦，那还可以，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特别甜的东西。
0: 对对对，哈，它有那种发酵的那种酸香。哦。啊，还有啥子改良的鲁邦啊，啥子之类的那种，很绵软啊，反正很专业啊，我
1: 也不懂哈。
0: 对，反正就是烤出来就是焦糖色的。
1: 哦，就是那种，我觉得那种教火烤出来的应该都还不错哈。
0: 对，说的都流口水了哈。
1: 哎，而且它这个是有形状的。
0: 是什么形状呢？
1: 小熊。
0: 哎呀，好可爱呀。
1: 对呀，你看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小熊面包被推出这个烤炉哈，哎，然后又被这两天的那个阳光轻轻的吻过，带着暖融融的幸福啊。
0: 是的，哎呀，真的是哈。而且听说他们的那个店内的布局也非常的清新，
1: 我觉得听他这个名字应该就会很不错，就是很有格调的那种装修。
0: 是的，是的，所以很适合大家去打卡拍一拍哈，简直就是宝藏摄影棚啊。
1: 哦，好，那么有空的话就可以带着你的朋友一起去打卡一下哈。
0: 是的，再来说一下第二家哈，就是大熊甜品店。
1: 哦，这家我知道，它在资阳算是老牌的了，开了好多年了。
0: 是的，
1: 它主要是东西确实很，
0: 它因为它很低油低糖。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都比较的喜欢，就算甜它也是甜的很真诚。
1: 是的，而且
0: 就不是那种瓜甜明甜那种
1: 啊。哎，它的那个特色产品的话，有低油低糖的面包，有肉松系列，还有全麦系列，三明治汉堡包。
0: 是的，
1: 营业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
0: 是的，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去尝了一下焦糖香草凤梨。他说的哈，他说牙齿轻轻地扣开那层焦糖色的外壳，
1: 咔嚓
0: 咔嚓
1: 咔嚓。
0: 脆响，哎呀，它那个包满了凤梨馅料就涌了出来，果肉颗粒分明，酸甜在齿间跳跃，香草的温柔气息随后漫上来。
1: 哎，我觉得听到这个描述，我们记者肯定是认真的去尝过的，而且这个面包确实是有这种口感，不然我觉得它很难把这种画面感写出来，
0: 描述的非常的细节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再来说一下第三家。
1: 它的名字叫面包烤糊了，
0: 这个名字，
1: 但是它不是真的烤糊了哈，
0: 就是我以为是面包烤糊了呢。
1: 不是不是，它虽然名字比较奇，就是听起来有点像糊了哈，但是它的味道其实是不奇怪的。
0: 是的，
1: 这个菜单呢，
0: 它也是不剧透的，
1: 剧透的，
0: 什么意思呢？
1: 它是每天都有面包盲盒，
0: 面包盲盒，
1: 哎，这个好有惊喜啊！
0: 对，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啊，就都很喜欢盲盒，
1: 对，
0: 就网上都要去抽盲。
1: 就有些东西他太早知道答案就没有意思了哈，
0: 对，就没有吸引力了，
1: 去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
0: 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对那种未知的探究，就是很不错，很舒服的哈。那他的特色产品呢，有全麦的那个三明治，还有米面包，还有盐可颂。哎呀，我感觉每天都有惊喜哈。
1: 哎，其实我还挺喜欢吃那个盐可颂的。
0: 是的，是的哈。他就是因为你不喜欢吃甜，纯甜的，所以这个很适合你的口味。好，我们来记者来去专门尝了一下他们的那个盐烧鸡腿全麦三明治哈。他说那个三明治的表面也是泛着一层薄脆的焦糖色，然后咬下的声音呢也是像踩碎了秋天的落叶。
1: 哇塞，这么唯美的。
0: 是的，鸡腿肉的浓郁咸香，全麦面包微甜，吃完很久舌尖上呢都惦记着那一点焦脆的余韵，物美价廉。
1: 哦呀，不错不错不错，
0: 点评太高了哈，
1: 哎，
0: 真的是有点好吃嘞。
1: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第四家
0: 出炉 bakery
1: 哦 bakery， 哎呀，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啊，
1: 那
0: 反正
1: 就
0: 这样
1: 吧。
0: 美好的
1: 就是出炉，
0: 反正就是美好的一天就从我们一炉好面包开始嘛。
1: 是的，它的特色产品呢有黄油都米，米面包，大米吐司。小程序上每天10点上架，
0: 哎，
1: 两点的时候，下午2点的时候门店开始营业。
0: 哦，他们才敢有。
1: 哎呀，真的是。
0: 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去尝过的哈，尝的是抹茶面包和抹茶煎碎
1: 啊，他们就是那么形容的嘛。
0: 这个面包很蓬松，很绵密，然后它的那个抹茶的香呢也很清香，具体又怎么个清香法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给大家来。
1: 介绍，
0: 口水要流出来。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龙门阵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来跟大家摆了三个那个面包店儿哈，
7: 嗯，
1: 再来说最后一家，
7: 还有最后一家，
1: 嗯，是的，它的名字叫青雨 Cake。
7: 嗯啊，我觉得这几家的名字都好好听啊，
1: 好文艺范儿哦，
7: 真的好，
1: 就感觉他们的那个装修，就你听他的名字，你都觉得他的装修
7: 很
1: 适合拍照，
7: 很适合打卡。对
1: 对啊，他是那种跟其他的不一样，他是微酷，就是有一点点入口的时候有一点点微苦，但是呢，后续又很咸香，很上头，
7: 哇，
1: 就越嚼越放不下的那种感觉，
7: 越嚼越有味儿哈。
1: 是的，特色的产品呢是土豆包啊、贝果系列和碱水系列。
7: 土豆包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
7: 土豆包在里。那个面包里面吗？
1: 面包包在土豆里还是土豆包在面包里啊？这个就是属于是面包包土豆。
7: 哦，只要不是土豆包面包，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哈。
1: 它入口就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涩感，
7: 哦，
1: 像喝了一口深烘咖啡之后的一种余韵。
7: 嗯，
1: 咬到肉馅的那个瞬间，内馅的那个瞬间哈，土豆的颗粒分明，也夹杂着一些咸香的香肠，包覆感还十足。
7: 哎，它真的有土豆在里头啊？
1: 对啊。不然人家为什么叫土豆包？
7: 我还以为这个土豆包是因为它做的造型
1: 像
7: 土豆，
1: 像土豆，
7: 结果它里面还
1: 真
7: 包
1: 的有
7: 土豆
1: 哈，而且还有香肠，嗯，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当午饭吃
7: 啊，嗯，可以可以，就是肉也有了哈。
1: 对， 对，所以我们的面包脑袋们啊，快来分享哈你们最 pick 的那一家滋阳面包店哈。
7: 哎，刚刚有一位朋友呢说让我们给大家列出一下清单。
1: 是的，
7: 首先第一家呢就是鳗鱼鳗鳐烤面包，这家的面包呢主要就是我能记住的就是它的
1: 那个檀火香，
7: 对，它是那个
1: 小熊面包，
7: 小熊面包，而且是教火烤的，
1: 是的是的，
7: 教烤面包。
1: 然后第二家呢是那个大熊甜品店，
7: 对，这家是一家老牌店了，
1: 哎，是的是的。
7: 第三家的名字呢也是很有特色哈，面包烤糊啦，
1: 是的，
7: 但是它并不是真的糊啦，
1: 没错，嗯，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哈，出炉 bakery 啊，以及
7: 青雨 cake。哇，这些名字都很有特色，
1: 嗯，是的是的哈。好嘞啊，那最后一个环节呢哈，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下自己想要看到的这个音乐界的一些偶像呀、明星呀、歌手哈，嗯，那我们在这个同时呢还是要给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大事小事了哈。
7: 好的，
1: 那先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好消息。
7: 嗯，
1: 2026年7月9号到12号呢，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呢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举行，对吧？
7: 哎，这个赛事是亚田联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
1: 嗯，
7: 咱们资阳籍的运动员刘霞君表现相当亮眼。
1: 那比赛的首日，女子100米，刘霞君就预赛跑出了11秒58，综合成绩呢第二名晋级决赛。在决赛中，
7: 嗯，
1: 刘霞君以11秒53的一个成绩刷新了2026赛季个人最好纪录，摘得铜牌。
7: 嗯，这还不算完哈，12号晚上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刘霞君担任首棒领跑，在队友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队以43秒75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1: 冠军哦，嗯，而且呢，为期4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的中国队是不负众望，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的首位。
7: 哎，不得不说，这个刘霞君哈是咱们资阳的骄傲，
1: 是的，
7: 雁江的飞人。
1: 哦，太厉害了，
7: 特别棒，
1: 来再说一下羽毛球嘛。
7: 好的，
1: 近日呢，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羽毛球比赛呢，在内江市资庄县落幕了哈。
7: 哎，全省20个市州及2支行业协会、22支代表队、544名业余运动员参赛，规模大，竞争激烈。
1: 是的，资阳代表队 A 组混双选。

0: 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柔道。
1: 嗯，
0: 哇哦，7月14号的时候哈，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比赛呢，是在广安华蓥市体育馆举行的哈。
1: 哎，那资阳体育代表团柔道运动员胡
0: 胡新月哈，
1: 在
0: 那个
1: 女子甲组，
0: 嗯，
1: 这个是
0: 78公斤级的赛事当中，嗯，沉着应战，敢打敢拼哈，也是斩获了铜牌。
1: 作为女子大级别选手，她在对抗中节奏沉稳，
0: 嗯，
1: 站立对峙阶段灵活运用投技动作，地面缠斗环节依靠娴熟的请技控制局面，
0: 哎
1: 哎，凭借稳定发挥拿下了季军。
0: 哦哟，那你看我们的田径有牌牌，嗯，对吧？
1: 对，
0: 羽毛球也有牌子，
1: 柔道也有牌牌
0: 有啊，嗯。那我们的资阳体育健儿们真的是太厉害了，雄
1: 切
0: 啊，雄切！
1: 哎，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嗯。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到底跟大家都掰了些啥子。
1: 首先就是今天入伏了，大家都觉得热得很哈，
0: 哎，
1: 所以一定要注意
0: 放
1: 松，
0: 嗯，啊。那资阳10月呢要办音乐节，想看的赶紧许愿啊！
1: 你想看到谁，赶紧来告诉我们哈。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安悦的童装卖到美国去喽，
0: 哎，
1: 家门口就能挣钱。
0: 环卫工冯师傅拾金不昧，好人好事暖人心。
1: 资阳的面包香得很，大家挨刀切打卡。
0: 是嘞哈，体育健儿那奖牌，资阳人民要扎切
1: 扎切。
0: 是的，我们，哎，我觉得，
1: 这个，三伏天里热情不减哈。
0: 是的，
1: 资阳的故事呢每天都在发生，
0: 没错。
1: 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陪伴、
0: 节目的收
1: 听、
0: 收看。嗯，是的，
1: 是的。
0: 哎，我还有朋友说嘞，相亲可以不哈？说不定我们还真的可以整一个这种相亲的，比如说我们的七夕啊，
1: 是的，
0: 啊，元宵啊，
1: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0: 是的哈，嗯，那我们在最后再跟大家互动一下哈，然后我们就下班，
1: 嗯，
0: 好吧。
1: 嗯，
0: 那看到我们有小李说的超快感，是的，我们这个背景音乐，你看你每次都是在意的是这个背景音乐。啊，还有朋友期待看到屠洪刚，
1: 屠洪刚啊，
0: 他唱那个，
1: 哦，
0: 就是有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歌曲。我突然间想不起来，但是他就是跟我们爱国的那种歌曲，
1: 哦，
0: 啊，我知道，
1: 嗯，
0: 但你让我突然间让我唱，我唱不出来。
1: 糖糖在问哪里音乐节？
0: 资阳，四川资阳，
1: 凌空，
0: 啊，凌空，我们的10月份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啊。
1: 对，
0: 是的，
1: 哦，那个精忠报国，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1: 嗯，
0: 我们期待大家继续跟我们留言，说一下自己想看到哪个哈。
1: 是的，好，嗯，拜拜，
0: 下期再见。
2: 当地警方大幅提升了安保级别，并对两国球迷采取分流进场等措施。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春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 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5: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6: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7: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8: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9: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2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2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

0: 商。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 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

0: 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间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乏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 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七、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是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去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

0: 累积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累积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累积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波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进行心理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立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立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群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 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

0: 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1: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0: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1: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0: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0: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1: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3: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 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4: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尽，全部地块呢查看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

0: 报案定损。
1: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八成，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0: 一夜之间就猛长起来了，是长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1: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0: 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1: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2: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1: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3: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4: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词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词元手搓出

0: 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陨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1: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2: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陨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次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进来，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2: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陨石说，
1: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3: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2: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陨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1: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这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4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1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2: 谢陨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1: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2: 虽然在谢陨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0: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 8.2 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 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 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6: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5: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6: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5: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6: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0: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1.8年。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9: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8号开始到现在大概1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7轮啊，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0: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9: 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7月8号以来的这个冲突啊，实际上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主控权的争夺。那么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通航的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 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航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

0: 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青桔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罗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青桔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1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发现共享单车又涨价了啊，扫开这个起步价就将近2块钱，本来呢准备骑2公里，结果一算发现还不如公交车便宜。那为什么涨价呢？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3: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75块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是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12%，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10%左右的。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那进口的一些很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价的成本、基本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 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自行车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比如说再增加10%，那么导致成本相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分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2: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3: 其实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节约自己的成本，这样的话消费者会获利的，但是你要锁定长期使用一种品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就包括节假日，我们各种出行目的全部平均下来的话，应该65%左右都是以通勤为目的的，上班接驳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部分群体锁定。但对于距离更长一点的，比如说你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这个群体相对来讲的弹性就会大一点。那么大一点的弹性空间的话呢，它就要通过降价的策略。你就会发现这部分群体实际上是通过降价的方式，不变会员，单位价格也在下降。
2: 是
3: 的，对这样的群体来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市场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他们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2: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3: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于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型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于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负向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说我们以前都说，
2: 虽然残酷但得面对现实，
3: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平，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

0: 的变化，随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说降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不会说都是上涨，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1: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一公里、最后两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的。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占比已经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休闲娱乐、生活、观光啊，包括买菜啊、短途办事儿啊，包括这个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临空经济区临江镇先锋村，90后村支书许志勇依靠科技改良蔬菜种苗，带领村子打破集体经济零收入困境。一次党组织换届换新，一套党建引领实干打法，让村庄依靠科技育苗产业走出一条特色乡村振兴路。
2: 先锋村紧邻沱江，水源充足，上世纪80年代起便形成散户种菜传统，种植最多时达1500余亩。但长期以来，村里守着天然菜园优势，却因缺乏系统规划、专业技术、运营主体，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狭窄。2021年，村党组织换届，返乡青年党员许志勇回村，当选村党支部副书记。2025年12月，新一轮村两委换届，有着数十年农业基层工作经验的老支书王雪良主动让贤，全力支持年轻党员挑大梁。新班子组建之初，村党支部立下上任即开战、开局即冲刺党员攻坚承诺，全面铺开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3年前，先锋村成功争取到省农业农村厅蔬菜产业园项目，资阳临空经济区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式落地，村集体统一流转80亩土地，谋划规模化蔬菜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从零起步，短板十分突出。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集体研讨，一致认定产业突围核心在两种，关键靠科技。党支部主动对接四川省农科院，挂牌成立临空蔬菜园区专家博士工作站，搭建高校专家加支部党员加种植农户三级技术服务队伍，引进优质蔬菜新品种，开展示范试种。
3: 我们的那个园区的大棚种子，尽量跟我们的老百姓种的东西不重复，而且在时间上面尽量跟我们的老百姓有差距，我们不跟老百姓去争市场。
2: 有了专家的技术支撑，村集体投入建设6700平方米智能育苗工厂，配套部署智能云监测系统、全息智能操控平台、全自动水肥一体机等全套物联网智慧农业设备，推动传统散户育苗向标准化、工厂化、数字化育苗转型。2025年12月，上级农业部门向先锋村推荐了蛋白浓缩营养液育苗技术。面对新技术，新班子没有盲目铺开，而是采取小块试点、分区对照、数据验证、逐步推广工作模式进行试种。
3: 这个是政府推荐我们，就是说那个营养蛋白液很好，随后我们自己试了一下，当时是效果是很明显，让整组看起来商品价值比较高。
2: 2026年，党支部牵头扩大试点品类，覆盖茄子、甘蓝、花菜等多类蔬菜，成熟育苗技术逐步向周边村社辐射推广，技术实现突破，发展效益随之落地见效。2025年，村集体销售总收入达129万元，其中育苗销售收入超100万元，纯利润约30万元。更亮眼的是连农带农实打实的成效，村里创新推出3年不分红、集中办大事发展机制，集体收益全部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升级、民生公益事业。
3: 虽然是不晓得

0: 到底能不能挣钱也不晓得，就是说当时我们就计划的是三年不规划，现在三年到期了，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想把钱集中到一起办办实事办好事。
1: 不少村民把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每亩每年有800元租金，在蔬菜产业园区务工，人均月收入3000多元。种植大户刘德行家种了15、16亩蔬菜，2025年销售收入达10万元。
2: 因为我们的村上拿苗子哈，拿了苗子过后，病菌那些、虫害那些，村上都能够帮我们解决。所以说，好多时间有90%苗子我们都是村上拿的，我们自己做的是很少一部分。
1: 班子党员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党建精细化管理赋能产业运营，物资采购、用工排班、订单收发全部表格化管控，每一笔集体收支全程留痕，公开透明。
3: 新老党员交替接力，新老班子同心同向。先锋村依靠党建引领加科技育苗加联农带农三大机制，从一个空壳村华丽转身为年销售收入129万元的百万村。期待党建引领下的先锋村科技育苗产业开出更绚烂的乡村振兴之花。
1: 7月14号，我市召开2026年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专班第二次视频调度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电力保供、能源安全的系列决策部署，全面复盘前期保供工作成效，精准研判当前严峻形势，系统部署冲刺攻坚任务。副市长刘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当前气温持续升高，电力安全保供时刻不能放松，要把补强主网、夯实配网、强化运维作为当前最紧迫的硬任务，全速攻坚重点工程，全面夯实配网基础，强化应急抢险准备，系统推进电网提质，牢牢守住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底线。要加强节约用电管理，开展节约用电专项行动，营造科学用电、精准节电的良好氛围。市保供电专班要充分发挥总揽统筹、调度指挥作用，形成全市一盘棋的攻坚态势。各县区政府和相关单位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部门工作合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把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准备做足到极致，把工作落实到极致，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坚决守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供应底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近日，由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团市委联合举办的青年学生走进人大代表家站活动顺利开展。来自省内外高校的23名青年代表走进3处基层人大代表履职阵地，沉浸式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体悟人大代表为民履职的赤诚情怀。
1: 活动中，青年代表们第一站来到全省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这里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创新基层民主协商模式，代表常态化进站收集民情、研讨问题，累计推动6项民生工程落地，破解诸多群众身边难题，实现群众事、群众意。随后走进资阳临空文旅人大代表联络站，该站线上线下收集游客和从业者诉求，依托代表建议，团市委在全省率先推出可移动式小青宁文旅志愿服务小站，目前全市已建成12个此类阵地，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助力资阳文旅高质量发展。最后一站走进资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这里通过一站一号、一网一单创新模式，打通线上听民意、线下解难题的通道。24名进站代表累计提交意见建议522件，按时办结率100%，评价满意率达99.32%。用数字化平台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5: 今天跟着大家走进拱辰社区、临空文旅联络站和12345热线站，我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摸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温度。原来人大工作不是文件里的概念，是热线里每一个被认真回应的诉求。回到学校，我会当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小传播员。
6: 作为青年大学生，今天最大的感受是民主可感，责任在肩。人大代表是为民
5: 解忧的年薪桥。我将把今天

0: 所见所悟带回校园，用专业所学为社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据悉，此次活动让青年学生近距离触摸到基层民主的脉搏，在心底埋下民主实践的种子。下一步，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以青春与人大同行为支点，搭建青年了解人大工作、读懂民主实践的平台，让青春力量在基层民主建设中持续迸发。
2: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经开区的四川交乐织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缝纫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埋头赶制童装，一件件成品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海外市场。
3: 我们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的现代化工厂，主要是以生产童装为主，我们的成品主要是销往美国。目前我们公司有6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在周边其他镇上设有了3家卫星工厂，我们的订单常年充足且稳定。
2: 在距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石阳镇，该企业的卫星工厂同样鸡声隆隆，满负荷生产。据了解，生产高峰期，公司本部加卫星工厂一天的总产量可达7000-8000件，成品童装通过物流直达港口，远销美国。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和成熟的出口供应链，企业海外客户复购率不断提升，订单持续稳步增长。目前生产订单已排至今年9月份。海外订单的持续攀升，不仅让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也让当地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38岁的陆婷就是受益者之一。2024年9月，她从江苏昆山回到安岳，结束了10多年的外出务工生活，如今在公司已工作近2年。
4: 我目前在公司呢已经有工作2年之余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啊。我平时的话，工作之余我也没有耽误接送我的孩子，这一点是给到我们这种宝妈的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
2: 这样的就业温情也在乡镇一线落地生根。据介绍，交乐织服饰在石阳镇的炫耳童卫星工厂已吸纳100多名本地村民就业，让大家实现了门口上班、下班带娃的从容生活。如今，安岳依托总部加卫星工厂模式，将生产环节下沉到乡镇，让群众既守住了就业岗位，又能兼顾家庭团圆，真正实现离土不离乡。
1: 盛夏7月正值柑橘管护的关键时期，走进雁江区南京镇烂苗村柑橘种植示范基地，漫山遍野的橘树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忙着给果树蔬果开展病虫害防治。烂苗村全域土地4400余亩，其中柑橘种植面积就达2800亩。近年来，村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柑橘确立为主导产业。通过搭建品种试验示范平台，完善产销体系，走出了一条特色林果加就业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为实现长效稳定供货，烂苗村精心布局了4大主打柑橘品种，让柑橘供货周期从每年8月一直延续到次年6月，有效实现了错峰上市、全年供货。其中，燕园作为村里近年主推的提质增效新品种，每年10月至12月上市，凭借果大糖高、果香独特的优势，备受市场青睐。同期成熟的艾园汁水充盈，入口化渣，也填补了秋末冬初的水果市场空白。此外，耙耙柑、沃柑接力供应，进一步延长了供货链条。为避免盲目引种扩产，烂苗村建立了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所有优选品种必须先经过本地试种考核合格后，才能大面积推广。这一模式既降低了种植风险，也保障了果品质量稳步提升。
5: 据介绍，烂苗村将持续优化产销布局，
1: 在巩固线下批发渠道的基础上，联动农业部门及蜀源优品等企业，打造本土电商品牌，重点推广特色燕园柑橘，坚定不移走产销一体化发展道路。从一株橘苗到万亩果园，从单一种植到全产业链发展，烂苗村的小柑橘正串起一条黄金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铺就村民的致富路。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3: 哎呀，热死了，别关。
4: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5: 哼，不忙我干回事，拿我走。
3: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4: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3: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5: 冰淇淋。

0: 觉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2: 羊，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0: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1: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景明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到了夏天以后怎么样科学的喝水呢？哎，首先的话，我们少量多次啊，主动的补水。因为夏天气温比较的高，出汗比较的多，那身体失水更快，这个时候坚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好处呢比平时更明显。那核心呢是防止脱水，同时呢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那同时呢就是高效的去预防啊，像中暑啊，还有热射病，还有就是避免水中毒。因为进入到了夏季以后运动，你一次性大量的喝白水，血液中的钠离子会被快速的稀释，可能会引起头晕恶心，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昏迷。少量多次喝水的话，能让身体平稳吸收水分，而降低这个风险，以及呢减轻心肾的负担，还有维持消化与体能，包括呢改善皮肤与精神状态。那我们首先选择白开水哈，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夏天啊，高温出汗比较多，白开水呢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比较基础的选择，没有负担。而像高糖的饮料，比如说可乐呀、果汁啊、奶茶或者说是运动饮料等等，在夏季喝了以后，反而可能会越喝越渴，甚至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以及呢补水效率比较的低哈，甚至可能会加剧脱水的情况。就比如说高糖饮料，它含糖量高哈，然后比如说可乐，它大概呢就10%，渗透压呢就高于体液，那么身体为了稀释这些糖分，会把细胞内的水分吸到肠道，导致呢你喝了水，细胞反而会更渴。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加重身体的抗暑负担，还就是喝下一些隐形的热量，增加代谢的风险。之外呢，就可能会影响食欲哈，排挤营养的一个摄入。像夏天的话，胃口本来就不是特别好啊，就可能会比较差。高糖饮料饱腹感比较强，会让你不想吃饭，却几乎没有身体需要的蛋白质、那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白开水的话，可以随时喝，完全不影响正餐，还能帮助消化。总的来说，夏天补水，白开水的话是基础的首选。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味道，你喝不下去，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柠檬片、薄荷或者少量的淡茶。核心就是别让补水变成额外的糖分负担。那关于这个水温啊，这个水温的话以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夏天喝水建议选择温凉，也就是10到30度，接近室温的水，主要不是为了口感，而是为了保护消化系统，维持身体正常的一个散热。夏季大量出汗以后，身体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电解质，主要就是钠和钾。如果说只喝白开水，可能会导致体内盐分被进一步的稀释，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严重的可能会危害生命。因此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说运动以后，先补水，更要补电解质。那我们要怎么做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看时间，就比如说在高温环境下连续工作或者说运动超过1个小时，尤其是大汗的时候，就需要补充电解质。还就是看一下症状，就如果说出现了头晕、恶心、乏力、肌肉抽搐哈、抽筋，然后说明电解质已失衡，不能只喝白开水了。总的来说，出大汗以后喝淡盐水比喝纯净水呢更加的安全。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60岁、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夏天，空调已经成为了夏日里不可或缺的清凉神器，但是我们在享受凉爽的同时，因为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的鼻塞、头痛、关节酸痛等等，这些的话就我们所称的空调病。其实空调本身是无害的，错误的使用方法才是健康的隐患。怎么样掌握科学的方法，既能畅享清凉又能守护身体健康呢？一个呢就是合理的控制空调的温度啊，像温度设置呢是空调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过低的温度非常容易破坏身体的体温调节机制。然后建议大家，像夏天的话，我们空调的温度比较适合的温度呢就是26度，这个温度呢既能保证体感的凉爽，又能缩小室内。
1: 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外的温差，减轻身体的负担。室内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8度，如果说温差过大，血管或会急剧的收缩与扩张，非常容易引发头晕、感冒等不适。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可将这个温度哈调到27到28度，避免低温刺激身体。然后就是规避冷风直吹身体，就直吹的话，是诱发空调病的一个元凶之一。空调出风口直接对着头部、颈部，还有腰腹，还有关节吹，它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可能会出现头痛啊，还有关节僵硬啊等这些问题。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将出风口调到上面去，或者说侧向来吹，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全屋降温。如果说没有办法调整风向，我们可以安装空调的挡风板，避免冷风直接侵入人体。久坐办公室或者睡觉的时候，尤其是要做好一些防护，避免身体长时间的受冷。然后就是定期的通风，并且清洁设备哈，这个也很重要的。如果说你长时间密闭在空调房间里面，空气质量会持续的恶化，危害呼吸系统健康。然后空调运行时会封闭门窗，然后包括我们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灰尘呢也是比较的多，还容易滋生细菌啊、霉菌啊。建议每开启空调2到3小时就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促进空调的流通，降低有害物质的一个浓度。同时定期的去清洁空调滤网是非常重要的，滤网的就容易堆积一些灰尘啊、螨虫，建议每2到3周清洗一次。每年夏季的话，使用前要进行一个深度清洁，杜绝脏风伤害身体，做好室内保湿的一个防护，同样也很重要哈。就我们做好一些保湿的防护，缓解空调房干燥不适。空调在制冷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抽取空气当中的水分，然后导致室内湿度的一个下降。那么长期处于干燥环境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口干塞燥皮肤起皮喉咙干痛等这些症状。我们可以在这个室内放置一盆清水，或者说使用加湿器，将这个室内湿度维持在50%到60%，然后日常要多喝水，补充身体的水分，涂抹保湿护肤品，保护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的黏膜。当然特殊场景的话，我们的一些防护也很重要的，就比如说特殊场景与人体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防护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就是打鼾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我们还是要先擦干汗水休息片刻，等到我们体温平稳以后再去乘凉，避免毛孔皱闭引发的感冒。睡觉的时候不要通宵的吹空调，我们可以开启睡眠模式或者定时关闭，然后同时呢盖好薄被子，保护好我们的腹部、膝盖等部位。孕妈妈、老年朋友还有关节炎的患者，然后以及鼻炎患者的人群的话，还是要尽量减少吹空调的时间，做好保暖，避免低温刺激加重不适。

0: 景明嘟嘟
1: 阿拉林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常做的开水冲鸡蛋哈，其实也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会不会感染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取决于三个因素。那第一个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哈，就如果说鸡蛋已经是被污染了，本身就存在这个隐患。然后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的杀菌。要彻底的去杀灭啊，杀死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且维持5分钟。而100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呢它会快速的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那么第三个就是个人的免疫力水平啊，就是健康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清除啊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像小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孕妈妈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怎么样安全的吃鸡蛋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开水冲鸡蛋。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即使你要用开水冲，也不一定能达到啊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而且基本哈都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了，所以时间上呢也没有，几乎是不能满足杀菌的一个要求。这样的操作的话，就没有办法保证杀死所有的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它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那第二呢，就是鸡蛋最好做全熟，就是我们在做鸡蛋的话，就还是要做全熟，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杀菌的方法了。吃全熟的鸡蛋就不用担心撒闷死菌。那么第三呢，就是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同样也很重要哈。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这个蛋壳完整的鸡蛋。如果说鸡蛋壳上有污染物还比较多的，以及呢像这个鸡蛋有一些裂纹，然后非常容易感染一些致病菌，最好不要买。回家之后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但是并且我们要注意哈，和蔬菜水果肉等这些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一般情况下买回来的鸡蛋呢是不需要清洗的，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它也是有一层保护膜的，它能减少。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生物进入鸡蛋内部，如果说清洗过度，它会破坏保护膜，然后即使是你再放进冰箱里面，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如果说蛋壳表面有很多啊，比如说像鸡粪啊，或者说是泥巴呀，你可以稍微的清洗一下。清洗的过程当中，哎，也要在短时间内优先把它给吃完。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还是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然后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温差的作用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可能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蛋哈容易变质。保存的时间也不要太久，就是一次性呢，你不要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比较的合适，避免储存的时间太久。虽然说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鸡蛋存放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层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就会越来越弱，并且鸡蛋哈存储的时间越长，然后它内部更容易被沙门氏菌给污染，然后尽量呢不要吃溏心蛋。溏心蛋呢往往是溏清啊，这蛋清已经凝固了，然后质地呢比较的软，而蛋黄还是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蛋黄中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哈，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就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哈，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细菌啊，增加食物中毒。

的一个风险。相比之下呢，还是全熟蛋食用呢会比较的安全一些。如果说实在是爱吃溏心蛋，就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并按照说明书保存和食用。

0: 海，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就快递到了顺手就拿进门，在沙发呀、餐桌上拆开，纸箱堆在角落哈、攒一攒再去丢。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实则呢也藏着不少的隐患。来说一说这些快递纸箱啊，到底有哪些风险呢？啊，为什么不建议带回家里面拆哈？我一般的话就当场就拆了，把东西拿回去啊。啊，纸箱的话就随手就处理了。如果说在家里面的话，就比如说在小区门口啊，我会在这个快递站就把它拆了。大一点的哈，在门口拆哈，东西拿进来。有一些快递纸箱啊，它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而且这些气味啊，它这个气体呢，通常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呢，生活当中能产生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但自然产生的这些物质哈、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的话，浓度低，而且通常是无害。那对人体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一些快递纸箱呢，它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它包含了对人体啊多个系统有害的一些成分啊，比如说苯啊、甲苯啊等等啊。如果说一大堆箱子一直堆积在家里面，像这些物质的话，就不断的积聚，将影响健康。又加上夏季雨水频发，如果说纸箱受潮了，它还会发霉，它会产生霉菌啊，吸入以后呢，会直接刺激到呼吸道。那一件快递从发货地到消费者的手上，一路上辗转多种环境，然后外包装上就很容易附着一些病菌和细菌啊，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啊，还有肠道病毒啊等等哈。那除此之外呢，需要注意的是，纸箱缝隙还容易附着一些虫卵，比如说蟑螂啊等这些害虫，它会通过附着在纸箱。那除了健康风险以外，大量堆放在家里面的快递纸箱还存在着一些消防安全隐患。当纸箱、泡沫、塑料堆积在家里面或者说是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的通道。这些杂物一旦起火，那即便是小火，由于堆放的物种它比较的多哈，品种比较多，也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害的气体，对生命危害安全呢也存在巨大的一些威胁。因此呢，我们拆完快递的纸箱还是要及时的把它给清理掉。然后安全拆除快递啊，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户外拆，就尽可能的在门外或者说是楼道里拆快递，不带入室内生活区。还有就是要洗手，反正呢我每次拿完快递纸箱的话我都要洗手，而且像

0: 这些拿到的这些物品也会在表面的话根据它这个物品的特性来进行一些消毒要么呢就是把它拆了以后先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先通风一段时间再来使用。就是你接触快递以后一定要用肥皂水或者说是流动的水洗手二十秒钟不要直接去接触嘴巴鼻子或者说直接吃东西也不要吞积就拆完的纸箱压扁捆。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扔到指定的垃圾桶不给这个病菌滋生或者说是活在隐患留空间还有就是分区放就如果说你当天没有办法扔掉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个丢弃的纸箱单独的放在门外妥善的处理远离火源还有贼源以及任何电器的设备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8: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8: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
8: 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8: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5: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5: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1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9: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1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9: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9: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9: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细细碎碎那脚步，犹似轻烟。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临空经济区临江镇先锋村，90后村支书许志勇依靠科技改良蔬菜种苗，带领村子打破集体经济零收入困境。一次党组织换届换新，一套党建引领实干打法，让村庄依靠科技育苗产业走出一条特色乡村振兴路。
2: 先锋村紧邻沱江，水源充足，上世纪80年代起便形成散户种菜传统。

0: 种植最多时达1500余亩，但长期以来，村里守着天然菜园优势，却因缺乏系统规划、专业技术、运营主体，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狭窄。2021年，村党组织换届，返乡青年党员许志勇回村，当选村党支部副书记。2025年12月，新一轮村两委换届，有着数十年农业基层工作经验的老支书王雪良主动让贤，全力支持年轻党员挑大梁。新班子组建之初，村党支部立下上任即开战、开局即冲刺党员攻坚承诺，全面铺开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3年前，先锋村成功争取到省农业农村厅蔬菜产业园项目，资阳临空经济区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式落地，村集体统一流转80亩土地，谋划规模化蔬菜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从零起步，短板十分突出。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集体研讨，一致认定产业突围核心在两种，关键靠科技。党支部主动对接四川省农科院，挂牌成立临空蔬菜园区专家博士工作站，搭建高校专家加支部党员加种植农户三级技术服务队伍，引进优质蔬菜新品种，开展示范试种。
1: 我们的那个园区的大棚种子，尽量跟我们的老百姓种的东西不重复，而且在时间上面尽量跟我们的老百姓有差距，我们不跟老百姓去争市场。
0: 有了专家的技术支撑，村集体投入建设6700平方米智能育苗工厂，配套部署智能云监测系统、全息智能操控平台、全自动水肥一体机等全套物联网智慧农业设备，推动传统散户育苗向标准化、工厂化、数字化育苗转型。2025年12月，上级农业部门向先锋村推荐了蛋白浓缩营养液育苗技术。面对新技术，新班子没有盲目铺开，而是采取小块试点、分区对照、数据验证、逐步推广工作模式进行试种。
1: 那个是政府推荐我们，就是说那个营养蛋白液很好，随后我们自己试了一下，当时是效果是很明显，让整组看起来商品价值比较高。
0: 2026年，党支部牵头扩大试点品类，覆盖茄子、甘蓝、花菜等多类蔬菜，成熟育苗技术逐步向周边村社辐射推广，技术实现突破，发展效益随之落地见效。2025年，村集体销售总收入达129万元，其中育苗销售收入超100万元，纯利润约30万元。更亮眼的是连农带农实打实的成效，村里创新推出3年不分红、集中办大事发展机制，集体收益全部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升级、民生公益事业。
1: 虽然是不晓得那个到底能不能挣钱，也不晓得，就是说当时我们就计划的是3年不规划，现在3年到期了，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想把钱集中到一起办实事、办好事。
0: 不少村民把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每亩每年有800元租金，在蔬菜产业园区务工，人均月收入3000多元。种植大户刘德行家种了15、16亩蔬菜，2025年销售收入达10万元。
2: 因为我们在村上拿苗子哈，拿了苗子过后，病菌那些、虫害那些，村上都能够帮我们解决。所以说，好多时间有90%苗子我们都是村上拿的，我们自己做的是很少一部分。
0: 班子党员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党建精细化管理赋能产业运营，物资采购、用工排班、订单收发全部表格化管控，每一笔集体收支全程留痕，公开透明。
3: 新老党员交替接力，新老班子同心同向，先锋村依靠党建引领加科技育苗加连农带农三大机制，从一个空壳村华丽转身为年销售收入129万元的百万村，期待党建引领下的先锋村科技育苗产业开出更绚烂的乡村振兴之花。
4: 7月15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弥渡县党政代表团一行，与弥渡县委书记马志祥深入交流。会见中，袁泉对弥渡县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资阳市成渝之心，蜀人原乡。近年来，我们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希望两地保持常态化沟通交流，不断推进资源共享、市场互通、产业互联、发展互鉴，推动两地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马志祥对资阳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弥渡县将学习借鉴资阳在医疗器械产业培育、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文物保护利用和数字化展示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谱写两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市领导周月霞、陈庆、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7月14号，我市召开2026年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专班第二次视频调度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电力保供、能源安全的系列决策部署，全面复盘前期保供工作成效，精准研判当前严峻形势，系统部署冲刺攻坚任务。副市长刘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当前气温持续升高，电力安全保供时刻不能放松，要把补强主网、夯实配网、强化运维作为当前最紧迫的硬任务，全速攻坚重点工程，全面夯实配网基础，强化应急抢险准备，系统推进电网提质，牢牢守住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底线。要加强节约用电管理，开展节约用电专项行动，营造科学用电、精准节电的良好氛围。市保供电专班要充分发挥总揽统筹、调度指挥作用，形成全市一盘棋的攻坚态势。各县区政府和相关单位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部门工作合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把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准备做足到极致，把工作落实到极致，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坚决守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供应底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近日，由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团市委联合举办的青年学生走进人大代表家站活动顺利开展。来自省内外高校的23名青年代表走进3处基层人大代表履职阵地，沉浸式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体悟人大代表为民履职的赤诚情怀。
0: 活动中，青年代表们第一站来到全省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这里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创新基层民主协商模式，代表常态化进站收集民情、研讨问题，累计推动6项民生工程落地，破解诸多群众身边难题，实现群众事、群众意。随后走进资阳临空文旅人大代表联络站，该站线上线下收集游客和从业者诉求，依托代表建议，团市委在全省率先推出可移动式小青年文旅志愿服务小站，目前全市已建成12个此类阵地，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助力资阳文旅高质量发展。最后一站走进资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这里通过一站一号、一网一单创新模式，打通线上听民意、线下解难题的通道。24名进站代表累计提交意见建议522件，按时办结率100%，评价满意率达99.32%，用数字化平台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5: 今天跟着大家走进拱辰社区、临空文旅联络站和12345热线站，我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摸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温度。原来人大工作不是文件里的概念，是热线里每一个被认真回应的诉求。回到学校，我会当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小传播员。
6: 作为青年大学生，今天最大的感受是民主可感，责任在肩。人大代表是为民解忧的连心桥，我将把今天的所见所悟带回校园，用专业所学为社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据悉，此次活动让青年学生近距离触摸到基层民主的脉搏，在心底埋下民主实践的种子。下一步，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以青春与人大同行为支点，搭建青年了解人大工作、读懂民主实践的平台，让青春力量在基层民主建设中持续迸发。
7: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经开区的四川交乐知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缝纫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埋头赶制童装，一件件成品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海外市场。
8: 我们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的现代化工厂，主要是以生产童装为主，我们的成品主要是销往美国。目前我们公司有6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在周边其他镇上设有了3家卫星工厂，我们的订单常年充足且稳定。
7: 在距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石阳镇，该企业的卫星工厂同样鸡声隆隆，满负荷生产。据了解，生产高峰期，公司本部加卫星工厂一天的总产量可达7000-8000件，成品童装通过物流直达港口，远销美国。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和成熟的出口供应链，企业海外客户复购率不断提升，订单持续稳步增长。目前生产订单已排至今年9月份。海外订单的持续攀升，不仅让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也让当地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38岁的陆婷就是受益者之一。2024年9月，她从江苏昆山回到安岳，结束了10多年的外出务工生活，如今在公司已工作近2年。
9: 我目前在公司呢已经有工作2年之余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啊。我平时的话，工作之余我也没有耽误接送我的孩子，这一点是给到我们这种宝妈的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
7: 这样的就业温情也在乡镇一线落地生根。据介绍，交乐知服饰在石阳镇的炫儿童卫星工厂已吸纳100多名本地村民就业，让大家实现了门口上班、下班带娃的从容生活。如今，安岳依托总部加卫星工厂模式，将生产环节下沉到乡镇，让群众既守住了就业岗位，又能兼顾家庭团圆，真正实现离土不离乡。
3: 盛夏7月正值柑橘管护的关键时期，走进雁江区南京镇烂苗村柑橘种植示范基地，漫山遍野的橘树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忙着给果树蔬果开展病虫害防治。烂苗村全域土地4400余亩，其中柑橘种植面积就达2800亩。近年来，村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柑橘确立为主导产业，通过搭建品种试验示范平台，完善产销体系，走出了一条特色林果加就业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为实现长效稳定供货，烂苗村精心布局了4大主打柑橘品种，让柑橘供货周期从每年8月一直延续到次年6月，有效实现了错峰上市、全年供货。其中，燕园作为村里近年主推的提质增效新品种，每年10月至12月上市，凭借果大糖高、果香独特的优势，备受市场青睐。同期成熟的爱媛汁水充盈，入口化渣，也填补了秋末冬初的水果市场空白。此外，耙耙柑、沃柑接力供应，进一步延长了供货链条。为避免盲目引种扩产，烂苗村建立了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所有优选品种必须先经过本地试种考核合格后，才能大面积推广。这一模式既降低了种植风险，也保障了果品质量稳步提升。
10: 据介绍，烂苗村将持续优化产销布局，
3: 在巩固线下批发渠道的基础上，联动农业部门及蜀源优品等企业，打造本土电商品牌，重点推广特色燕园柑橘，坚定不移走产销一体化发展道路。从一株橘苗到万亩果园，从单一种植到全产业链发展，烂苗村的小柑橘正串起一条黄金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铺就村民的致富路。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见证又一场奇迹般的加时或者点球名局的产生。英阿大战，我们会和大家不见不散。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友是音乐水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15号说，当天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该基地的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

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约旦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体能是对双方球队的考验，两队1/4决赛均经历加时赛，英格兰队此前还连续在墨西哥城高原和迈阿密高温高湿环境中作战。赖斯此前传出身体状态不佳，并在对阵挪威之役半场结束后被换下，后卫宽萨则将继续执行停赛，无法出场。阿根廷队阵容相对完整，但连续3场淘汰赛苦战带来的身体消耗同样无法忽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根据南宁市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降雨实况，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分析，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宁市横州市全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预警，气象因素等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三、四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数字光影技术让这座从未完整示人的紫禁秘境第一次向公众展露全貌。展览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设置眼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在开馆期间每日提供2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您可于11、12图前留影，影像能够顺势融入古画，也可以通过触控屏幕亲手拆解七杀工艺，还可以对镜自照，生成专属的我心之园。此时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游园人。说回乾隆花园，这座乾隆皇帝为自己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花园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乾隆花园只是故宫4座内廷御园之一，故宫深处还藏着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它们串联起皇家与文人两大园林脉络，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一座花园里能藏下多少造园的心思，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又如何在一山一石、一厅一榭之间安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宫的园林，在山水亭台间，品读中国园林里藏着的艺术精神与生活智慧。乾隆花园也叫宁寿宫花园，它建于清乾隆37年，也就是1772年，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养老而精心修建的。园内以著名的倦勤斋、福旺阁和竹香馆为代表，汇集了江南园林的精巧与宫廷工艺的极致。乾隆花园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不到40米，就在这狭长的不到600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巧地安排了4进院落，错落着27座建筑。乾隆花园虽然在4大御园中面积最小，但建筑密度却是最高，艺术价值也是最为卓绝的一个。乾隆皇帝喜爱江南园林，特地请来了江南工匠，所以在这座园子里，北方皇家建筑的端肃与江南园林的灵秀融合在了一起。比如第一进院主体建筑古华轩，四面开敞，用了北方宫廷中罕见的黑漆描金落地罩，这是典型的江南做法。同院的戏赏亭内还特意凿了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刘碑渠。
第二进院的岁初堂，名字取自晋代孙绰岁初之意，象征归隐初心。再往后走，到了第四进院，便是整座花园最高大的建筑福望阁。它南面假山上还立着一座造型别致、平面呈五瓣梅花形状的碧螺亭。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开始，这片园林几乎未曾对公众开放。从2000年开始，故宫博物院与专

0: 专业机构合作，启动了漫长的保护修复工作。20多年的修复后，直到2025年9月，为纪念故宫建院100周年，乾隆花园第一二进院落终于与观众见面。那些藏在园子里的匠心与技艺，也才重新被看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美中国节目，一起了解故宫乾隆花园的修缮故事。
1: 古老的地标今天多数都成为了中国的旅游热点。北京故宫的决策者们尝试向游客开放更多的区域，乾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休息而建造，乾隆皇帝在这里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用18世纪中国最精美的手工工艺来实现他艺术审美情趣一生的总结。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乾隆花园便无人问津。直到2003年，中美双方专家走进倦勤斋，这是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建筑。由此，一场自北向南全面修缮乾隆花园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2: 听说听见说要保100年，有可能吗？
3: 100年肯定没问题。
2: 这一阶段可能可以实现稍微的。
4: 我们常用一个词儿叫挑战。对一个历史原状，它那个生活空间，这里边室内的一些装饰的东西啊，生活的东西，比如说陈设的东西，整体的去研究它、修复它，这是故宫博物院头一次的。
1: 福旺阁，这是园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修复保护工程包括建筑部分的维修、家具陈设和内装饰的修复等等。

0: 两个前后花园是一个四进院的，大的要二十几座房子，每个房子造型都不一样，里边的空间组合不一样，装饰手法也不一样，都是千变万化。
1: 乾隆时期，室内装饰装修在技术工艺与材料方面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王世伟的想象。
0: 现在我经过我的处理，
2: 对，
0: 展现原来的面貌。
1: 虽然此前倦勤斋的修复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依然困难重重。
3: 这个七杀，本来我们苦苦地寻找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已经失传的工艺。
1: 任红旗从事清代宫廷陈列研究近四十年，经过档案查找，发现乾隆花园里苏州制作的丝织品最多。受王世伟的委派，他要在苏州碰碰运气。
3: 经过苏州的朋友介绍，我们在当地呢有一家丝绸府恢复了一种传统的工艺，就是那个吴螺，正好跟我们寻找的漆，就是做漆砂的底料吻合了。
1: 福旺阁隔扇的窗纱需要在丝织品上湿漆后再涂金箔。任红旗幸运地找到了类似的手艺。
4: 这两个，这个
3: 已经很接近了
4: 啊，这两个，
5: 这个前前后后要多少遍？十几遍呢？
4: 三年多了，三年。
5: 你看我们的事情还没完，还继续在做，
4: 还继续在做，它的薄厚度，和这个已经反复试验，
3: 终于接近成功，
4: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纸的问题了。
1: 四处寻找中国手工艺高手来修补和替代内饰，一直是乾隆花园修缮重要的一环。此前为找回镶嵌玉雕、双面刺绣、织锦、命纸、丝竹镶嵌这些最精湛的手工艺，王世伟带领的专家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文物修复的手工艺能否像最初制作时那样纯正，还要等待样品的试制。故宫专家们此时能做的只有等待。
6: 御花园是整座紫禁城最古老的园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600多年。它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坤宁宫后方，是内廷北端的一座宫后院。御花园东西宽约100多米，南北长80多米，面积不大，却是宫里唯一一座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园林。园内古树参天，多为明清两代所植。堆秀山由太湖石叠成，山顶御景亭是园内的制高点，可俯瞰内廷北区。万春亭和千秋亭一东一西，均为明代重檐攒尖顶，藻井金龙画彩保存极佳。御花园是内廷最深处的静谧游赏空间，600多年来，这里见证了帝后嫔妃们四季晨昏与宫中岁时。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100》，一起领略御花园独具魅力的园林之美。
7: 这处古色古香幽静安谧的娱乐场所，坐落在紫禁城最北部的中央，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后。在紫禁城中，我对它的印象将永远是最美好的。
8: 这段对御花园最美好的记忆，来自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1919年进入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他的眼里， 御花园是皇帝们的周末。来到御花园，他们脱下龙袍，从一国之君变回一家之主。

0: 假山、山洞、古树和曲径，使它成为罕见的美妙迷人之处。
1: 御花园的甬道，花卉、戏曲、美人、典故，五颜六色的卵石，900幅图案。时间也栽种在这里。一株木化石拥有比紫禁城里最年长的树木还要古老的记忆。前朝罕见的树木在这里涌现，紫禁城居民最清澈的呼吸从这里开始。御花园是紫禁城的肺。石头洗去棱角，假山乔装云朵。在这里，泰山变身为一方石头，黄河浓缩成一湾泉水，万里江山凝结在一株盆栽，足不出户尽收天下之美。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深谙园林的奥秘。

0: 的奥秘也感染了有幸居住在此的庄士敦。
1: 皇上在御花园中给了我一处房子，对于宫内属臣们来说，这是破天荒的。我向皇上讲了一些有关泰戈尔氏的问题，便请求允许带他到紫禁城来。这个请求马上得到应允，在御花园我的亭阁中的会见，肯定使皇上和诗人都很愉快，我想是如此。
0: 在这一年，溥仪在庄士敦的帮助下结识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些会见的地点几乎总是御花园。在这所露天的会客厅里，千年的宫廷规矩正在逐渐消融。
2: 御花园的布局处处藏着中国园林的章法，亭台是点景，古树是映衬，而石头是园林的筋骨。御花园里藏着20余座独立奇石，每一块都有来路。大量南派太湖石在明代永乐迁都时从江南运抵，而堆秀山上所用太湖石更是北宋艮岳的遗物，有着将近1000年的历史。它们不是随意摆的，瘦漏透皱，呼应着江南的审美，北地石料的雄浑厚重又契合着宫廷的气象，一石一景串起了整座园子的灵气。在古人看来，石头是天地之骨，是造园者精心布下的点。御花园里的石头不只是风景，它们代表着一座园林的骨架，也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偏好。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一起去鉴赏御花园里那些不一般的石头。
3: 比如我们要是去苏州园林，一进门很可能要有个隐蔽什么石之类的，不能一览无余，叫你一下看到头。这个地方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很规整的，然后可以看到千殿。
4: 但是它作为一个花园，它还是跟这个居室建筑和朝衣建筑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花园里头苍松翠柏，各式各样的石头，还有山石，你看这个树，也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就很像中国画里头的那些树的形状。再看一下这个路的两边，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石头。
3: 就有一个啊，这个诸葛亮拜斗石，
4: 对，看这个石头很有意思。石头的左边像是一个人穿着一个长袍，那个拱着手做作揖状。那他做作揖，他为哪作揖呢？你再看那个右边那个黑色的石头上有星星点点，正好是7个。星星就像是
3: 北斗七星
4: 一样，所以这一块石头呢，就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是诸葛亮拜斗石。他在这个园林里头摆了很多这样的石头，而且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底座，就像是一件一件的盆景一样，陈设在这个花园的各处。那这个呢，石头作为一种我们中国园林的独立的欣赏对象，就形成了一种赏石的文化。这很早以前，就从宋代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就是审美文化的传统。在宋代，无论是皇家还是文人，都很喜欢这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宋代的皇家园林艮岳不就是运了很多这个太湖石放在那里作为景点吗？还有这个宋代的一个大的文学家，米芾也是一个大书画家，他对于石头的热爱呢

0: 母本，但是呢，也其实也就成为了慢慢的成为了我们赏识的一种标准，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流传下来到了后世也有不断的有这种食谱出现，就像芥子圆画谱啊，这些都已经就也就是形成了中国的这种园林啊，还有绘画的这种赏识文化。
1: 那像这个把石头啊，就是把单块的石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这应该是中国审美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
0: 对，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说这个石头怎么样，什么样的石头是最美的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瘦、漏、透、皱。
1: 要瘦头透还要皱。
0: 对，就是那个石头的形状越奇特。他就认为这个就越符合人们的这种对美的追求。
2: 走过乾隆花园的亭台，赏完御花园的奇石，这座600多岁的宫城里有太多值得记住的景致。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之后，我们再继续跟着故宫去游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故宫西路还藏着一座不一样的园子，它的名字叫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是乾隆在紫禁城内修建的第一座花园。园子占地不大，约4000平方米，却分东西两路，东路规整，西路以延春阁为中心，呈向心格局，中间以游廊相连，山石错落，草木掩映，高低之间藏着江南园林的意趣，也带着皇家院囿的气度。整座园子取名建福，取意于积聚福座，建立福祉，深起中国古代礼制中福的至高寓意。乾隆把自己的造园主张都放了进去，这是一座游憩的园子，也是他一生造园梦的开端。他在这里看过花，也写过诗，那些即兴留下的文字里藏着一个皇帝对山水的私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100》，一起走进建福宫花园的前世今生。
4: 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全面完工。在被大火焚烧了80多年后，乾隆皇帝修造的第一座花园又重新出现在紫禁城的外西路。当皇帝的御制诗和传说都已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乾隆五年，登基不久的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乾西二所升格为重华宫，四所五所被改造为花园。前宅后园是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模式，中国文人的后花园虽然是自然式庭园，但这自然的定义并不是乡野的自然，而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了心灵自由的境界。乾隆从小接受儒学名师的教育，汉文化素养很高，他曾写有40000余首御制诗，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在龙袍下面，乾隆还有一件文人的衣衫。

0: 严格按照理智规划设计的紫禁城，少有空间留给皇帝的心性。也许文人乾隆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后花园，渴望在一体两面中实现内心的平衡。这里集江南园林和宫廷园林特色为一体，以宏伟的延春阁和开场的静怡轩为主，各色建筑错落有致。内心多样的乾隆，一场中外这个紫禁城中空间变化最丰富的院落。皇帝的珍宝也被大量存放其间，由表及里，建福宫花园鲜明地嵌上了乾隆自己的印章。几十年后，乾隆把他对建福宫花园的钟爱延续到宁寿宫花园。宁寿宫区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后当太上皇而准备的。宁寿宫花园的建造以建福宫花园为蓝本，从此在紫禁城内廷东西两路上，模样相似的两个花园遥遥相对，应和着皇帝的青春与迟暮。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完工，这时距离最初兴建已经有263年。
1: 逛完了建福宫花园，我们再去故宫西路最南端，那里还有一座园子，也就是慈宁宫花园。和前面几座园子的熙攘热闹都不一样，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里最为沉静的一隅，它的主人是历朝的太后太妃们，这里没有太多游赏的喧闹，更多的是低眉合十的安宁。花园里佛堂林立，是紫禁城内佛堂密度最高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安放在自然抚慰的草木之间，这是造园者的用心。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园子南北长130多米，占地6500多平方米。园中叠山砌池，建楼筑亭，但格局疏朗开阔，与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迥然不同。这里没有帝王的气度，也没有寻常的欢愉，走过前面的热闹与精致，再来这里便懂了什么叫月满西楼。接下来让我们去聆听慈宁宫花园诉说时光故事。
2: 乾隆16年11月，为了庆祝母亲崇庆皇太后60岁的生日，慈宁宫内正在举行隆重的祝寿典礼。早晨5鼓，栾仪卫在慈宁宫门前陈设太后仪驾，皇帝的拜位设在慈宁门正中。天亮时分，皇帝、皇后分率王公大臣、妃嫔、命妇等在此行礼朝贺。清继承了明王朝以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高举孝道作为政治表率。前朝皇帝驾崩，子嗣皇位，先帝的后妃无论暮年还是青春，随之成为太后、太妃，由紫禁城内廷中心地带的东西六宫迁移到这里。 慈宁宫为皇太后正宫，是举行大典礼庆的场所。太后是慈宁宫的焦点，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太妃太嫔，先帝在世时尚且遭受冷落，住到慈宁宫后就更无地位了。通常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利银为生。

慈宁宴喜图所描绘的热闹场景，在这片宫区中只是片刻的点缀，大多数时候这里是静谧的。当清晨在慈宁宫投下第一缕光影，这里飘起袅袅佛香。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内大小佛堂集中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得体地安置在自然抚慰的园林之中，不甘寂寞又不得不寂寞的先帝的女人们，在拜佛诵经、草木摇落中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

东西六宫来到这里，实际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对于前朝后妃来说，这段距离抵得上千山万水。此后，属于他们的时代一去不

逛完故宫的这几座园林，你会发现每一座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该如何安顿自己。一座园子就是一个人的归心。下面让我们在谭维维的歌曲《城》中一起感受这座宫城600多年的微光。

0: 故宫的园林从建造至今数百年来，看过太多人来人往，他们不说话，却把中国人的心思都收进了山水亭台里，能静下来坐一坐看一看就是好的。下次去故宫，别忘了走进这些园林，听听风穿过老树的声音，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作品《花园》中的节选内容，由我为您朗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的，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儿，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了，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

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他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他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梨，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

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仪器。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9年4月，一艘轮船从印尼三宝垄出发，向着中国的方向缓缓驶去。甲板上站着一位51岁的中国商人黄义柱。34年前，他揣着一套理发工具，坐着木帆船漂洋过海，从。

福建南安的贫苦农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剃头柱，到叱咤风云的爪哇四大堂王，他用半生时间在异国他乡拼出了一份偌大的家业。可如今他变卖了几乎所有产业，带着2300多万美元的巨资踏上了归途。那么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如何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堂王？面对荷兰殖民政府的高额税款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为何断然拒绝加入外国籍？带回2300万美元的他又为何要创办一家名叫中南的银行？从剃头匠到银行家，从南洋堂王到爱国华侨，黄奕柱的一生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报国之路？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洋堂王黄奕柱的报国路。据南安县志及皇室族谱记载，黄奕柱1868年12月7日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一个贫苦农家。彼时战乱频仍，英海夭折，司空见惯，父母给他取名奕柱，奕是辈分，柱则是这对夫妇对上天最卑微的祈求，留住这个孩子。6岁那年，黄奕柱进私塾读书，可没过2年，家中极目薄田，缴完苛捐杂税已所剩无几，他不得不辍学上山砍柴，下地帮工，用瘦小的肩膀扛起养家之责。12岁时，他跟着伯父学习理发，3年后成为一名挑担走乡串户的独立理发匠。这营生虽属建业，总算能靠一技补贴家用。黄奕柱十分勤快，有时步行到邻县去给人剃头。也正是在走街串巷中，他听说了南洋的机遇，不少乡亲下南洋谋生，有的竟成了富商，且对后来者热情接待。真正促使黄奕柱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屈辱。据他晚年口述回忆，一天他为当地豪绅修面，对方突然咳嗽，他猝不及防，剃刀微微划破额角，附身不依不饶，极尽斥骂，扬言日后算账。为躲避恶势力，父亲卖掉一块地筹得路费。1885年，17岁的黄奕柱徒步100余里到厦门，乘木帆船漂洋过海，理发工具随身带着，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一站是新加坡，他暂住乡亲家中，白天到华人聚集的码头挑担理发，夜里寄宿妈祖庙，华人喊他剃头柱，可当地理发匠太多，生计难以为继。1年后，他辗转苏门答腊，后移居爪哇三宝垄市，在与三教九流的广泛接触中，他看到了商机。一位老华侨借给他5荷兰盾做本钱，为表破釜沉舟的决心，黄奕柱用磨刀石挫坏剃刀，将理发工具包裹起来抛入大海，从此告别剃头柱，挑起货郎担，穿梭城乡之间，售卖日用杂货，收购土特产。别的小贩不愿去的荒僻村落，他翻山越岭，不辞辛劳。2个月后，借款还清，手头略有盈余。他在美国花旗银行大楼前租下固定摊位，摆起咖啡摊。顾客见多，人手不够时，请旁边卖咖啡的姑娘照看摊位。姑娘名叫蔡江娘，土生土长的印尼人。得知黄奕柱在国内有童养媳，她接受了华侨两头家的习俗。1890年，两人成家，夫妻携手。1年后，三宝垄中心市场有了日兴杂货店。漂泊5年，22岁的黄奕柱终于在印尼落地生根。据《世界商业名人录》欧洲版记载，20世纪初，黄奕柱的名字已赫然在列，这不是偶然。日兴杂货店发展为日兴商行后，黄奕柱瞄准爪哇蔗糖贸易。他先后在北加浪、巴达维亚、泗水、棉兰、巨港设立分行，以低价向中小榨糖者收购蔗糖，转售爪哇各地及新加坡、欧美。资本如雪球越滚越大，
30岁便拥资近100万吨。为了解世界糖业行情，他在纽约、伦敦雇佣通信员，每日专电报告甘蔗生产及蔗糖运销情况，订阅专业刊物，聘请中英文秘书收集翻译情报。运筹帷幄之际，他也深感幼年失学的遗憾。此后他加紧自学，从检阅函电中领会含义，渐渐能草拟简单信稿。从自身经历中，他也认识到振兴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1914年一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后爪哇物价飞涨，政府限制蔗糖出口，同时鼓励商人购买期货。大多数糖商担心战争影响运输，谨慎观望，黄义柱却逆流而上，大宗买进。随着糖价上涨，巨额财富滚滚而来，他迅速跻身爪哇四大糖王。然而危机接踵而至，1917年欧洲战场白热化，印尼与欧洲海上交通几乎停顿，大批蔗糖滞留，糖价暴跌，黄义柱存糖无法出手，应付糖款迫在眉睫。抵押银行的货票严重贬值，债主上门，他濒临破产。身边人劝他或出走新加坡，或潜回国内待时机好转，但他选择积极面对，宁愿破产绝不逃逸，低价抛出存糖、房产、股票抵押给银行换取现金。信赖他的华侨也伸出援手，债务一笔笔结清，信用随之回升，银行主动放宽贷款期限。1918年一战尾声，糖价一日数涨，黄义柱东山再起。此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商界巨子与华侨领袖。正所谓树大招风，对黄义柱的影响力，荷兰殖民政府有所忌惮，以征收高额战时所得税为要挟，派官员劝说他加入荷兰籍。与此同时，日本驻三宝垄领事拉拢他加入日本籍，承诺代向殖民政府交涉减税。黄义柱深为耻之，断然拒绝。很快他收到印尼政府催缴税款通知，税额竟高达1500万吨。靠一纸法令无端勒索，明目张胆掠夺华侨财产，他愤怒至极，深深认识到只有祖国像日本一样富强，华侨才能像日侨一样得到保护。51岁的黄义柱再次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在印尼有家室、有产业、有地位，告别这一切谈何容易，但他最终立定心志，念吾侨民苦役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富强，图坐拥福祸，非丈夫也。1919年4月初，侨居异国34年后，黄义柱乘轮船回乡。据海关档案及当时报刊报道，他变卖了绝大部分产业，带回款额高达2300万美元，为华侨中前所未有。离开时身无长物，归来时腰缠万贯，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位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宣言。回国后，黄义柱定居厦门鼓浪屿，此时他开始酝酿新的实业计划，观察到国内工商业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而华侨手中有大量资本，需要银行作为中介，创办银行的梦想逐渐清晰。多年前，他曾在英国书报上看到一家银行的建筑图片，巍峨壮观，令他震撼。他把图片裁剪珍藏，立誓若日后发达，必要开设一家银行，而建筑必定要照此样式。银行的名字他早已定好，中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也。经多地考察，他将总部设在当时商业最繁盛的上海，慕名拜访申报社社长史亮才，两人相谈甚欢。经史亮才推荐，他结识银行界金融巨子胡比江。胡比江有20年银行业从业经历，与军政官员多有交往，无疑是最合适的总经理人选。黄义柱还在突破家族式管理模式上迈出重要一步，在他的全权委托下，胡比江作为共同创办人开始筹建中南银行。1921年，上海汉口路上一幢建筑拔地而起，
正是那家英国老银行的乌羽样式，

成立大会上，黄易柱发表演说。易柱久客炎荒，历时30余载，亦华侨中辛苦备尝人也。多年艰辛，人生中最大的心愿得以完成，他欣慰不已。据1921年中南银行章程档案记载，银行定资本额500万元，黄易柱认股350万元，占比70%。尽管担任董事长，他多数时候寓居厦门，平日很少过问业务，由胡笔江执掌大权。刚开始，胡笔江不负众望，为中南银行带来政治上的靠山、专业管理知识与银行业务关系。在他的运作下，中南银行不仅是当时全国由华侨创办的最大企业，还是仅有的被准许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另外2家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南银行社会信任度极高，在其发行的纸币上，背面左下方印有董事长黄易柱的荷兰文签名。然而，胡笔江在银行内部安排众多亲友，以致流出黄家资金、胡家将兵的传言。由于用人不当，中南银行2次遭到重大损失。黄易柱知道后，坚持用人不疑，非但没有责怪，还尊重胡笔江意见，处处显示出现代企业家的风度与胸怀。一次被绑架的经历更让胡笔江对他心怀感激。一天深夜，胡笔江看望老友后回家途中被匪徒劫持，虽被亲友集资赎回，但已身心受伤，提出辞职。远在厦门的黄易柱写信安慰他，不仅个人支付了全部赎金，还请史亮才极力挽留。胡笔江放弃了辞职念头，此后两人休戚与共。据1935年中央银行档案统计，中南银行发钞量已仅次于中国银行，影响巨大。投资的实业涉及贸易、保险、信托、纺织、矿产等，遍布全国。在创办银行的同时，黄易柱到厦门各处考察，不断寻找服务桑梓的机会。当时鼓浪屿属租界区，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非常气派，看到这些建筑，黄易柱的屈辱感再次袭来。为了中国人的尊严，他斥巨资购地建房。据鼓浪屿建筑档案记载，这些房屋集欧陆南洋风格与中国元素于一体，采用意大利大理石、进口楠木等，规模之宏大，建造之精美，远超岛上所有建筑。后来皇家花园由3幢豪华别墅、一个超大花园组成，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尽管财富傍身，黄易柱仍不忘提醒家人保持朴素。3栋别墅的挂镜上都刻有剃刀、须刷和掏耳洞3样理发工具，家人每次对镜正衣冠时，就会联想到创业维艰。对于幼时失学，黄易柱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母亲临终时希望他在家乡办一所学校。母亲去世后，黄易柱在南安设立斗南学校，学生全部免费上学。后来厦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因经费拮据面临停办，他又慷慨出资承担全部经费，并将校名改为慈勤女子中学，以纪念勤劳一生的母亲。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黄易柱多次为正在创办的学校慷慨解囊。1922年，由他资助的复旦大学办公楼建成，被命名为易柱楼。厦门大学建设时，创办人陈嘉庚前来求助，黄易柱捐建大楼一座，命名群贤楼。厦门大学开学后费用短缺，他再次出手，为图书馆购得近8000册图书。为了让学生记住他的义举，厦门大学在每一册图书内都放了精美书签，印有中英文字样的《黄易柱先生赠》。几年间，从复旦大学到暨南大学，从北京大学到岭南大学，黄易柱捐助了多所大学，国民政府为此赠送敬教劝学匾额和2等大家和勋章。除了捐资助学，黄易柱还是厦门城市化建设的推动者。据厦门市城建档案

记载，他在鼓浪屿买下荒地，兴建酒店楼房，开辟出厦门第一条商业街，为洗刷厦门脏事污名，投资建设厦门自来水公司，产出的自来水经多国仪器检测被确认为水质东亚第一位。他还收购了日本人设立的电话公司，结束了日本人对鼓浪屿电话业务的垄断。此外，他出资建设慈善医院，修建公路、堤坝等众多利民设施。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作为厦门总商会会长，黄益柱带领商会发起全厦门抵制日货的行动。918事变爆发时，他正在菲律宾考察，听闻国民政府呼吁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增强中国空军实力，他立即捐出50000元。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商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捐款捐物。1934年，黄益柱邀请包括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内的28位名流宿儒欢聚于皇家花园。66岁的他满怀豪情，准备再创辉煌。可是日本人正有计划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厦门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以保全生命财产，他愤慨地说，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不久厦门沦陷，黄益柱的产业悉数被日本人强占，无奈之下，他避居香港和上海租界，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他深感痛心，每每听到又丧失一地，就忍不住叹息，老朋友探望时不免相对唏嘘，未不知何日复太平也。1940年，日本实行经济引诱政策，若同意和日本人合办实业，就将原有产业发还，充作资本。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黄益柱传话时，他答复，要么返还，要么拿走，绝不合作。为了保全名节，他闭门谢客，伤感地对子女说，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厚于人，一入国门即思节捐哀之报，乃足为仇所致，今老矣，不能为义矣。壮志难酬，抑郁之下，疾病缠身。1945年，黄益柱病逝于上海，享年77岁。黄益柱遗嘱中嘱咐儿女们善施无形，让财产继续服务社会。如他所愿，在他去世后，所有产业均交由家族信托机构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黄氏直系子孙世世按顺序轮流负责，后人可永久居住黄聚德堂名下房子，但任何子孙都不具有房产所有权。物质传承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也得到传承。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公私合营，黄聚德堂名下产业被改造处理，后裔收入大减，但他们依然牢记嘱托。1984年，在黄益柱去世近40年后，福建省政府授予其银质奖章和乐育英才奖状，表彰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2017年，厦门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证书时，地点就选在皇家花园。从剃刀到唐王，从唐王到银行家，从银行家到教育家，黄益柱用一生诠释了不忘祖国四个字。那艘1919年从爪哇驶向厦门的轮船，载回的不只是2300万美元，更是一位海外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滚烫初心。中南二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这既是银行的名字，也是他用80年人生写就的铮铮誓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段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禄秉华。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就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三十年、五十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一集，
1: 中共中央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你要带上感情，接着练。
1: 可我已经练了一上午了，还是不行。妈妈，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呀！
0: 哎呀，你别急，你听妈妈的，一定要注意带上感情，千万别急啊！
1: 能不急吗？下周我们就要去北京演出了，可现在还是唱不好。
0: 那这样吧，咱们缓一缓，调整一下呼吸，来，吸气，呼，好，咱们从头再来。
1: 那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来，我们

0: 我爷爷那可是大音乐家，最专业了。
1: 你爷爷还在生病住院呢，回不来。
0: 那我就到医院去。
1: 胡闹，爷爷需要休息，再说了，在病房里也不能练唱啊。

0: 家宝来了。
1: 哎，
0: 哎呀，今天我感觉好多了，这身上啊也轻松多了。
2: 您现在啊恢复的不错，我刚才找过医生了
0: 啊，
2: 医生说目前病情啊比较稳定，但是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0: 观察观察，差不多就行了。我还是啊早点回家吧。啊，
2: 你看你又急了不是？医生刚才说让你保持情绪上的稳定，
0: 嗯，
2: 咱们就安心的再观察一段时间嘛，等痊愈了咱们高高兴兴的回家嘛。
0: 哎呦，这是，哎，对了，今天星期几了？
2: 星期天了。
0: 哎呦，这医院待的都没时间观念了。哎，你快去给丹丹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告诉他爷爷想他了。
2: 爸，这周日啊他可来不了
0: 啊。为啥？哎，前几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周日把丹丹带来，我想他了。
2: 丹丹也想你了，可是丹丹今天啊必须得在家里练歌
0: 啊。练歌
2: 啊？
0: 什么歌？
2: 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建党百年的献礼活动
0: 啊，
2: 下个礼拜就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哎呦，哎呦，这是好事啊！要去北京？
2: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个活动搞得好。这首歌啊，是工人的歌，是人民的歌，是我很熟悉的歌啊！哎呀，这首歌啊，选得好啊！
2: 哎呦，爸爸爸，你可千万别激动啊！你这血压一下又……
0: 哎呀，别打岔，别打岔！哎，我问你，
2: 嗯，
0: 这首歌丹丹学的怎么样了？
2: 这唱是会唱
0: 啊。
2: 就是感情啊还不够丰富
0: 哦。
2: 你也知道咱家丹丹呢是特别的好强，
0: 嗯，
2: 啥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他觉得自己唱的还不够好，在家里急得直哭呢。
0: 怎么还哭了
2: 啊？
0: 哎呦呦呦呦，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这个
0: 活动的意义非同一般呐。走，送我回家去，我要亲自给丹丹指导。
2: 哎呦，爸，爸，你不能回去。
0: 哎呦，我已经没事了。你看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2: 行了，别逞强了。
0: 哎呀，这建党一百年献礼，比什么事儿都重要。家宝，
2: 嗯，
0: 我是搞音乐的，怎么能不给我孙女儿亲自指导呢？再说了，我对这首歌那可是有着深厚情感的。想当年我也没少唱啊。
2: 知道知道，你是这革命队伍中啊又红又专的老同志。爸，这事儿你都给我说了不下一百遍了，我耳朵都起老茧了。
0: 怎么，你还听得不耐烦了？

0: 敢呢？
1: 臭小子，可咱不是还生着病呢吗？等你病好了，病好了再给丹丹削。
2: 胡说，等我病好了，那黄花菜都凉了。丹丹下一周就要去北京演出了，我可等不及。

来，丹丹，给爷爷大胆的唱啊！预备。

0: 先听。
1: 爷爷，是不是我唱的还不够好？
0: 丹丹，你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在你的歌曲里边呢，还差那么一点点情感呢。
1: 可是我已经很用心的在唱了。
2: 丹丹，可你的歌声里啊，要饱含热情啊，你要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出对共产党的无限热情。
1: 那这种热情怎样才能表达出来呢？爷爷，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
0: 哦，当然不是的，你们这些孩子啊，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不像我们那一代呀，吃过苦，受过罪，深深的懂得是毛主席带领着共产党怎样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民族一步一步拯救出来的，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你了解了这些，就会体会到的哦。
1: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你们那个年代人的感觉呢？
2: 丹丹，要找感觉，那就得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当年我跟你爷爷学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从他背后的故事学起的。
1: 背后的故事？爷爷，那您也给我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好吗？
0: 好啊，这得从50年代讲起。在咱们陕西铜川的北边，有一座焦平煤矿。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姚小舟，当时在矿上，他是一位技术员。

0: 点水啊。小周，你看你现在病得这么重，高烧一直不退，你就别写了，先喝口水歇着啊。
1: 哎，苏华呀，你们专场的工作那么忙，你还是上班去吧。
0: 你病得这么重，我怎么能放心呢？我已经给单位请好假了。哎，别呛着了啊！你慢点，慢点。
1: 不要紧，不要紧。苏华呀，
0: 啊，
1: 你嫁给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这福没享上半点，还光受拖累。哎，
0: 看你说的，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有文化的人。你有文化又懂道理，这辈子能跟着你，我很知足。
1: 谢谢你看得起我，不嫌弃我当初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旧社会受的苦呀，我们新社会就不会再受了。
1: 对啊，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了我们新生活。
0: 好了，你别说话了啊，还是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1: 不急，让我先把这个写完。
0: 哎呀，小周。
1: 哎呦，知道了。
0: 好吧。
1: 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越进。
0: 哎呀，你别写了，你还生着病呢。
1: 这个是矿友们唱的陕北民歌，我怕我忘了，赶紧给他记下来。
0: 那也得注意身体呀，快躺下吧，啊。哎
1: 呀，好，不写了。
2: 全体矿工同志们，
0: 哎，你听。小周，你听，你们矿上也要搞新民歌运动？
1: 是啊，
0: 写诗这可是你的专长。
1: 对啊，
0: 等你病好了，可要好好写。
1: 嗯，
0: 多写一些歌颂党和人民的文章来，这都是你的专长。
1: 会的。咱们国家解放后啊，一穷二白，到现在也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今天能吃饱穿暖，这已经很好了。
0: 嗯，
1: 我们国家现在啊，正在大力搞社会主义建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我想呀，我们的好日子不远了。
0: 是呀，小周，你说的真好。
1: 苏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就是。哎，对了，你前几天写的诗歌发表了吗？
1: 发表了，你看，
0: 陕西文艺。不错呀，小周，这可是对你写作水平的认可。
1: 是啊，我的文字能够变成飘着墨香的签字，这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是一名煤矿职工，就要像矿工那样去流咸涩的汗，走艰辛的路，写开拓者的歌。
0: 好啊，我支持你。呀，出啥事儿了？
1: 爆炸声！
3: 瓦斯爆炸了！
1: 哎呀，糟糕，经常出事了。苏华，快，我的鞋！
0: 你干什么去？
1: 去井上呀！
0: 哎呀，你还发着烧呢！
1: 烧不烧的顾不上了。
0: 哎，你慢点啊！鞋，把鞋穿上！
4: 小周，你来干什么？
1: 下井救人呢？
4: 你不能去，危险！你往后退！
1: 哎，为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啊？
4: 我是党员。
1: 嘿，刘卫民，我是个技术员，下面的情况我熟悉啊。
5: 底下还有人吗？
1: 啊？
5: 还有人，快看一下！
1: 所有人员，退后50米，快退后！
4: 张先生，你们二班的人都出来了吗？
3: 刘伟民，井下还有几个人被困，还没有全部上来。
6: 刘伟民，我去。
4: 哎，小周，你给我站住！哎呀，姚小周，你回来！
7: 我是技术员。
4: 哎呀，你在外面维护秩序，真拿你没办法。你去。
8: 小小周爷爷还真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去了？
9: 是的，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急，谁也来不及多想，救人要紧呐。
8: 那姚小周爷爷肯定没事儿，要不就不会有后来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了。
9: 现在看来是没事儿啊，可是在当时，那可是拿生命去拼的呀。在这次救援中，姚小周和刘卫民先后救出了三个人。三个人呐，那可是三个家庭、三个孩子的父亲呐。
8: 爷爷，照这样说，姚小周爷爷那可是立了大功了。
9: 可他不是为了功名。当时啊，他心里除了救人，再没有想到别的。
8: 啊、哦。
10: 小周，你可算回来了，把人都担心死了。哎呀，
11: 我没事。
10: 井上怎么样了？听说非常严重。

0: 粥，来，把脏衣服脱了，我给你洗洗。
1: 素华，
0: 啊，
1: 这场面太惨了，简直让人撕心裂肺。
0: 咋能出这么大的事故吗？小周，事情已经出了，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啊！瞧你，三天瘦了一大圈。啊，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1: 不用了。吃不下，
0: 小周，事故查清楚了吗？是不是有人违规操作造成的？
1: 是，十几条人命，就这样，十几个幸福的家瞬间被切断了。他们将面临的是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的悲惨现实。他们的太阳永远陨落了。这次事故的发生，我也有责任了。
0: 小周，你快别这么说，你当时生病在家。
1: 那又怎么样？事故发生了，人死了，国家的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你说，要是我不生病，要是我这个技术员当时在井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你冲我发啥火吗？又不是我让瓦斯爆炸的，我又没。

0: 心里太难过了。
1: 小周，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很伤心，可你也不能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
0: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他们可都是我最最亲密的矿友啊。我真想死掉的是我，而不是他们。
1: 小周。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呢？
0: 我也没事。
2: 哎，刘伟民，
3: 刘班长，
2: 小叔怎么样了？
3: 怎么样？
2: 没事吧？
0: 没事
2: 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2: 谢谢谢谢，
4: 真是太危险了。小周，要不是老刘，你小子就没命了呀！哎
1: 呀，对不住了，老刘，我不是故意的，我是真的没听见清场，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啊。
0: 你没事就好。小周，我看你小子这几天就是不对劲儿，除了不要命的干活，就是杵在那发呆，你到底咋了？
1: 是啊，到底咋了？出啥事了？
5: 老刘，
0: 啊，
5: 我是为那些死难的矿友们难受，我想替他们多挖点煤。
0: 哎呀，多少天了，你心里还过不去啊？啊，
5: 这死了那么多人，他咋就能过去？
1: 老刘，你是不知道。每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面孔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0: 我理解你的悲痛，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可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得往前走，日子还得往下过嘛。
1: 是啊，想开一点。
5: 是啊，
1: 日子还得往下过。
0: 小周，你以前不是经常给大家说，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又有工作做，我们要多为国家做贡献，要亲眼看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过上幸福生活的样子。
1: 是啊，
0: 才不枉此生。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
1: 没有啊，我们是要看看幸福生活的样子。
6: 那姚爷爷后来心情变好了吗？
7: 好了，是矿井下那些淳朴善良的工友们的友谊治愈了他呀。半年之后，姚爷爷不但适应了井下的工作环境，而且有时候啊，他天天盼着到井下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一起说段子。只有这时候，他才是快乐的。他深深地融入到了和工友们在一起的快乐之中了。
8: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一集，剧中人物姚小周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兴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兴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0: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3: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4: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4: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4: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3: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4: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 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5: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3: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4: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4: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7: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6: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7: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面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6: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8: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先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它的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 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6: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9: 避免到山谷、这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七月毕业季走下毕业典礼的舞台，年轻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0: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11: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卢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0: 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
11: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同学们称吴天阔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8: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11: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12: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11: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0: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 今年金秋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上海举行。而为了迎接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大赛，眼下在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炎炎盛夏当中，选手们的备战训练如火如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去探访一下。
13: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14: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糖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羽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15: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新。
14: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45届、46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近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16: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14: 上海市贸易学校连续5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世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世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4届亮相进博会，让世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在裘志俊看来，世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世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17: 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轻职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14: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18: 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
14: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了8.2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90%。
0: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 产的嘛，所以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
1: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

0: 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1: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0: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1: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0: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1: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暑假里很多孩子都要去旅游研学或者是返乡探亲。
3: 嗯，
2: 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就不断的涌现了。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3: 嗯，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5: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 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4: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级别应与同行成年人

0: 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2: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3: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4: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3: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0: 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2: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2: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多个乡镇道路水毁，房屋受损。其中宽城西南部的独石沟乡是一个被水库环绕的库区乡镇，强降雨发生之前，全乡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
3: 那么目前这里的设施抢修进展如何？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靖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独石沟乡，目前小河口村被转移的群众们暂时住在燕子峪村中心校教室改造的宿舍里。学校里物资暂时充足，有厨房、热水、餐厅和医务室。今天快艇又送来了一批饮用水和药品。下午我们探访了小河口村，道路上的淤泥和转移时留下的脚印已经干燥。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迁西径逐路段进行全线勘察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厂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修进展。
2: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3: 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0: 夏家堡镇里面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一米五左右的直径，被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大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家堡镇的基础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这个村子的道路，以及那么19个不通电的这个电线。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了很多的抢救队一直在这个各个村中不停地穿梭。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预计当地政府在2到3天内将完成所有这些断电和断路的村子的这个基本的电和路的恢复。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在这里关注当地的灾情。
1: 此外，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最新发布提醒，台风过后仍需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未来3天，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做好监测预防工作。
2: 这次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上周末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
1: 在密云区的转移工作当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费买10亿资源手搓出的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小程序不仅集纳信息，还兼具导航等功能，让基层干部在统筹工作时能少翻几页复杂的台账，少打几个电话，大大的提高了应急转移的效率。
2: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资源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允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3: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4: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3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4: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3: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4: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5: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

0: 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1: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2: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3: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4: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3: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4: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3: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4: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受淹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2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以2-0力克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这场被誉为世界杯最强矛与盾之争的对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堵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弗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在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在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
0: 赛事接近尾声了，在竞猜排行榜上啊 AI 小胜一直是稳居第一的。今天的这道题要来聚焦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半决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4: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6: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局压上拼一把，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8: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2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9: 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

0: 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抢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焦点对决即将打响，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场半决赛，欢迎关注。
2: 时光的河入海流。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入伏三伏天期间，暑燥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出伏的第一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3: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3: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2: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3: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呢，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 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府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你好，欢迎来到节目。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咱们先说说这个暑躁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汇，比如说像暑躁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我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暑躁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4: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暑躁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比来看啊，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啊，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0: 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4: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0: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4: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有蓝条叫做精力条，
4: 是的，
0: 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 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4: 嗯，是的啊。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抑制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0: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4: 是的，是的，
0: 出这个情况。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4: 嗯，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静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0: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4: 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身体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决策的实验啊。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就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啊。
0: 这一点很重要哈、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了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啊。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4: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叫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0: 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啊，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 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4: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
0: 啊，
4: 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它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啊，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0: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

0: 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了的这种叠加。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是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1: 嗯，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啊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0: 也是一个可能性啊。
1: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0: 嗯，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你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的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焦躁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就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啊，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0: 嗯，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 潘医生先生，潘先生你好。
1: 嗯，好，大家好。
0: 嗯，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啊，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

0: 它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有些这个司机就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的是一老一小啊。那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舍不得开空调啊，是吧啊，在屋里呢，
1: 这个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0: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1: 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那在中间的这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也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的，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0: 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
1: 没办法，还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0: 对
1: 待着啊。
0: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呢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啊，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啊，以及这个本身啊，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1: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0: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1: 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0: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

0: 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1: 嗯，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啊，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1: 说
0: 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1: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0: 对对对，是啊。那有人说那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1: 嗯，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它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浮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了。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0: 啊。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燥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啊，我们继续有请唐老师。唐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1: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0: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1: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然后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0: 这是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1: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啊，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0: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1: 啊？那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那就是说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

0: 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破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还是蛮重要的啊。
1: 是。
0: 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那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啊，那五六年级呢，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的一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对吧？
2: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
0: 是
2: 的，家长问的那个
0: 的，
2: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了，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2: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这话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着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了，是吧？”啊，那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2: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0: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就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哎，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啊，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2: 今天祝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 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1: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压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2: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降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降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它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是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的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2: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4: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6: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 喝进去的

0: 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1: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0: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1: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0: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了，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的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此前一天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已经进入到决赛。今天呢，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方亮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欢迎李老师。
2: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这场比赛其实刚刚开场还不到一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今天看到英格兰队身着全身白色的战袍，在比赛画面的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穿着客场的全蓝色战袍从右向左攻。这场比赛两个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相比，李老师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调整？
2: 对，双方在首发阵容上都做出了调整，但是英格兰这边的调整人员应该说是更多啊，总共有3名队员啊，跟四分之一淘汰赛的首发阵容是不一样的。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图赫尔对于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这场比赛啊，比赛之后会是各路媒体和分析人士重点解读的一个原因啊。右后卫现在是把24号里斯詹姆斯顶替了2号孔萨，左后卫呢是25号斯蒙斯顶替了3号尼科奥莱利。这两个人我觉得从赛前啊，图赫尔做了一个解释，说首先这一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位置边后卫位置的一个很好的专业能力啊，在此前的替补出场之中啊，两个人也都是表现非常优异啊。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换上两个边后卫，他认为这场比赛是意图就是要在边后卫助攻这方面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1: 嗯，刚刚李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前场右侧逼抢，把这个球呢逼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刚刚说到了英格兰队的首发，这是换了3个人，除了后防线上的奥莱利、孔萨，另外在中场马杜埃凯被换下，罗杰斯上。同时阿根廷队这场应该是换了1个人，对吧？
2: 对对，中场做了一个换人啊，尤其是德保罗，我们看在此前的6场比赛，
1: 刚刚是英格兰队有队员在中场被放倒，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是吹了犯规，但是没有出牌，两边稍微有一些上火，
2: 这火药味一下就刚刚开赛就有点冒了出来啊。
1: 我们都知道英格兰和阿根廷两队从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之后，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第6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此前5次英格兰常规时间内3胜1平1负，稍占上风，但从66年开始，几乎每一次英格兰碰到阿根廷，场上都会有在大家预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发生。
2: 嗯，
1: 哎呦，这确实好像这个手上有动作啊！看一下，梅西和对方的争抢过程当中，这个球摘出来之后，阿根廷的队员再上前的时候，应该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个手上好像在背后暗算了英格兰队队员一下，但是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
2: 嗯，在前面梅西挑这个球的时候啊，阿尔瓦雷斯示意英格兰的队员有手球的嫌疑，但是主裁判未予理会。
1: 看到贝林厄姆是在向埃尔法斯示意对方有肘击，但埃尔法斯没有理睬。埃尔法斯作为主裁判，此前执法过3场，给过2个点球，也出示过1张红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敢判罚的主教练。主裁判。
2: 这一个插曲啊，就反映出来这场半决赛的火药味啊，确实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
1: 是，
2: 比昨天进行的那一场半决赛，应该说火药味从这一个细节中就能看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志在必得。
1: 莱斯晃开了对方的逼抢，把这个球传给后防线上的队友。开场4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都还没有有威胁的射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这段时间稍微更多一些，走左路。尝试强行的1对1，过了人了，到边线，没有出底线，还没有拿到角球，阿根廷队在自己的脚膝盖附近把这个球摘出来，大脚解围到前场。
2: 开场之后，英格兰队确实是 这个阵型压得比较靠上啊，逼抢得比较凶狠啊，刚才是已经逼到了阿根廷的右路的底线角旗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还是被阿根廷队给摘了出来。
1: 迪克福德这球转移到右边，有没有出界？现场有球迷在嘘，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想传给梅西，没能拿到。在阿根廷队队员的紧逼之下，英格兰队把这个球解围出了边线，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发，今天阿根廷队的首发是门将23号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塔利亚菲科、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莫里纳，中场帕雷德斯、麦考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锋线阿尔韦雷斯和梅西的搭档。阿根廷队尝试在前场的右侧把这个球交给朱利亚诺西蒙尼，这球没能过对方的后卫，但是身边的队友上来帮助把这个球铲下来，主裁判的哨子响了，这是吹反抢过程当中阿根廷队队员的犯规，英格兰队自己后场左侧的定位球。
2: 对，这个17号阿根廷队就是这场比赛啊在中场做出的唯一出换人啊，替下了德保罗、17号啊、朱利亚诺、罗杰斯啊、
1: 西蒙尼，
2: 对不起，西蒙尼啊，
1: 也是昔日98年那场恩怨的其中一位主角西蒙尼的儿子。
2: 对，小西蒙尼。
1: 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是门将1号皮克福德，后防线上里斯詹姆斯、斯通斯、格伊和斯彭斯，中场有赖斯、埃利奥特安德森、罗杰斯和戈登，锋线贝林厄姆、凯恩，当然贝林厄姆的位置有可能在中场和锋线游弋。英格兰队尝试从右边的传中，这个球是低平球扫到小禁区里面，被阿根廷队解围。开场6分半，英格兰队拿到前场右侧第一个角球，定位球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非常关键，尤其如果大家关注过往的这个赛季英超的话，关于定位球尤其角球的是非恩怨是不少的。赖斯来主罚这个角球，
2: 而且对英格兰队来说啊，角球啊前场的定位球应该都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有威胁的一种进攻方式。
1: 英格兰队有6个队员埋伏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镜头更多的给到了哈里肯，莱斯左臂单举示意队友的跑位，给后点，两边有非常明显的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英格兰队前场的反抢，

0: 应该是吹了抬脚过高。
1: 对，
0: 今天埃尔法斯的这个压力不小啊。
2: 嗯，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头啊，球还没有发出来啊，双方一攻一守，两个队员已经抱在了一起，同时摔倒在地。但是这个球啊，主裁判没有示意有犯规啊，所以这个角球还是顺利发出了。
0: 阿根廷队后场控球，英格兰队这一段呢没有再像开场一样直接上去逼抢。今天英格兰队开场之后，这个防线的弹性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2: 对，
0: 阿根廷队没有出球线路，这球只能回给大马丁，重新拉回到后防线上来组织，没有出球点。英格兰队是不让阿根廷队的接球队员直接从容转身。今天开场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哨子响的还是很频繁。
2: 开场不到十分钟，但是双方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打法上还是看出了一定的端倪啊。阿根廷这边还是按照他前几场比赛的那个套路，主要打一个控球啊，控制球。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啊，应该说火力开得比较猛啊，我们看阵型提得非常非常靠前。而且对于阿根廷队在中后场的控球，就实行了一个贴前的一个逼抢。那么现在来看呢，虽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和射门机会，但是呢，压迫感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前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但是这个球如果让他过去的话，确实就要一马平川了。英格兰队靠近中圈弧附近，后场的偏左侧一点的定位球，安德森来处理，给直线。身后的放铲，阿根廷队把这球留下来。哦呦，这个球
2: 在中场双方真的是拼得非常非
0: 常凶，不光不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转身啊，这是直接就上手一把拉倒了他。哎，我们看到在贵宾席上国际足联主席，同时我们熟悉的教授温格也在，今天确实是高朋满座。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永远是世界杯流量担当。
2: 双方现在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凶啊！在前面的比赛中，其实阿根廷队在拼抢这方面逼得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凶，但是这场半决赛啊，踢到目前为止十分钟刚刚多了一点点，我们看阿根廷队在中后场啊，对持球和接应的英格兰球员应该说也是盯得非常紧啊，双方频频有身体上的接触。
0: 刚刚呢，又是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左侧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后，低平球传中，但这个球被大马丁阿根廷队门将压在身下。目前开场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还没有有威胁的攻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要更多一些。
2: 现在英格兰队啊，确实阵型提得比较靠前啊，这样的话从场面上来看呢，有它的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前场如果断下球来的话，他这个进攻的距离是比较短的
0: 啊。中场就把球
2: 断
0: 了，
2: 下来了，我们看
0: 裁判没有吹，
2: 没有吹啊，
0: 两边都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球摘出来之后，
2: 两个人并没有没有球的情况下有一个身体接触啊。
0: 裁判这是吹了英格兰队反抢的犯规，但现场有嘘声。我们看见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判罚，开始向第四官员在施加压力。今天的主裁判和两名助理裁判都来自美国，第四官员是来自意大利的毛里奇奥·马里亚尼，视频助理裁判组则是由波兰人科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这场比赛裁判们的压力相当大。这球啊，确实
2: 安德森和恩佐。接着那边是
0: 没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起身啊，帕雷德斯也在跟裁判沟通。
2: 帕雷德斯这个位置啊，他虽然是踢中场的，但从前面的小组赛他在场上位置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啊，打的是一个4-1-3-2的这么一个阵型。
0: 关键是之前的几场比赛他和德保罗相当于是梅西的保镖嘛，但今天德保罗不在场上，帕雷德斯一个人能不能覆盖那么大的防守面积，今天也是一个悬念。阿根廷队今天的选择呢，是上小西蒙尼，这样增强在左路在右路尤其是边路的这个活动，但是相应的有可能就会减少在中路的防守覆盖面积。哎， 这个球。

0: 差点失误。阿根廷的转移过程当中脚步踉跄，好歹由队友控制下来。开场十二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阿根廷队后场从容控球。
1: 哎，应该说阿根廷队顶住了英格兰队开场的这三板斧以后，我们看现在双方场上的节奏啊逐渐的缓了下来。
0: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作为进攻核心，梅西基本上还没有拿球啊。
1: 对，梅西的特点就是他在整场的比赛中应该说拿球的这种时间
0: 啊，这球越位了，梅西左脚塞直线给西蒙尼，但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
1: 这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哎，
1: 你看，就是类似的这种啊，
0: 镜头
1: 无球状态之下
0: 切回来，皮克福德和西蒙尼又有一个身体接触。
1: 对对，这都是一种身体的姿态语言啊，比如像这种球，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之间啊，这个。其实已经吹了越位了，但是在罚这个球的时候，小西蒙尼的这个动作有点稍缓啊，皮克福德有点不满意。
0: 在世界杯的江湖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相遇确实曾经创造过多次经典名局。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英阿对决当时彻底突破竞技底线，飞铲、拉扯、推搡裁判，各种乱象频发。当时的阿根廷队长拉廷因为抗议裁判判罚被驱逐，不过那个年代因为还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拉廷当时拒不离场，坚持要和裁判理论。比赛中断一度长达十多分钟。
1: 突破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形成一个传球和打门，
0: 连续的内切，但是这个球被回防的阿根廷队队员从身后断下，没能形成内切之后的射门。但刚刚这段阿根廷队还是自己的右路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反过来反击，同样走右路抢身前把这球断下来，传中，这边没有接应，但是左路塔利亚菲科把这个球拿下来。重新在中场控制，把这个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想要形成连续的压迫，一个是从攻击阵型上不太具备，再一个梅西的体能显然也不适应这样的打法。
1: 阿根廷队的打法现在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打一些中长传，去打一个反击，但没机会的时候他以控球为主，
0: 撩身后想打身后，这个球被英格兰队解围，直接寻求身体对抗。
1: 哎，漂亮啊！这个球小西蒙尼啊，先用身体扛开了对方，以后
0: 对
1: 争得了一个边线球，
0: 把斯挤开。阿根廷队中场控球，
1: 没机会啊！就通过一个倒脚，我们看
0: 连续的局部的配合，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直接放铲，阿根廷把球留下，
1: 没有犯规啊！这下倒地的铲抢，应该说动作很干净，效果非常好，
0: 但是也很凶狠，来自正面的直接的上铲，边路有空当，
1: 哎，也没有吹犯规，
0: 还是没有吹犯规，英格兰队反击，往左路推，
1: 双方的身体
0: 接触真的是非常多，把对方的戈登放倒了。
1: 哎，
0: 戈登在之前一直是拉什福德的替补，但是打刚果金那场比赛替补上场，给哈里凯恩完成了两次助攻，从此坐稳了主力。下个赛季他也会前往巴塞罗那效力。看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的这个局部镜头，感觉两个人还是在纠缠啊。
1: 对，嘴里都在嘟嘟囔囔。
0: 是、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垃圾话，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言语上的互相的一种挑衅啊。
0: 对，斯通斯上来，
1: 詹姆斯回传，
0: 打右路可能还是个幌子，英格兰队更多还是想走左路。
1: 这边的速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啊！刚才有两次左路突破啊，突到了阿根廷禁区外围一点点啊，但是虽然没有形成射门吧，但是这一下突破的速度还是体现出来。
0: 又到了左侧禁区的脚上，想要内切。英格兰队想要一个角球，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把这球护出了底线，门球。看台上也看见了肯佩斯，78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

0: 这段阿根廷队丢球有点丢得太快了，这个对于以老将为主的阵容来讲，体能上到了下半段可能会是个麻烦。
1: 是，
0: 英格兰队又有队员倒在边线上，
1: 对，
0: 但是裁判示意这只是一个界外球，
1: 不是犯规。
0: 是，哈里凯恩又在和埃尔法斯交涉。
1: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防守队员的动作应该说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凶狠的，但是呢，都在规则的范围以内，所以主裁判吹这个防守犯规的这个哨声还是比较少的。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红黄牌啊。

0: 克兰队尝试走右路，球摘出来，一对三，这球还是只能转化为一个前场右侧的接外球。
1: 在大禁区前面啊，这个比较敏感的地带，双方啊应该说争的是非常凶猛的啊，对于持球队员的这个防守非常的严谨。
0: 凯里凯恩护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对，
0: 身边队友在套边，地平球扫过来，
1: 这个球啊，传中，但是送的这个位置啊，詹姆斯送的不好啊，过于靠近了。
0: 但是开场将近20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已经连续从左路、右路开始不停地形成突破了。
1: 对，
0: 这个对阿根廷的防线来说，开始感受到压力了。从晋级之路上来讲呢，英格兰队要踢得更为顺利一些，除了小组赛里面有过一场平局，其余的都是获胜，而阿根廷队淘汰赛不是绝杀绝平就是加时赛，其实经受住的考验要更多一些，尤其老将们的体能在这种环境之下，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确实也是一个悬念。
1: 比赛打到20分钟，此前镜头很少给到梅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梅西居然从前锋的位置回到了本方禁区前来跟队友做一个侧影。
0: 啊，那走左路，
1: 阿尔瓦雷斯突破到了左路，传球，
0: 胸部停下来，禁区里面，英格兰队大脚解围。哎，这个球越位了。外围的阿根廷队友在往头球的方式往禁区里面给，掉进去的同时越位。2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节目，来自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目前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一半，比分暂时还是0-0。
1: 马上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啊，
0: 是
1: 一般在上半场的22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21分钟了。从这21分钟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英格兰队比赛进入的状态比较快啊，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也比较快啊，所以在场面上，英格兰队感觉到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主动。
0: 又有身体接触，这是吹了进攻队员犯规。
1: 对，17号罗杰斯啊，就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三个换人啊，在中场的那个换人，
0: 身后拉倒了塔利亚菲科。阿根廷的反击
1: 漂亮，
0: 不停球直接一脚 C 给到右路插上的队友，但没办法形成持续突破。
1: 就是像现在看到的场面，阿根廷去打英格兰的时候多数都是这种阵地战，
0: 转移到左边，
1: 他们这边阿尔瓦雷斯怎么处理，传球被挡住了边线，
0: 这段呢英格兰队有点半场回撤防守的意思，
1: 对，
0: 没有选择继续高压，
1: 他回撤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阿根廷队如果没有中长传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阵地战啊，这种要想打破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难度啊是比较大的，
0: 彼此之间队员的这个缝隙啊控制的非常小。
1: 哎，
0: 阿根廷队有队员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是阿根廷队自己把这个球先停下来了，
1: 吹了
0: 麦考利斯特啊。

0: 刚才有一个双方的接触，
1: 看一下，贝林厄姆踩到他了，哎、
0: 对。
1: 戴高利茨把这球出掉之后，贝林厄姆直接蹬在了他的左脚上。
0: 是。
1: 今天这种看上去不大的动作，但瞬间造成的这种反应还是会不小的。
0: 嗯。职业球员之间啊，对于这个鞋底踩到脚面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啊。这个情况下，如果镜头不是放近或者放慢的话，一般的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1: 梅西定位球直接交给右路的小西蒙尼，尝试一对一的突破，强行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第一个角球。
0: 这就是上小西蒙尼的主要一个作用啊，就是他更年轻，相对于德布劳的话，他应该是年轻了将近有10岁，所以呢体能更好，跑动更积极也更快。
1: 看到了阿圭罗，当年曼城的神锋啊。哎，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抢位置之后，两个人有推搡，埃尔法斯叫停了，然后把小西蒙尼叫到身前。今天隔了很多场再重新回到首发位置，小西蒙尼确实很亢奋。
0: 对，斯卡罗尼把他派上来，现在他站这个位置啊，就是要对皮克福德形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又不犯规啊，所以两个人肯定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1: 很讲究火候啊。
0: 对，看看梅西这个点球的落点，
1: 角球
0: 啊，那终点啊，
1: 吹了一个犯规。
0: 这个落点其实让皮克福德还是有点难受的啊。
1: 对，
0: 看他并没有出来，
1: 绕过了他。
0: 对。你看现在小西蒙尼就是要扛住皮克福德出来，
1: 但这个犯规比较明显。
0: 对这个应该说就吹了这个小西蒙尼啊。
1: 应该是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0: 对，
1: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场的温度是22摄氏度，
0: 还是比较舒服的，
1: 相对是比较凉爽的。
0: 是，这对于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队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比赛环境。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的11人首发的平均年龄是29.3岁，而英格兰这边是26.7岁，所以双方应该在年龄上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
1: 嗯，
0: 用这种年龄层我们去看双方的这种打法的选择，就能理解啊，阿根廷队为什么去主打一个控球，而英格兰队这边只要有机会啊，那么应该说反击长传的次数啊都比较多。而且从目前来看啊，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射门机会，但是呢攻势上场面上还是打出了应有的效果。
1: 我们都知道本届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呢，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是确实在补水时间当中让足球比赛额外的多了一次在比赛进行当中教练员去面授机宜的时间。
0: 是，
1: 也有很多进球发生在补水时间之后不长的时间之内。李老师预计这个今天的第一次补水时间之后，两个队会有突然提速的现象发生吗？
0: 我觉得战术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目前的比分是0-0啊，双方在场面上可能各有不同的呈现，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套路去打的，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跟西班牙和法国的那个上半场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补水时间的时候，双方的主教练应该是对场上的队员啊做一个明确的肯定啊，对于补水之前的整体的表现究竟如何，战术上有没有调整的必要等等，会做一个即时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啊，无论是图赫尔还是斯卡罗尼，不会对于啊上半场补时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的调整。
1: 图赫尔看见还是逐一在和队员交代一些，但是看上去这个肢体动作没有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打挪威那个补水时间显得那么激动。
0: 是，这个时候教练可能会对某一个位置的队员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叮嘱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相对于四分之一淘汰赛是做了3处人员的调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两个边后卫都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员的调整方式是带着强烈的战术目的去上场的，所以呢看看上半场补时之前两个边后卫的助攻积极的参与这方面是不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如果没达到的话，那应该就是图赫尔重点要布防啊，去进一步的指导的地方。
1: 25分钟了，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都还没有射门，补水时间结束，马上开始重新恢复比赛。
0: 上半场两队的核心主力啊，英格兰这边是贝林厄姆啊，阿根廷这边是梅西，应该说在场上存在感并不是很高啊，镜头给的也不是很多，由于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

0: 没有表示。
1: 嗯，
0: 来自里斯詹姆斯的投诉。
1: 也许对于主裁判埃尔法斯来说，这个就是他。
0: 哦，图赫尔已经向第四官员在很夸张的表达了。
1: 对对 对, 对，而且情绪并明显的很激动啊。
0: 是。
1: 他认为这两次身体的接触都应该是阿根廷的防守队员的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看主裁判的眼里并不是如此
0: 的看。埃尔法斯今天显然是对可能碰到的糟糕局面做了充分的
1: 对
0: 冗余设计。
1: 我觉得他现在执法的尺度在告诉双方的队员，这场半决赛啊，应该说他的执法尺度相对比较宽容啊。另外呢，对于比赛的这种对抗性，他有一个充足的一个预估啊，所以
0: 但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到了下半场某一时段，裁判突然开始收紧，这个时候就麻烦。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就看双方场上队员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了啊。
0: 嗯、
1: 当场上现在上半场比较宽松的时候，你要只要他做到一碗水端平，你就不要紧，对吧？如果下半场他看到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收紧了一定的判罚尺度的话，双方队员只要迅速的理解，那应该说也没有问题。
0: 嗯，英格兰队长传，还是打对方左后卫的身后。
1: 哎，不错，
0: 要到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1: 塔利亚菲科及时的把这球处理出边线啊，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个应该是从防守来说啊，原则性非常的强。因为房亮，你要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这次负责世界杯美国事务的白宫一个官员就曾经明确的对新闻媒体表态，说希望英格兰能够获胜。
0: 嗯，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应该吹了英格兰进攻犯规，阿根廷队想要快发。现在哨子一响，两边第一反应都是我是吃亏的那方，所以都要去抢这个球权。
1: 哎。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阿根廷人在
0: 连续的二五二配合
1: 后场，对，连续的这种倒脚配合真的是要求质量，配合的质量非常高才能
0: 晃开了英格兰队前场右侧的小组围墙。
1: 你看英格兰队一旦在前场实行连续几次逼抢不成功之后，全队迅速的回收队形，到了本方半场来全力防守。
0: 阿根廷队中场控球，长传打右侧，
1: 有点大
0: 给出了底线，
1: 这球稍微传的力度有点大。
0: 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上半场打到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在贵宾席上还看见了卡佩罗，
1: 对，
0: 意大利名帅也曾经指挥过英格兰代表队。贝林厄姆晃开了阿根廷的铲抢，哦，从两个人人缝当中想要突进去，被对方吹放倒在地，埃尔法斯吹了犯规，但是这个位置可能距离球门还比较偏。看一下啊，斜刺里往前突，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1: 嗯，
0: 图赫尔这个时候鼓掌的意思，裁判你终于做对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的时候其实会适得其反，就是让裁判不一定很满意。
1: 其实啊，场上的主裁判根本就看不到图赫尔，
0: 但是第四官员会记录下来这种。
1: 对, 对，但是他就是以此啊作为一个鼓励啊，说就应该这么吹才对啊。赖斯和詹姆斯两个人站到了皮球之前，
0: 这样一个右脚一个左脚，看看怎么处理。看见了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代表队曾经的顶级球星，但同时又是梅西现在效力的迈阿密国际的老板。
1: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观赛的心情可能也会比较复杂。
1: 贝克汉姆当年代表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啊，罚前场的任意球
0: 是
1: 他的一个绝招。我们看是传，
0: 赖斯给后点，抢到了落点，
1: 对，
0: 头球顶向近角，这球弹地以后出了底线，
1: 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呢，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我们看没有顶得很舒服啊。防守他的就是利马六号，哎呦，这个还有一个推的动作啊。
0: 阿根廷队后场是大脚解围，

0: 在争顶之前，两边先寻找身体对抗。哇，身后的拉扯这个动作不小啊。
1: 这个小西蒙尼啊，打到目前为止，他是阿根廷队中，我觉得现在是最抢眼的一个队员啊，确实拼得非常凶，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一旦有机会，我们看冲在最前面的不是阿尔瓦雷斯和梅西，而是小西蒙尼啊，所以这场比赛小伙子确实是憋着劲儿上场的，
0: 而且他这个位置呢，刚好容易是一个人陷入到对方的包夹当中，
1: 是，
0: 所以这种孤胆英雄的镜头，上半场确实给的也比较多。33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英格兰队刚刚有一个头球攻门，但威胁不大。阿根廷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斯通斯回给皮克福德，阿根廷队的选择是让他开球，而不去抢门将的身前球。
1: 对，这球门将传得真好，
0: 给的不错，能不能挤回来？
1: 这个
0: 解围球，英格兰队继续拿到，右侧45度，给后点。
1: 刚才皮克福德这个门球开的真是准呐、啊！
0: 西蒙尼这球处理的不是很干净，英格兰队把这球反抢下来，上半场进入到尾声阶段，英格兰队突然再次祭出前场的高位逼抢。又是制造了在对方禁区角上的定位球，
1: 对，又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而且犯规的地点跟刚才那个地点稍微的偏离了一点点，
0: 这是左脚直接踢到了腿上。
1: 对，
0: 阿根廷队今天上半场这个右边路啊风雨飘摇，这个角度虽然看上去有点偏，但右脚其实是可以直接打的，也能传，
1: 应该是，估计是应该是传球。这个球打门可以打，但是确实难度有点大。
0: 是。
1: 第四，詹姆斯，我们看就他一个人站在球前啊。我们看站在禁区内的英格兰球员有
0: 6个，
1: 1、2、3、4、5、6，对，6个队员。这个是一个进攻的好机会，
0: 直接往门里转。还没有解围出来，连续的高空接力，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围，但外围还是英格兰队控球。阿根廷队反击
1: 啊，漂亮！那边是梅西吗？不是，啊，是梅西。我们看
0: 躲开了两个人的传抢，继续过人的过程当中被放倒，埃尔法斯哨子响了。英格兰队
1: 对，
0: 这个时候不太同意
1: 了，第一张黄牌出来了。
0: 阿尔法斯得过来劝架。上半场36分钟，场面有点失控的风险。今天裁判不像是在足球场上主哨，像是在拳击台上主哨，不停的要把有身体接触的双方给拉开。
1: 把安德森叫到身边啊，要掏出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啊！刚才梅西啊，因为在远端拿球之后，连续有几个晃动突破的动作，所以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肯定英格兰队是要进紧密的盯防的。我们看啊，
0: 先过了哈里凯恩，
1: 对，
0: 第二下，
1: 对，
0: 哦，直接被放倒了，
1: 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啊，图赫尔就明确地讲啊，这场比赛对于梅西的盯防要格外的谨慎啊，要防两点，第一点就是要防止对他的传球，第二点，如果梅西得球之后，那么要对梅西的突破和他的传球一定要是以最快的最好的效果马上制止啊。刚才这个防守就是这样，但是呢动作过大，英格兰队员这个安德森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看看梅西这个定位球怎么处理，距离对方球门比较远，不太可能直接轰门，
1: 这是一个传球，
0: 先打到外围重新控制，梅西纵向的突破，选择了远射，外围再打，
1: 又漂亮，
0: 哎呦，这个球高质量，擦着横梁啊，
1: 高啊，恩佐的这一个啊，距离大门大概有25到30米远啊，这脚远射虽然没在门框以内，但是这个质量非常高。

0: 这个球几乎是奔着死角而去，
1: 是是，
0: 擦着横梁高出了门楣。
1: 确实就像刚才方亮说的啊，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打到38分钟啊，英格兰队的攻势更猛啊，射门机会也多，但是呢我们看阿根廷队只要有了射门机会的时候，他这个质量应该是更高。
0: 暂时比分还是0-0，上半场来到38分钟，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目前还是一个焦灼的场面局势，
1: 是，
0: 但是两边都开始有威胁对方球门的射门了。
1: 嗯，双方上半场的防守虽然很紧密啊，这个但是呢我们看打到上半场的收官阶段的时候，双方防线上都有小小的漏洞漏了出来啊。
0: 马丁内斯把这球拿住，球在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控制一下节奏，但马丁的意思，你不上来抢我就不发。
1: 对，
0: 不着急，直接长传，想要打身后，这球解围见高不见远，阿根廷队前场把这球反断，连续的边路配合，英格兰队大脚解围，这段英格兰队在后腰的位置上稍微显得彼此之间的呼应做得不是那么紧密，给阿根廷队连续几次在正对球门的方向打出了一些小团队的配合。内部摘出来，阿尔瓦雷斯回给到中后卫，转移到另外一边，连续的反复两个边来回的拉扯，想要把英格兰队的整体的防线压成一条线。
1: 嗯，阿根廷队啊，无论是在防区还是在前场啊，我们看他的整个传控应该说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稳定。这段时间阿根廷队一直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0: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选择突然提速，另外提速突破的方向又在哪里。恩佐到右边路来帮助。
1: 对，你看在这个状态之下，虽然打的是一个阵地战，但是我们看英格兰队断球打反击了，
0: 这个球应该要给黄牌吧。
1: 对，
0: 对，
1: 黄牌，
0: 英格兰队有提速反击的机会，阿根廷队队员直接上手拉扯，
1: 是
0: 阿尔法斯的意思，你直接拉了对方的衣服了。
1: 我看得很清楚、啊、
0: 是，现场也直接给到了主裁判的视角。
1: 对，因为六号啊，利马是作为阿根廷队的两个中后卫之一，他已经突破到了前场这个位置上、嗯、如果这个位置被过去的话，因为后面应该说防守的漏洞会非常的大。
0: 刚刚这个球其实是梅西拿球之后想要寻找队友进行撞墙配合，而英格兰队恰好就是三个人同时去扑梅西可能的那两个出球点，看来今天对于梅西在进攻过程当中有可能带来的阿根廷防线上相应的失位，英格兰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上半场4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球留下。
1: 哎，阿根廷队打反击了，速度但是
0: 提不起来，
1: 不太快。对，
0: 前面也没有出球点。
1: 哎，
0: 英格兰队今天退防确实够快。
1: 哎，
0: 中路想要连续的突破，
1: 断梅西脚下的球。
0: 今天就是反抢梅西和队友寻找配合的这一下，英格兰队做的真的很坚决。贝林厄姆来了，
1: 哎，这下断
0: 也被反断了，
1: 不错啊。
0: 今天怎么防对方的箭头人物，两边都是做了充分的研究。
1: 是。
0: 上半场这两边的防守都可以打不小的分数。阿根廷队利用场地的宽度把这球摘出来。重新打回到右路，在身后，
1: 哎，
0: 西蒙尼趟起来。

0: 背身倚住对手，但是这个球是自己碰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啊，格伊防得非常的紧，不轻易的伸脚，但是封住你出球和跑动的线路，结果迫使西蒙尼自己把球碰出了边线。
0: 43分钟，比分还是0-0，英格兰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1: 双方上半场基本上快到了收官阶段了啊！从整个上半场的进程来看呢，应该说双方攻守之间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发挥，但是呢都没有完全撕开对方的防线。这个就像武侠中的两个高手一样啊，身体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对，没有身体更多的接触，但是双方实际上啊都在比拼内功
0: 啊，一边白鹤亮翅，一边黑虎套心。
1: 对，
0: 英格兰的长传打身后。阿根廷的把对方这个位置挤住，先解围出了边线。
1: 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干脆啊，因为对方是前锋对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
0: 上半场快进入到伤停补时，如果这个时候丢球
1: 受不了，
0: 下半场一开场这个阶段就非常被动了。
1: 是，这球传大了，
0: 英格兰队长传转移到右侧，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塔利亚菲科吃界外球之前也有意识的缓一缓节奏，很有经验，先不拿球，因为我们知道这届拿球之后
1: 拿球
0: 你就是要被
1: 数
0: 数的，
1: 就该数数
0: 啊，
1: 对，
0: 不拿你没法数。
1: 这个应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你有新的规则，那么我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规则给缓下来。
0: 挤倒了英格兰队员，这球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吹。阿根廷的反击，背身拿球没法提速，英格兰的继续高位逼抢，限制对方的出球速度。上半场伤停补时3分钟。
1: 是，从这个补时的时长来看，
0: 英格兰的反抢
1: 对还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什么更多的。
0: 右路有空当，塞过去打回来，英格兰的把节奏稳下来，

0: 还是在两边对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又出了右侧的边线，英格兰队进攻方向的界外球。但是两个球现在进入到场地里，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摘出一个球之后，英格兰队掷出界外球，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上半场现在比分还是0-0。给右边，没有突破的空间，打回来，英格兰队这个阵地战也打不透啊。
1: 嗯，
0: 还给皮特福德，
1: 双方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整个防守
0: 这边球往前扫，
1: 越位
0: 应该吹了越位，
1: 对，
0: 但是这个直塞还是很有威胁，
1: 是
0: 如果这下能直接打透的话，一下子穿透两条线。
1: 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进攻啊，主要是靠这种中长传啊，来直接通过速度啊来突破阿根廷队的这种防守体系，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主要是靠控球啊。
0: 看见了特写镜头，图赫尔正在自己的小纸条上写着什么，要提醒自己在中场休息的更衣室里要跟队员们叮嘱一些什么样的细节。阿根廷队不着急进攻，把这球摘出来，又是连续的边路撞墙配合，但是有身体接触，埃尔法斯示意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起来，
1: 对，
0: 英格兰队反击。
1: 所以他上半场吹罚的尺度确实比较宽松啊，但是他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
0: 对，
1: 除非是有明显的手上拉拽的动作，
0: 这个有抬脚过高的嫌疑。
1: 卡雷德斯啊，对里斯詹姆斯的一个抬脚过高，
0: 但是看见场边斯卡罗尼领着阿根廷教练组也在抗议，
1: 对，
0: 今天两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裁判施加压力的机会。埃尔法斯压力山大呀！犯规次数，阿根廷12次，英格兰队7次。英格兰队进攻左侧

0: 30度往前传，球蹭了阿根廷队员的头皮，出了底线。这个角球还给吗？还是会直接就吹停上半场比赛，因为已经到了48分钟。这个角球还给不给？看埃尔法斯的示意啊，应该是不给了。
1: 应该不给了。
0: 这样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比分是0-0。上半场呢，两边激烈有余，精彩不足，有一些威胁对方的射门。英格兰队看上去突破次数更多，但创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阿根廷队则更多利用远射来威胁。当然，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梅西也好，刚才哈里凯恩也好，依然在和埃尔法斯沟通，都对今天好像裁判上半场保护自己的力度提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意。下半场比赛，李老师觉得能更精彩一些吗？
1: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上半场更精彩，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上半场双方在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体能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的防守在上半场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没有给对方进攻有更多的，甭说是射门的机会，连进攻的机会啊都很少。那么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注意力的这种关注度的下降，那么会让防线露出更多的这种破绽啊，给进攻的一方有更多的射门机会。那么从上半场整个进攻来看，我觉得双方是各有特长，都在打自己最擅长的一点。英格兰这边的进攻，我觉得跟前几场比赛的印象来看呢，他进攻的选择的速度会更快啊，一般的是不通过中场的这种倒脚，直接由后场直接给球打到前场。特别是左右两边来看，他左边就是贝林厄姆这边，应该说打得更加的活跃，也更加的有效。那么反观阿根廷队的进攻，应该说是他打长传的机会很少，如果打的话也基本上是给这个小西蒙尼，其他的队员上来的速度就比较慢，那么更多的是通过中前场的耐心的这种传控倒脚来试图撕开一个防线的漏洞。但是呢，现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注意力很集中，所以这种拉开防守空当的这种努力也很少有更多的成效。所以总体来看啊，双方上半场应该说形成了一个你打你的特长，我打我的特长，形成了一个焦灼均衡的一个态势。
0: 目前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上半场虽然射门次数都不多，但是有两张黄牌，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这种投诉，甚至局部的小冲突。所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考虑到以往英阿大战的这种历史恩怨和以往各种各样的红黄牌满天飞的场景，下半场您觉得牌子的颜色会变吗？
1: 我觉得刚才方亮在上半场说过啊，其实就怕埃尔法斯上半场的判罚尺度跟下半场的判罚尺度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我要说的是，那么这场比赛之前作为主裁判的埃尔法斯一定会对双方的这一届的比赛的习惯啊，比赛的特点会有一个精细的了解，同时也很知道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无论是场内的还是场外的。所以呢，从上半场埃尔法斯的判罚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尺度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觉得这种宽松就是他在对标这是一场世界杯的硬碰硬的一场半决赛，双方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看似比较的猛，但是只要不是有明显的犯规和身体的伤害，他一般是放任不吹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身体冲撞和这种明显的手部拉的这种动作的话，我们看他是毫不犹豫会吹的。所以这种判罚尺度我觉得大概率会延续到下半场，但是他也要看下半场这个势头到底怎么样。如果势头跟上半场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他不会加紧这个判罚尺度。如果不一样，是吧？无论从场边的替补席还是场上的队员，火气越来越猛的话，他会啊，一是通过出牌，第二是通过收紧判罚的尺度来告诉双方，那么这个动作不能够允许啊。我觉得大概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比赛，阿根廷队好几场是打到了这个加时，
1: 对，
0: 这老将为主的这个阿根廷队的阵容，大家赛前都在讲这个体能是不是到了下半场。尤其到了和英格兰队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下半场可能会吃亏。您觉得下半场以往换人都比较晚，而且相对会出固定套路的阿根廷队这边可能会变得在临场指挥上更激进一些吗？
1: 我觉得刚才说的双方这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啊，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要大于英格兰队，而且大了两岁之多。所以呢，从整个这样的一个平均年龄来看，体能储备上、奔跑能力上，阿根廷队肯定要弱于英格兰队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从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阿根廷队打这场关键的半决赛啊，我觉得从上半场来看，他没有什么示弱之处。

0: 反而在身体的这个拼抢这方面他有更强势的表现。刚才方亮念了一个双方的犯规数据，阿根廷队明显要比英格兰队要更多啊，这就说明他愿意用更侵犯性的这种犯规动作来告诉对方，来防止对方的这种进攻。那么到了下半场打到后半段啊，也就是补水之后的时候，阿根廷的个别位置上的队员我觉得会出现体能的这种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看看斯卡洛尼要换上谁啊，我觉得会通过换人来缓解整个全队体能出现下降不如英格兰的这一个趋势。
1: 上半场比赛呢，官方给的这个射门次数呢是阿根廷两次，英格兰一次，射正都是零。另外控球率是55%-45%，阿根廷队领先。另外传球成功率阿根廷89%，英格兰90%，基本是在伯仲之间。
0: 对，
1: 刚才犯规次数也说了，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黄牌各有一张，角球各有一次。相对比较对等的一个军事，我们看看在中场调整之后，两边下半场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会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比赛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国老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评述本场比赛。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双方打成0-0，上半场的比赛简单概括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下半场我们希望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个场面能够有所改观。另外从半决赛对手的角度，因为第一场西班牙已经战胜了法国，如果我们分别假设一下，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队这个出现的话，在决赛里面面对西班牙，相对而言谁能更有把握呢？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去打英格兰应该说更有把握啊，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英格兰这种打法面对西班牙的时候是很难奏效的啊，因为他的球权控制啊，

0: 控球率等等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啊。但是如果去打阿根廷的话，我们看上半场阿根廷的整体打法其实跟西班牙队有点类似啊，他是以控球权啊，通过控球权来调动对手，来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这种打法的话，就像两个孪生兄弟一样啊，打法高度的近似的情况下，就要看一些微小的细节环节的处理上啊，或者说一些节奏的变化上、提速的能力上，才能看出两支球队啊抓机会的能力。
1: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些朋友确实深夜陪伴着我们，感谢大家。这位贾景明朋友他说：“我听我爸跟我说，这两个队上一次交锋是98年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不太准确。那场比赛确实很经典，但……”最近一次世界杯上交锋应该是02年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贝克汉姆红牌的救赎嘛，那个、当时罚中点球，小组赛里战胜了阿根廷，所以本场比赛也是时隔24年两个队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不过，他说的这位亲戚跟他讲的98年那场比赛确实非常经典，那场比赛有贝克汉姆的红牌，有巴蒂斯图塔的点球，有萨内蒂的那个经典任意球配合，当然也有欧文名噪天下的那个追风少年的单刀，对。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英格兰队交换场地，从右向左攻，一身蓝色客场队服的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今天阿根廷队是主动选择了一身蓝色，而不是他们日常蓝白相间战袍的那个主场队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6年在墨西哥阿兹台克球场，当时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过五关斩六将进的那个球，就是身穿蓝色客场队服完成的。
0: 对，他这个蓝色队服是深蓝色的，
1: 是，
0: 哎，非常有特色，而且很多的中国球迷对阿根廷的印象其实跟这个有很有关系。
1: 那也是世界杯上的经典比赛和经典瞬间，也是上个世纪被评为国际足联说世纪进球。
0: 一个是上帝之手，一个是世纪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有传承和故事性。
1: 好，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哨声。哎，皮克福德示意
0: 主裁判好像要示意是不是重新开这个，
1: 应该是美国队在开球之前有队员提前跑到了阿根廷队半场，
0: 对，
1: 埃尔法斯还是很抠这个细节啊，重新来开。
0: 是今天上半场这个主裁判埃尔法斯的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
0: 对，
1: 至少场面控制住了。
0: 对，双方上半场的身体接触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该吹什么时候不吹，对于主裁判的这种啊尺度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
1: 皮克福德长传直接给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第一点阿根廷队解围，看反击速度还是很难推起来，边路有空当没给，选择了自己突破。
0: 远端右路的队友当时可能处于越位的位置上，所以呢带球的队员没有传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控制在阿根廷的脚下。
1: 按部就班从右边走，英格兰队今天这个小组围抢啊，要么不动，要动就是集体动。
0: 是今天我们看在中场这几个队员中啊，五号啊，我们现在看在中线位置上，现在拿球这个队员其实他打的还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上啊，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在两个中后卫身前树立一个防守的屏障啊，来扫荡这个英格兰队员突前的这种进攻。那剩余的三个中场队员之中啊，这个17号西蒙尼啊，今天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应该说在进攻环节上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往前上前的速度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这点应该说比德保罗要强了很多。
1: 刚才英格兰这边戈登连续的前冲逼抢，能看出他和拉什福德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种逼抢的积极性在进攻之外对球队的贡献。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长传，
0: 这球抹过来了，
1: 摆渡到了禁区里面，倚住门将，哎呀，这个球打近角被门将扑出来，
0: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应该说射门最有质量的一脚。
1: 再来，
0: 接着再来，
1: 打在了边网上。
0: 阿尔瓦雷斯，
1: 阿根廷队突然开始提速，利用门将的长传球，简单的一个头球摆渡之后，禁区内的反抢。
0: 这个球啊，是阿根廷队突然从后场一个长传过顶啊，给了一个机会。不是这一下，不是阿尔瓦雷斯这一下，这是第二脚打门。
1: 对、
0: 啊、就是第一脚打门，其实那个威胁会更明显。
1: 还是要了一个角球。
0: 哎，这个球。

0: 好像皮克福德应该是第二脚打门的时候他触到了这个皮球。
1: 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梅西来处理，战术角球，还是交回给梅西，边路一对一给后点，这球顶回来，英格兰队反击的机会，
0: 这球看看越位吧，梅西
1: 想往禁区里面抹弯道超车，
0: 对，身体上梅西肯定是不占优势的，他自己也笑了啊，
1: 球被留下，人直接被挤出了底线之外，
0: 我们看看
1: 还真不越位，
0: 真不越位啊，因为在弧顶处的英格兰的三名队员都拖到了身后，这下啊梅西往底线走的这个线路啊被英格兰的防守队员给判断住了，
1: 刚刚下半场比赛一开始阿根廷队一个长传制造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
0: 是，
1: 但是比分暂时还是0-0，
0: 所以
1: 下半场阿根廷已经出招了，看英格兰怎么办。
0: 对，所以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啊，主要有两种，当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打传控啊，通过耐心的倒脚来撕开防线，如果有机会他也可以打一些过顶的中长传啊，刚才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示例，效果非常好，
1: 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阿根廷队头球解围，但是第二点英格兰队拿到外围再抢，左路有空当塞过来，看见了，斯隆斯下底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被解围出来，前场左侧英格兰队界外球，贝林厄姆示意队友去罚，斯隆斯来处理，小心倒数计时，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出来，但是英格兰队前场反抢，今天对阿根廷队拿到第二点之后的这个快速反击的预防，英格兰队确实功课做得很扎实，出球点出球线路预判都很准，边路反复的拉扯，还是低平球扫进去，阿根廷队解围出来，有身体接触，两边都有人倒地，埃尔法斯没有表示，示意比赛继续，
0: 都不犯规，
1: 哎呦，这球差一点啊，
0: 真
1: 英格兰队突然两个人去双轨拍门抢阿根廷队中后卫，但是这个后卫也是艺高人胆大，连续把自己摘出来，
0: 你说除了用艺高人胆大来形容，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防守啊，但是我仍然觉得作为中后卫啊，禁区之内这种防守动作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哎，
0: 这个球手上有动作，
1: 阿根廷的队员
0: 这个要出牌了，对，你看作为主裁判对这种犯规动作虽然身体上冲撞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他判得非常严啊，
1: 就是这贝林厄姆直接拦腰抱住了，
0: 对，罗梅罗对于贝林厄姆给拦住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一下他过几后啊，
1: 但是刚才这个高光镜头恰恰是罗梅罗，
0: 对
1: 面对对方两个人内线外线同时发力的这个逼抢能够做到丝毫不慌，一个假动作扣过一个之后再把球传出去，
0: 是
1: 相当了得，
0: 但是作为中后卫啊，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如果吃到一张黄牌的话，那么后续当有了更危险的这种场面的时候，罗梅罗你出不出手出不出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1: 现在阿根廷两个中后卫都有黄牌了，接下来英格兰队还会不会有意识的把已经撞开的这道缝隙继续去扩大，
0: 但是这两个中后卫从前面的比赛来看一直是打一个主力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出于黄牌的这种考虑换下其中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对斯卡罗尼来说啊，他很难做这样一个决断，对，所以如果英格兰考虑到这一点来说啊，想法尽量往两个中后卫去多打一打啊，把这个
1: 前场的反抢，
0: 手上
1: 有动作，手上
0: 是不是有动作，
1: 两边又开始投诉。今天呢，确实打到目前为止，除了足球，有一点点像拳击。时不时的要暂停一下。 哎，这是斯彭斯要去找阿根廷队员理论，那意思你的右手拍到我脸上了。
0: 那扭头来看，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1: 阿根廷的控球。转移到左边，把节奏压一下，直接转身了。
0: 阿尔瓦雷斯啊，这球分到了左路。
1: 塔利亚菲科调回来，再转移回右边。
0: 这方面，阿根廷队打阵地战的时候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沉稳的啊，并不是很着急。
1: 中路有球，
0: 对，没机会就倒。
1: 扫进来，
0: 哎呦，这球，
1: 恰好有一个反弹，差点落在进攻方向阿根廷队队员脚下。
0: 哎，这球解围的稍微有点目的性不是很强。
1: 英格兰队这段的防守稍微有点断片。梅西拿球。
0: 这打阵地战，我们看阿根廷人还是更加的有把握选手。
1: 哎呦，这个球四传四射。
0: 对，
1: 塔利亚菲科倒是前插了，但球在身前还是滚出了底线。

0: 曼作为
1: 查理凯恩回到后腰位置上，把这球长传。阿根廷队倒挂金钩，但这球解围不远，有传中的机会，
0: 危险，危险！
1: 英格兰队进球了，来自戈登，
0: 戈登，
1: 十八号戈登在禁区里面后点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把这个球端射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
0: 我们看看整个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是英格兰队去打到前场的右侧的时候，阿根廷的队员倒钩解围，但是这个球啊没有踢远，自己却倒在地上，所以来不及起身之后进行防守。我们再看一眼啊，
1: 这是哈里凯恩的长传。
0: 对对，我们看这个队员倒钩之后，我们起身之后来不及第二次处理，
1: 不越位。
0: 对，第二点没有处理好，接着给了一个传中的机会。戈登在抢这个点的时候，莫里纳没有看到身后的这个戈登，我们看戈登就抢了这一步，打了一个角，角度很刁钻啊！
1: 是，
0: 大马丁完全没有办法，
1: 没有完全停球，直接是一个凌空的端射，没有发力，
0: 对，对对，
1: 但刚好把这个球打进了近角。
0: 是，
1: 这样全场比赛54分钟，英格兰队1-0领先。
0: 嗯。戈登这一下的前插应该说非常的机敏，这个球方亮你有没有感到有点似曾相识啊？就是昨天西班牙队得到第一个点球，其实就是亚马尔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当迪涅还在找这个球的时候，亚马尔已经从空中已经飞了过来啊，结果这个迪涅在处理球的时候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被判了一个点球。
1: 这个速度还不仅仅是绝对的身体速度，也是头脑思考的速度，对
0: 皮
1: 球的这个落点的判断，
0: 是
1: 显然比刚开始有身位优势的对方后卫做得要更好。
0: 哎，但是昨天西班牙那个点球呢，可能亚马尔啊有一次禁区内先手球的嫌疑，所以那个进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今天戈登这个进球没有任何的争议啊。英格兰队抓住了一个对方后卫处理球倒地之后二次抢落点不及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由后插上的队员从右路，哎，这球居然又失误了，
1: 前场右侧又断了，
0: 对，
1: 到禁区里面
0: 啊，这球哈里凯恩在弧顶处第一点没有拿到球，
1: 嗯，想要做给自己身后的队友，哎，没能发上力。
0: 哦，看看这球，
1: 反击，
0: 小西蒙尼
1: 到禁区里面没有停好啊，
0: 漂亮，
1: 没有停好啊，斯彭斯把这个球从身后断了。
0: 斯彭斯这个球啊断抢的真是太及时了，既不犯规也效果非常好。
1: 这一瞬间阿根廷队的球迷该多么怀念迪玛利亚非常好的机会，
0: 是
1: 西蒙尼本来领先斯彭斯至少有三个身位，但停球的那

0: 一下没有停好，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英格兰的刚刚进球，这个时候其实防线不太稳，对阿根廷队想要追平比分来说，这是最好的机会。战术角球，梅西给前点，英格兰队顶出来，阿根廷队前场右侧接半球。
1: 是在足球场上确实有方亮刚才说的这个规律啊，当一方进球之后啊，在五分钟之内非常有危险的就是比分被扳平。所以这三五分钟英格兰一定要顶住阿根廷的这种凶猛的反扑。
0: 梅西一对二，这球摘出来，阿根廷队在中场控球，远点在要球啊，这球给的不好
1: 啊，
0: 直接出了底线。皮克福德这个倒地稍微有点夸张啊。
1: 这个球啊，他跳起空中之后啊，就是要拦堵对方前锋啊，去抢这个点回顶。这就是刚才
0: 这个进球，还是刚才这个进球。
1: 对，这个球啊，我觉得是阿根廷两个后卫各犯了一个错误啊。首先是刚才前面去打这个帽顶球的时候，这个倒钩虽然是可以，但是呢倒钩的这个力度不大，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第二个就是远端的莫里纳没有防住对方这个传球。
0: 皮克福德自己差点一个踉跄啊。
1: 对，
0: 差点出事，阿根廷队把这个球断下来，到禁区里面，角度不好，梅西还在踉踉跄跄把这个球带出来。外围要直接远射吗？选择了控球，
1: 没机会了。
0: 禁区里面阿根廷队二抢一啊。
1: 我们看防守的是队长哈里凯恩呐，作为中锋能退到禁区内这个位置是去防守。
0: 英格兰队现在有点放开两个边，全部稳固中路的意思。
1: 对，现在阿根廷队就要把自己的进攻属性啊，应该说全部放开了啊，因为现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在常规的九十分钟之内啊，首先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啊。
0: 凯利亚菲科回溯，中路过渡一下，还是打到右边。现在关键是缺乏纵向的突破，没法提速。对方的防守位置就不可能失位，
1: 阵地战确实是很难撕破的啊！现在这个没办法啊，英格兰队现在他就是这样一种，当失去球权的时候啊，全部的低位防守，
0: 选择远射
1: 了。对，
0: 这球打高了，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
1: 这个球因为距离大门还是比较远啊，而且
0: 全场比赛打到60分钟，比分现在暂时是英格兰队1-0领先。这个球是下半场戈登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门前端射把这个球打进的。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英格兰队将进入决赛，和西班牙队会师决赛。
1: 再看
0: 这个球确实不越位，
1: 不越位啊，离越位其实还有很远。
0: 是55分钟的那个进球，现场的半自动回放技术给出了一个慢镜头回放，非常干净。阿根廷队继续后场控球，英格兰队现在关键要思想统一，到底是前场的抢还是落位的防守。
1: 对，
0: 把球摘到右路，梅西拿球往右边路推，内部没法提速，过了一个人，连续的撞墙配合，打到左边，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被压成了两条线，

0: 但是没办法打身后。
1: 对，
0: 确实一球领先优势在手，英格兰队完全可以选择这种落位防守。这个时候阿根廷队会选择换人吗？他们也有高中锋。
1: 对，现在换人的话，对，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突破能力比较强的一个边锋啊。
0: 但是他确实没有这样的
1: 选择，没有这样的人，
0: 除非上阿尔马达。
1: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高中锋啊，去往禁区里去冲吊他。但是这方面的防守能力，英格兰队一向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0: 英格兰队反击，
1: 嗯。如果英格兰队啊就此全部收缩自己的防线啊，去打一个
0: 收的稍微早了一点，
1: 稍微早一点点，那我就宁愿守住这1-0的比分，我有信心啊，场面上难看一点点，但是我能守得住啊，这样也可以。因为现在刚才进球的是55分钟啊，也就是下半场第10分钟，整个的
0: 埃尔法斯叫停了比赛，
1: 那边是不是发边线球的时候
0: 快发界外球，但埃尔法斯示意有换人
1: 啊。
0: 看一下啊，斯卡罗尼在投诉
1: 说，对，换人，我这个球已经发出来了，
0: 确实是要换人，
1: 要换人，
0: 应该是冈萨雷斯要上，
1: 对，
0: 左路的一个突击手，
1: 对，
0: 换下了帕雷德斯，
1: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28岁，身高1.80米，来自尤文图斯啊，身价是2200万欧元，
0: 这就是和小西蒙尼形成左右两边的并驾齐驱，但是换下帕雷德斯，那也就意味着德保罗也不在，帕雷德斯也不在，梅西身后是一片开阔地啊。
1: 他是要放弃一定的防守啊，牺牲一定的防守，来加强两翼的这种快速的进攻能力啊。这样的话，他没有万全之策，现在只能斯卡罗尼去冒冒险了。
0: 这个换人的时机还是比较果断的，
1: 还可以，对，还是比较早。
0: 但问题是，第一你有没有边路的突破，第二你现在中路没有终结点呀，给身后头球摆下来，
1: 哎呦，有威胁呀，
0: 又是前场的反抢，
1: 对，
0: 还是门球，
1: 嗯，
0: 这么打阿根廷队很难，头球摆下来，但是在常人凌厉的英格兰队防守三区里面，想要找到头球接力的机会太难了。
1: 我觉得斯卡罗尼这样一个换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刚才我们在说了，如果说真是1-0的比分延迟到90分钟结束的话，那么就被淘汰了啊，进不了决赛了，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失利。所以这个时候冒一点风险啊，这个确实是值得的。但是与此同时，英格兰啊也机会就来了啊，少了一个绝对的后防线的一个大闸，那么应该说他进攻会更加的顺畅，机会会更多。现在就看英格兰能不能抓得住。哎，右侧那边空了，
0: 还是打右路，禁区里面两个点，
1: 哎，
0: 倒三角传回来，往禁区里面扫，
1: 这个球应该是力度不大，
0: 好悬呀，
1: 不会脱手。
0: 马丁内斯没有脱，
1: 哎呦，这个球，哎呦，脚
0: 没有摘干净啊，而且可能有受伤，还是起来了。
1: 哎，这个球被防守队员碰了一下之后啊，这个球没有了力量。
0: 阿根廷队刚才匆忙当中想要反击，结果自己坐了球车，又有拉拽，英格兰队犯规。全场比赛66分钟。在这场半决赛里面，现在英格兰1-0领先，这是下半场由戈登打进的入球。梅西有边拿球，过了一个人，过了第二个，
1: 好的，传得漂亮，
0: 没完全停好，哎呀，想倒三角传回给梅西，但身前已经位置被卡住了。
1: 是
0: 德里克赖斯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刚才长途奔袭又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
1: 赖斯啊，是在对墨西哥那场比赛中啊，是感染了一个肠胃病毒，此后呢一直是卧病在床，所以打挪威的那场比赛是他坚持请战啊，这样的话托赫尔才把他派上了首发阵容。但是踢了上半场45分钟之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就体力不支被换了下来。
0: 我们看见了阿根廷足球名宿萨内蒂角球给到后点，点下来，看英格兰反击，外围拿不到，还是阿根廷控球，

0: 兰队反击，
1: 哎，
0: 但是也不是直接就往上上。还是交给梅西，直接起球，点不错。
2: 哎呦，危险呐！
0: 一个斧头在门线上倒地，把这球扑出来。
2: 就是十五号刚换上去的冈萨雷斯，这个球啊，小禁区前一点，
0: 阿根廷队差一点，梅西助攻，利用一个头球把这个球追平。
2: 是，
0: 再看一下啊，四十五度的传中，
2: 对，
0: 禁区里面三箭齐发，
2: 哎，
0: 中路冈萨雷斯抢到了第一落点，头皮一蹭，
2: 皮克福德
0: 原地向右侧飞扑把这个球挡出去，这样进入到下半场这个补水时间68分钟，现在比分是1-0，英格兰领先，虽然领先，但刚刚放任阿根廷这么围攻，确实也制造了很危险的射门啊。
2: 这个现在对双方主教练都是这样啊，通过这个不适时间去进行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对于图赫尔来说，就像方亮刚才提醒的，到底是就这样摆大巴死扛啊，可能场面上有点狼狈，给了对方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我如果能扛到90分钟结束，那我就是进入决赛了，这是一个选择。那么还是适当的攻出来，利用帕雷德斯下场之后啊，阿根廷后防线的防守漏洞会更大，那么抓一个反击，如果再进一个的话，就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杀死了所有的悬念，这是一种对图赫尔的这种选择。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那么就肯定是要继续攻啊，既然换上了十五号冈萨雷斯的话，那么应该刚才在小禁区前一带也形成了一个接梅西传球的一个俯冲冲顶，所以他会继续这么去打，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犹疑。这个球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啊，莫里纳确实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戈登从身后已经突然插到了身前。
0: 这一个进球现场的确实也给到了来自英格兰阿根廷各自支持者不同的情绪反应，
2: 是，
0: 这就是足球竞技带来的人的情绪极致的变化。
2: 哎，但是我们看进球之后的戈登好像并不是特别特别的
0: 很有大将风格，
2: 对对对，肯定要庆祝的，但是没有特别的风格。
0: 哦，图赫尔好像是要有一些变化，
2: 哎，
0: 把所有的英格兰队员叫到身边，而且大家都半弯着腰，
2: 哎，
0: 看着他在战术本上示意着什么。
2: 是，
0: 这边阿根廷队显得相对比较从容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2: 嗯，
0: 只有全力进攻。
2: 是，现在来看啊，梅西的作用可能未必一定要是要进球了啊，而是说用他的这种落点精准啊，弧度比较低平的这种传球，来为自己的队友创造更多的射门机会。所以下一步，我觉得英格兰可以去摆大巴，但是对于梅西，我觉得还是要拨出一个专人来进行一个贴身的紧贴啊，不让你舒服的拿球，更不让你舒服的传球。
0: 现在如果有从容传中的机会的话，禁区里面老塔罗马丁内斯不上吗？高中锋洛佩斯不上吗？这还是刚才
2: 对
0: 阿根廷队这个头球攻门，
2: 是
0: 皮克福德倒地真快呀、
2: 啊。嗯，我觉得起码应该老塔罗应该上一上了啊，撤下17号啊，我觉得换上老塔罗，毕竟是在国米踢球的一个著名的世界前锋啊，身价也很高，所以呢，增加一个禁区内的一个爆点，这样的话让梅西传球的落点会有更多的选择。哎，戈登下了是吗？
0: 是。
2: 哦，
0: 我们看看啊，
2: 这是要。这是要防守啊，
0: 上五后卫了吗？
2: 对啊，这就是要防守啊，对吧？所以呢就是要摆搭
0: 啊，图赫尔是铁了心，
2: 这边换三个了，
0: 要做这些事儿。
2: 对，四号七号，四号七号和九号啊，十九号，四号七号和十九号，
0: 十九号应该是奥塔门迪啊，
2: 对，
0: 四号是蒙铁尔，七号是德保罗，
2: 嗯，
0: 是要这么换吗？
2: 站在场边他应该是要换吧啊，四号现在蒙铁尔上去了，然后七号肯定要换
0: 德保罗，
2: 对，
0: 今天被挤出首发位置的，但如果再加奥塔门迪，那就是后防线上对应的换人，
2: 是是是，
0: 换下了莫里纳、西蒙尼和利马，这是要打三中卫是吗？看一下啊，阿根廷队会怎么变？
2: 对，
0: 两边利用补水时间之后，第一时间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有可能阿根廷要打三中卫。
2: 打三中卫意味着两个边翼要更多的参与进攻啊，后面就靠这个三个中后卫来控制整个的后场了啊。现在就是右后卫蒙提尔，他应该是一个右边翼位啊，应该说更多的参与进攻。

0: 球摘不出去啊、哎、
1: 这个时刻啊是最考验双方主教练啊通过换人来实现一些新的战术意图的。
0: 这个换人说实话没太看懂，如果是对位换人的话，对位换了两个后卫，然后用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德保罗换下小西蒙尼，当然德保罗也能打边，那就是要让梅西突起来，给他找一个保镖，这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打三中卫，推上一个边翼位上去。
1: 我们先看一看、啊、打三中卫的可能性更高啊，看看
0: 给到右边
1: 蒙铁尔
0: 点不错、哦、第一点漏掉了，
1: 对对对，
0: 还是直接走边路。
1: 对，其实啊我们看阿根廷队现在这种传中球的次数啊确实比较多啊，还是禁区内有机会的。
0: 埃尔法斯示意，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当时正在把两边的队员喊来嘱咐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界外球不能开。还是转移给到右边，
1: 现在蒙铁尔这个位置应该说就是一个边锋啊。左边是冈萨雷斯，右面就是蒙铁尔啊，这是两个边翼位，
0: 没法突破。
1: 对，
0: 因为正好上了孔萨之后，英格兰现在是五后卫的阵型。
1: 对，梅西肯定是不能站在禁区左右了啊，他应该是拉出来拉两个边或者拉到中路啊，去负责组织传球。看看德保罗，这球有了，
0: 打了门柱、哦、
1: 这一下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吧，
0: 俯身鱼跃冲顶打在了门柱上、
1: 哦、这个
0: 阿根廷队错失良机再来，但是英格兰队就这么靠守能守住吗？再传第一点，英格兰队顶出来，
1: 英格兰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防线啊虽然看着人多，但是第一点不一定能抢得到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发展迹象。
0: 四十五度再给，
1: 哇，又一个，
0: 但是顶得很正
1: 啊，
0: 被皮克福德压在身下，
1: 又是麦卡利斯特吧，二十号好像啊。这个其实头球的威胁度并不高，但是刚才那个啊，如果我们看看慢镜头的话，确实是二十号麦卡利斯那个球，门前小禁区前一点去冲顶，那个威胁是真的大。
0: 嗯，
1: 这个是继前面接梅西的传中球，冈萨雷斯小禁区前面冲顶被皮克福德扑出来以后，
0: 再看一下啊，
1: 我们再看一眼，就这一下，哇，
0: 结结实实砸在门柱上。
1: 对呀、啊。
0: 哎呀，
1: 阿根廷球迷啊，
0: 扼腕叹息。
1: 对啊，抱头叹息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是要有一点的运气的啊。
0: 但是阿根廷队这会儿确实是起势了。
1: 是。
0: 但是比赛打到76分钟，比分是1-0。
1: 对，比赛时间确实也在一分一秒的流失着啊。
0: 还是往右路分。
1: 是。
0: 打回来。
1: 但相对于昨天凌晨那场啊，第一场半决赛，
0: 给身后，
1: 哎，再看一看，哦，又从左门柱擦门柱而出啊，
0: 这个是
1: 冈萨雷斯
0: 挑身后，冈萨雷斯头球一个抛物线一样的吊射，但这个球是提前巡边示意越位了，
1: 对，
0: 但差一点啊，我们再看一下，
1: 哎。
0: 这个球越位吗？
1: 越位了啊，左肩膀越了一个左肩
0: 膀。好像很难讲，待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系统吧。
1: 我觉得感觉是越了一点啊。
0: 但是英格兰队这么守，
1: 多妙啊！
0: 不是一个看上去很靠谱的选择。
1: 是是，因为刚才我在说，相对于去昨天那场半决赛啊，当时的法国队对西班牙啊也是比分落后，但是那个反击啊，法国队很绵软无力啊，找不到进攻的这个有效的点啊，所以整个的打法有点无厘头。但是现在的阿根廷0-1落后的时候，他是有进攻的这种手段和威胁度的啊，这是不一样的。
0: 看看这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这段阿根廷的很简单，就是右路起球，
1: 对，
0: 然后中路麦卡利斯特、恩佐频繁前插，
1: 是
0: 在禁区里面制造四个点接应。你再五后卫，你防不住我四个点。
1: 哎，
0: 英格兰的反击来了，
1: 这要抓
0: 三打四，
1: 对，这要抓一抓。我们看一看啊，
0: 速度提不起来，
1: 但是前场的人太少，
0: 选择时间
1: 对他没办法，两侧的队友都上不去，他是突最前的呢，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一个打门。德巴罗啊，后上场，体能比较充分啊，多跑一跑。冈萨雷斯，但是方亮现在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啊，如果说阿根廷队真的是抓住了一次机会，比分扳成了1-1，双方去打加时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隐忧就出来了，就是阿根廷队的体能状况和体能储备并不优，所以在这个拼命的
0: 这时候顾不了那么许多，
1: 对，顾不了，如果打平了，你加时赛也得要进决赛啊，最终还是为刚才那个啊两个失误造成了失球。
0: 我是觉得如果英格兰队真的现在就等于放了边的话，让他传的话，可以考虑上个高中锋啊。哎，这个球，
1: 哎，这球
0: 要失误吗？
1: 在对方防守的这种压迫之下，这个球没有传好。
0: 哈雷坎，
1: 你看哈雷坎拼命招队友，要适当的前压呀。
0: 是的，
1: 不能全部退到自己禁区前呀。
0: 这场比赛即使过关，最后英格兰队的这个选择，
1: 现在啊，就是一胜遮百丑，只要能进决赛，我觉得现在英格兰的所有打法和发挥都会获得英国媒体的高度的赞赏啊！但是如果被追平了，万一加时赛又再输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梅西，
1: 再看这边，
0: 点不错，
1: 哎呦，倒钩
0: 没顶上，
1: 犯规了吧？啊，没吹。
0: 啊，就是吹了，
1: 吹了，吹了。
0: 外围的二点
1: 倒钩应该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
0: 打在了哈里凯恩的背上。
1: 哎，
0: 老塔罗要上了，老塔罗马丁内斯
1: 终于要上了，
0: 换下塔利亚菲科，这是真的要打三后卫了。刚才还是一个虚左，
1: 老塔罗我觉得应该是先换上去啊。
0: 那这就是一个3-4-3的阵型了。而且准确的讲是3-3-1-3。
1: 哎，詹姆斯好像出了点状况。
0: 哎呦，英格兰队这个右后卫，
1: 对，
0: 今年真的是报废了不止一个两个呀。
1: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冲顶。
0: 啊，身后有一个推人，来自阿尔瓦雷斯。
1: 这个倒钩，
0: 完全已经踢不起来了。
1: 也没有完全踢上。
0: 对。塔利亚菲科啊，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英格兰队那个进球是他的那个倒钩失误，解围没有踢远开始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百达巴防守啊，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哎，这边英格兰也换人了，上了他的三号，
0: 尼克奥莱利，对位的换人。
1: 这应该是打一个边后卫的吧，前几场。
0: 另外，英格兰队如果现在就这么放任阿根廷队这么传的话，是不是也会上他的那个高后卫，就是打墨西哥那场用过的丹伯恩啊，身高2.01米的中后卫会上吗？
1: 现在他换了，哎，
0: 让德格兰赖斯下场，
1: 赖斯换下去啊，换一个后腰，换一个边后卫，边后卫是一个队员的换人，詹姆斯。
0: 里斯詹姆斯上，
1: 对，啊，里斯詹姆斯下，
0: 啊，
1: 里斯詹姆斯是首发的一个，
0: 那就是两边，英格兰还是要守，
1: 对，还是要守，肯定是要守的。
0: 看这个身形，是不是丹伯恩已经上了？看一下，确实，奥莱利和丹伯恩替补登场，这就是被阿根廷队这个高点轰炸。图赫尔打的已经必须得上2.01米的高中卫了，阵型也不再打五后卫，还是切回到四后卫吗？不，5-4-1，应该是个5-4-1。这边还有一个，对，看得很清楚，铁了心要守啊，
1: 肯定要守啊。现在距离常规90分钟还有

0: 十五分钟左右吧，啊，加上补时可能要补个
1: 没有那么多，82分钟。现在上天补时也就是15分钟不到吧。选择直接远射挡下来。
0: 远射。哦，梅西去追这个球啊！
1: 这球不犯规。
0: 真是39岁的梅西也真是拼了命了啊！
1: 这个时候燃烧吧，小宇宙。
0: 是。德巴罗中路，
1: 右路有空当，分过来。
0: 梅西，看看传球的质量，
1: 点不错，
0: 有点远啊，有点大。这球传的有点大啊。我们看梅西传出球之后，也是双手抱头啊，感到这个落点啊，确实不是很理想。
1: 这样，全场比赛打到83分钟，
0: 哎，
1: 现在比分还是英格兰1-0领先。换人之后，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有一些喘息之机，刚刚被阿根廷队打得有点风雨飘摇。如果能够扛住最后这差不多10分钟，英格兰队就要进入决赛。
0: 哎，他现在就是要死扛到底了。
1: 但是阿根廷队只差一个球，
0: 哎，
1: 还有机会。
0: 阿根廷啊，刚才这一段时段啊，确实有一定的机会，啊，
1: 远射。
0: 哦，这球好，
1: 皮克福德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
0: 对，做了一个角球，
1: 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远射，
0: 这脚的质量很高啊。
1: 切尔西的中场考验了一下埃弗顿的门将，这球其实打得比较正。皮克福德是一个表演时间，梅西再来。推到外围，远射的空间，
0: 哇，漂亮！
1: 比分追平了，英格兰人不能这么守啊！
0: 对，又是恩佐，
1: 一个战术角球，梅西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之后给到弧顶，恩佐费尔南德斯弯弓搭箭，把这个球折射之后打进了皮克福德拔出的球门，比分现在1-1。在这样的舞台上退守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0: 也就是刚才前一脚打门虽然被扑出去了，但是他做了一个校准。接下来我们看，哎，
1: 这球不越位
0: 啊，首先不越位，这个球再回传到中路，
1: 这样梅西又增加了一次助攻啊。
0: 对送得很舒服，
1: 瞄一下，打
0: 这一下质量很高啊。
1: 英格兰队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方亮就要探讨啊，图赫尔的这种战术，摆大巴死守。
1: 我10分钟之前就探讨了，
0: 这个对不对？现在很多赛后英国的媒体和球迷会去探讨的啊，这个显然过于保守了。
1: 1-1，现在两边重回同一起跑线。
0: 是，
1: 这是世界波呀。
0: 这是绝对的世界波，而且干干净净啊！只要梅西跟了一下不越位的话，这个球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
1: 梅西本届世界杯完成的又一次助攻。
0: 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打加时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了。
1: 不是说不能守，但是在还有30多分钟的情况下，
0: 对，
1: 就开始明摆着放出一个“来吧，我要守”。
0: 对，
1: 这个。作为强队，这个风范呢，风骨呢？
0: 对，我觉得这种战术的调整和场上人员的安排过于保守功利了啊！这个就是对保守功利的这种安排的一种。
1: 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两边都还有机会啊。但最起码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阿根廷队大难不死。
0: 是，但是我就是刚才担心的那一点，我看现在时间，
1: 哦，得说一下刚才那个进球，86分钟啊，我们出的那个题，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
0: 啊。
1: 毫无疑问，我出的题又应验了，有。
0: 那我又错了啊！那个，因为我说没有啊。
1: 李老师，我跟你说过，我出的题他一定不是瞎出啊。
0: 你那个坑啊，太深了啊！仅仅是过了1分钟。
1: 我为什么选85分钟？
0: 哎，
1: 86分钟06秒进的那个球。
0: 哎，
1: 现在是1-1，阿根廷队这回也不着急了。
0: 哎。
1: 但是英格兰队现在没办法再阵型往上压呀。
0: 对，
1: 丹伯恩在场上，
0: 但是现在对英格兰队也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继续利用这几分钟啊，再趁热打铁
1: 冲到加时再说，是吧？
0: 还是等到加时赛。
1: 但是现在看这个架势，阿根廷人想要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啊，
0: 对，有点得理不饶人。哎，有一个队员躺在了小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有人受伤。
0: 对，主裁判吹停了比赛，
1: 示意医疗组赶紧要进场。
0: 对，但是全场阿根廷的球迷对这样的一种判罚表示不满。阿根廷球员也在跟主裁判进行交涉。
1: 这个好像跟埃尔法斯有点较劲啊。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梅西作为队长的权利，但是德保罗这个时候，
0: 对啊，你不是说他是梅西的保镖吗？
1: 保镖之一，
0: 保镖先上是吧？现在
1: 阿根廷队的球迷现在又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哎，啊，这是不是两个人之间啊？
1: 感觉好像斯通斯和皮克福德俩人撞上了，
0: 对对对对，这是两个队员之间、队友之间的一个。身体的碰撞之后，
1: 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情绪上的这种。八十五分钟之后丢球，对吧？
0: 对，
1: 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啊，恩佐瞄了一下，
0: 是
1: 精确制导，贝林厄姆
0: 摇头
1: 没能封住这个球，倒在地上还在摇头。皮克福德今天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了。
0: 阿根廷队啊，虽然为这个一比一啊付出了啊。稍微多量一点点的体能付出，但是呢全队的心气儿啊确实被大大的提振了。而英格兰队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队员都在想啊，刚才那个打法、那个站位、那个战术是不是对头的。
1: 图赫尔一世英名，这三十分钟，
0: 哎，对他而言啊，这场比赛最终如果进了决赛啊，一切都没关系，
1: 还则罢了，
0: 对，
1: 还则罢了。
0: 如果说啊没有进决赛，那图赫尔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难办了啊，
1: 起码会从 S 加调为 A 加，
0: 对，
1: 要跌两个档次。
0: 看官方的统计啊，我们最后看世界杯官方的统计会对刚才恩佐的那个射门远射到底是什么时间进的，我们以官方的进球时间为准。
1: 嗯嗯嗯。好，现在医疗组退场，比赛恢复。
0: 哎，但是呢，
1: 现在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
0: 哎，斯通斯不在外面待一分钟吗？按照规则，怎么直接就进到了场内了？
1: 阿根廷队继续进攻。
0: 又是梅西，我们看他虽然不进球，但是他的传球一样很致命啊。
1: 英格兰队反击，贝林厄姆边路一对三啊，
0: 对，
1: 拿不住。阿根廷队再来，
0: 这球一进呢、啊，信心一来啊，有的时候体力上。也好了很多。
1: 什么叫累？
0: 对，
1: 我没听说过。
0: 这就是用精神的力量来带动身体。
1: 远射哟，打到门柱上。阿根廷队今天两个门柱啊，
0: 麦卡利斯特，对，
1: 还是他。梅西再来，
0: 有了，有了！
1: 阿根廷队反超，
0: 绝杀拉塔罗，
1: 91分钟，
0: 哎。
1: 英格兰队今天无比完美的下半场首先进球，但是保守付出了代价。
0: 是，看看这球啊，从传到进有没有什么越位、
1: 是
0: 犯规？如果没有的话，英格兰队就再次是掉进了深渊啊！
1: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各位，
0: 对，
1: 这是世界杯。
0: 是。
1: 先是小麦再次打住
0: 门柱，对，
1: 右边拿球，
0: 哎，
1: 又是梅西传的吧？我们再看一下啊，右路拿球，
0: 哎，
1: 扣一下，还是梅西
0: 传的。
1: 梅西今天两次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
0: 是
1: 小禁区里面啊，把这个球是像榔头一样砸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0: 你看这个落点，你看这个弧线，对吧？又低又不平，速度又快。直接就找到了老塔罗这个点，前面的队员
1: 英格兰队上了2.01米的丹伯恩，那又如何？
0: 没用啊，因为阿根廷这种头球啊，他是找点，不是去找这个人啊。
1: 英格兰队之前的比赛打挪威逆转，打刚果金逆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做出勇敢的回应，但今天在领先的时候把勇气放弃了。
0: 没错，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联想一点，是不是马拉多纳通过自己深蓝色的球衣在给这支阿根廷球队注入更多的这种战斗的能量。
1: 我是在想他们历史恩怨的那个起点就是66年，当时阿根廷的队长拉廷7月11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的，享年89岁，不知道他是否在冥冥之中也助力了阿根廷队这些年轻后辈一把。
0: 应该说所有阿根廷的历史上的这些巨星们啊，都在关注着这场球，都在给场上的阿根廷球员注入更多的能量。
1: 但这个时候加斯科因呢，莱因科尔呢，保罗因斯呢，
0: 还是主教练错误的战术选择为这场比赛现在领先之后，
1: 我不知道这场比赛赛后英格兰媒体是不是又会得出那个结论，足球不能相信德国人。现在轮到英格兰队进攻了，阿根廷队全线退守，
0: 补时下半场是9分钟，
1: 是还有时间，
0: 对，还有5分钟的时间，
1: 现在94分钟，
0: 英格兰队能不能给予一个强硬的回击啊？
1: 这场比赛会像历史上的英阿对战名局一样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但此刻结局依然还没有确定，但阿根廷队已经从悬崖边上探出了脑袋，甚至反手把英格兰人的头摁到了洪水之下。
0: 你看斯卡洛尼脸上这种啊，又想笑又绷着啊，比赛还没有结束、
1: 英格兰队要换最后两个人，拉什福德要上了，
0: 对肯定也要拼了啊！
1: 手榴弹掷出来，
0: 对，
1: 禁区外围英格兰队的传中，阿根廷队点出来，
0: 对，
1: 界外球，
0: 双方现在攻守易势啊，现在轮到阿根廷守住最后这4分钟，而英格兰要全线的攻出来。
1: 德保罗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哎，
1: 要换两个人，
0: 22号和11号。
1: 伊万托尼和拉什福德要换两个前锋，巴萨和来自沙特吉达国民的前锋换下了
0: 斯彭斯啊，25号，啊，拉什福德也上来了。
1: 对，换了一个中后卫，换了一个边后卫，斯通斯和斯彭斯都下了。地平球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0: 对，
1: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0: 阿根廷说谁不会摆大巴呀，对吧？我也摆摆看。
1: 但你最后伤停补时，这个时候你想从容倒脚，还控制精准落点，太难了。
0: 难度大，对，比阿根廷刚才那个危急的时刻要更加的紧急了啊！现在所剩时间无几了。
1: 96分钟，阿根廷2-1领先。
0: 这个时候我们看每一次大脚的解围都会赢得球迷的这种掌声和呐喊啊！
1: 这是阿根廷球迷的呐喊，
0: 对对，一定是阿根廷球迷，
1: 是英格兰球迷现在心急如焚的。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第一点，英格兰的抢下来，阿根廷的第二点控制住，哈里凯恩贝林厄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
0: 皮克福德已经快成为一个后腰的队员了，
1: 这个时候如果阿根廷队把球点下来直接就可以打空门了。哎，马林内斯这个球、
0: 这个有点表演了啊，
1: 全民影帝的时候出现了、
0: 对对对对、
1: 丹伯恩现在已经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0: 对对，
1: 那英格兰要打五前锋吗？从五后卫到五前锋，哎，
0: 别乱啊，别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加强进攻，基本的阵型
1: 97分钟
0: 还是要有的，
1: 还有2分钟。
0: 这个阿根廷球迷啊，今天晚上这场球啊没有白看啊，有点像
1: 中立球迷也没有白看，
0: 先是掉进了冰窟窿啊，接着是又是狂喜过望。
1: 英格兰队反击，你看阿根廷队这个时候哪怕摆大巴，他前面至少还有两三个人骚扰。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球长传又出了边线，阿根廷是一点不着急，慢慢的走过去。

0: 合理的利用规则，
1: 而且去拿远端的那个球，不拿近端的这个球。
0: 冈萨雷斯有经验，
1: 每一秒
0: 对
1: 都像刀子一样在割英格兰球员的心。连续的头球中景，
0: 真高！
1: 98分钟，拉什福德到了禁区里面，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0: 这个时候要发挥阿根廷人善于控球。梅西，我们看
1: 能不能推过去。
0: 犯规了，
1: 对梅西的犯规。
0: 这
1: 是谁？如果要对梅西上手的话，阿根廷会全队冲上来的。贝雷厄姆有点着急。
0: 梅西经验很老道，对吧？你犯规之后，我躺在地下，对吧？双方队员再有一个小冲突，这样的话又耽误了半分钟。
1: 梅西这个时候也不是演的，这个对于老将来讲，拼到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几乎登进油库了。
0: 今天这两个助攻啊，应该说
1: 毕生功力，
0: 两个进球应该说是同等价值啊。看看梅西，我们看贝林厄姆去防守，然后犯规。大马丁在后场发球，
1: 98分50秒，
0: 开到远端。
1: 阿根廷队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0: 想给老塔罗来控制这个球，再消耗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手啊。
1: 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抢，
0: 对，你看阿根廷人都拼到了皮克福德的脚下了，对吧？
1: 对，
0: 他这种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消耗，还断下来了。梅西很惊艳，不往禁区里去了。对，
1: 这是球商。
0: 对，
1: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阿根廷人的朋友。
0: 对对对，你动我就犯规。没有给。回传门将了。这下有点力量，有点小啊，
1: 差点出事儿。阿根廷全队在示意，时间已经到了，现在已经100分钟，但是埃尔法斯还在给时间。没有，还在给时间，
0: 还在给时间。
1: 现场应该有球迷在吹野哨。
0: 对对，但是呢，应该也就是在30秒左右了啊。再给一次机会，德保罗去向裁判员交涉啊。但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他有效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套路。还在给
1: 皮克福德上来。皮克福德都要过半场了，
0: 过了，已经过了。
1: 马丁内脱手，这是吹了一个
0: 手球犯规，
1: 和对方门将争抢犯规，
0: 这一下就没有了。
1: 大马丁刚才差一点脱手啊，那下想起韩国打墨西哥金城奎那一下。阿根廷队替补席现在频繁找第四官员施加压力。
0: 哈里凯恩也向主裁判示意啊，这个球停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秒啊，但是这个时候主裁判我觉得应该是没法再管这类的事。
1: 这个时候真的对英格兰球迷来讲，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这球开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该吹了，吹了。
1: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
0: 对，
1: 2-1，
0: 对，
1: 绝杀英格兰。
0: 是。
1: 阿根廷要去纽约了，他们要和西班牙人在决赛当中会面。
0: 我们看现场摄影师啊，给的这个镜头非常有讲究。第一个给了梅西，不断的双手攥拳在示意，接着给了老塔罗啊，接着最后给到了恩佐。这是这场比赛阿根廷能够反败为胜3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再给到哈里凯恩啊，真是距离决赛啊仅差一步
1: 之遥。
0: 对对，太可惜了啊！
1: 此刻英格兰人的这次登顶的努力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本届赛事英格兰队一直深陷波折，赛场外行李被盗，球员遭遇伤病与病毒的困扰，赛场内多场比赛惊险逆转，亨德森重伤报销，宽萨红牌停赛，赖斯带病作战，防线被迫不断拆补调整。尽管如此，他们之前的淘汰赛一路依旧昂首向前，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狂风可以吹折枯木，却吹不倒扎根的橡树。但是今天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图赫尔 做出的这种保守的选择，他们事后会不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当中？无论如何，这支年轻的英格兰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一群各自闪耀的孤星，而是一道在风暴中凝聚成红的光。也许未来的大赛我们还可以期待足球终有一天可以回家，不再是口号，但今天我们要向英格兰致敬的同时，恭喜阿根廷人，他们要去纽约，要去会师西班牙队。阿根廷队一路走来并非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前行，但是靠着彼此搀扶的团结，在绝境中一次次咬牙突围。全场比赛结束，这时段我们也请进决胜时刻的编辑管乐奇，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吧。在外面看比赛的时候和我们在里面解说肯定情绪又不一样。我们在里面那个时候陷入到一种，我记得我和李克老师在探讨，就是当一球领先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六十分钟之前就选择打五后卫，到底会不会保守？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确实啊，就是英格兰队在最疯狂的那一段被阿根廷队围攻的时候啊，一度主教练图赫尔派出了一个六后卫的阵型啊，当时有这个边后卫斯彭斯、格伊、斯通斯，还有替补登场的孔萨、奥莱利、丹伯恩六名后卫集中在自己的这个防线上。我觉得这个
1: 后卫，但最后是禁区外的远射扳平的。
2: 对，确实，如果我们把六个后卫都摆在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上啊，他势必前场只剩了四个人，中前场只有这四个人，他没有办法覆盖自己的弧顶的这个位置，更不要说遑论反击了。几乎是英格兰队摆出了一个搏命的防守的态势，但是这种六后卫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这个安排啊，图赫尔的这个人员安排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诟病的一点。他在六后卫之后被对手连续进球连丢两球之后呢，他又摆出了一个五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搏命的态势。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选择，绝对会成为一个让我们在赛后会需要是一个着重复盘的一个地方。
1: 讲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选择，但毕竟在当时他们是一球领先的，阿根廷队到底做对了什么？李老师，
0: 0-0落后啊，这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对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提出了同一道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看你怎么样守住这1-0的比分。我觉得守1-0的这个领先的比分，不意味着像小管说的，我派上六名后卫，龟缩到自己禁区之内，摆出一个英格兰式的大巴，才能把这个1-0的比分给守到中场结束。我觉得在这方面，图赫尔的理解过于简单了，而且从结果倒推，最终的这个从过程倒推最后的结果来看，那么确实这种六名防守队员的出场也没有取得一个应有的效果。所以在这方面啊，赛后英格兰的媒体和球迷肯定是大加打法，肯定是极度不满的，因为距离决赛就差一步之遥了。那么同样一道题出给阿根廷，出给斯卡洛尼的时候，我们看阿根廷这方面做的就非常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梅西这个队员的运用，作为核心的球员，能够像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那样，第一场进了三个球，第二场进了两个球，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对于梅西各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的，在比赛之中投入的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梅西马上，既然在禁区内和前沿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就撤到远端，我撤到两边，你总不能完全拉出来，那么利用自己传球的这种能力为更多的队友来创造进攻的机会。所以在恩佐打进这个反超球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梅西的这种调动组织和传球，阿根廷队实际上在禁区内已经获得了2-3次这个扳平的
1: 机会。那个门柱打得蹦蹦响，
0: 对对对对，他不是到最后才给了恩佐那一下传球，
2: 多次打门柱，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相对英格兰最后的那种五前锋去想搏回来，那么阿根廷在0-0落后的情况下，他这种反击抓回来的这种是有战术套路的，是有明确进攻的这种思路和执行力。
1: 看见了皮克福德的眼泪，看见了贝林厄姆，看见了戈登的眼泪，心有不甘，但是忍不住站在中立球迷的角度又会去想，就是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一球领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所谓满足中立球迷的意愿，一定要坚持对攻，但是防守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像刚才李格老师说的，阿根廷在防守的时候，在最后时刻退守的时候，依然在前场有机会的时候，要上去适当的紧逼，
0: 对，
1: 要迫使对方要做更多的回传、横传，来缓解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而不是一味的被动啊。
0: 是，
2: 而且英格兰队替补席上不是说没有能够打反击的人呢，
1: 对、啊，
2: 他是可以有一些快马顶在前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打一些这个防守反击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把罗杰斯、把凯恩拿下来，换上比如说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强的萨卡和沃特金斯这样的本来在英超联赛当中就去打反击很有心得的这样的球员，把他们换上来，帮助自己的这个防线减少压力，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呢？
0: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并不是足球专业圈内的人，都能看得明白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解释杜赫尔当时脑子里在怎么想。他的那一套防守反击的战术是被摆一个大巴呢，还是派两个边翼的快马去适当的去骚扰一下？
1: 我们没看见关键，所以我在想。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西班牙赢法国那场球，德尚多多少少有没有可能被自己所带领的球队之前打得过于顺利，以至于影响了对西班牙队的判断，觉得虽然我输你输得多，但是今天我就应该是上手球。明显感觉图赫尔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到了补水时间，就是我们稳稳的控制住，好像那个意思就一定能把球队赢下来，这个是不是也有上风球的这种心理暗示？
0: 我觉得是英格兰队很少打这种领先的球，我能感觉到场上的这种形势，你可以派防守的队员也未必都站在禁区前呀，对不对？你可以适当的去站在中场啊，对不对？所以他平常是很难遇到这种1-0领先，而且又是在如此关键的半决赛中去打这种场面，所以他场上的队员整个的战术和位置并不是很清晰。我们看到所有的队员都退到了本方禁区之内，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
1: 某种程度上，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原来曾经有欧足联、南美足联说，我们的冠军和你们的冠军国家队
0: 去打一打，
1: 打一个欧美杯，后来被取消了。
0: 对，
1: 正常就应该是2024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对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0: 是，
1: 所以你看，世界杯刚好是两个足球最好的大陆各自最好的球队的代表，没有任何疑问吧？
0: 这就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1: 是，嗯。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介绍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同时，我们也要得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北京时间19号深夜20号凌晨的那场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现在对这场决赛啊，关于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
2: 说实话，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这边，可能我个人还是要看好西班牙队斗牛军团一边的啊。首先呢，一个最重要的优势，西班牙队呢，他们比阿根廷队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一点啊，在世界大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历史上多次这个决赛相遇啊，我印象中只有南非世界杯的荷兰队啊，他们没有能够说在多休息一天的情况下能够说把冠军拿下来，其他的球队大部分啊，我印象当中都是能够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能够赢下最终的冠军的。另外阿根廷队呢对阵西班牙队，其实这个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两支球队都是比较强调传控，他们对这个技术足球的这种追捧啊，都是可以说刻到他们骨髓里面的。其实这两支球队踢到一起啊，可能会比赛不会像今天比赛上半场那样那么激烈啊，但是可能看起来会更有味道一些。
1: 嗯，另外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你看世界杯历届冠军规律都是本国主教练带队夺冠，这个又应验了，就是图赫尔想要挑战一下这个规律，倒在半决赛的这个赛场上。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倒并不是因为图赫尔来自于德国执教英格兰，更主要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他在1-0领先的时候选择的战术比较失误，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失策。那么另外回应一下管玉溪刚才说的，西班牙我们知道在一路过关斩将过程之中，比如他的半决赛2-0胜了法国，那么他在1/4还是1/8胜了葡萄牙1-0。
1: 嗯，
0: 那么无论是葡萄牙还是法国，其实都是地面传控能力非常强的对手。那么在跟这样的对手较量过程中，我们看西班牙都赢了，而且赢得还是比较干脆，零封了对手。所以面对着，确实我也同意小管的观点，就是阿根廷队一个也是一个传控能力很强、打击观很强啊这样的一个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类似 足球技战术风格的相遇的对手的时候，我仍然看好西班牙应该是
1: 现在
0: 除了多休息一天之外，
1: 基本上
0: 在这方面应该更强，
1: 普遍被认为是上手球。但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西班牙队，我们看他一路走来淘汰的球队，他有一点确实比对方是明显的优势，就是他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能力，对吧？就是在场上分割迂回，然后利用创造并且利用空间的这个能力。但是你今天发现阿根廷人其实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当这个能力彼此之间互相抵消的时候，就是不存在所谓球风相克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会比较所谓传控的基本功，还是这个时候会比较所谓亚马尔、梅西这种绝对巨星的个人能力？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阿根廷目前现在最缺的，刚才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一再说的，缺一个快马，缺一个迪玛利亚。那么现在的这批阿根廷队，
1: 今天是人人都是迪玛利亚，
0: 对对对，没有人能达到迪玛利亚那样的速度。但是西班牙队，我们看现在是有的，一个亚马尔，左路还有一个尼克威廉斯，这两个人如果在决赛都能够正常出场的话，我觉得阿根廷队中现在是找不到同类的队员。另外刚才说了，小管说了，除了西班牙队多休息一天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西班牙这支整体球队的平均年龄明显比
2: 阿根廷要小多了，
0: 很多小了很多，体能强又年轻又能跑，还多休息一天，那这个因素会不会放大跟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差距呢？我觉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另外刚才跟方亮转播过程之中，当时阿根廷队还0-1落后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阿根廷队当时我还不敢想象在90分钟之内他反超，我说哪怕是打平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在整体体能上的这种劣势和超量的付出也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麻烦。现在他虽然过关了，90分钟中拿下了，但是打决赛的时候，他这个坑还会继续留到决赛那个场面上。
1: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追到一平的时候，李老师在说加时赛，我在说有可能有绝杀，很重要的一点，你就会发现阿根廷人完全起势了。而英格兰队显然那个时候的情绪还没有从那种自我怀疑、自我悔恨，就是哎呀，煮熟的鸭子我怎么生生就让它飞了，这种悔恨当中走出来，人的情绪啊，这种时候情绪对技术到底是带动还是阻碍，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说两强相遇有的时候勇者胜，你必须要敢于亮剑。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出于谋略、出于韬略，我可以适当的控制，但你这个适当这个分寸真的太难把握了。
2: 而且阿根廷队啊，说实话，今这届世界杯踢的运气成分有时候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啊。
0: 对，
2: 踢埃及队啊，是吧？这个阿根廷队绝杀了。
0: 他这一路走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2: 对，
0: 包括踢佛得角，对吧？
2: 对，然后踢英格兰队，
0: 对，
2: 又绝杀了。
0: 是，
2: 所以是到了决赛。
1: 你们总是说他年纪大了，他70分钟以后跑不动了。
0: 但是
1: 你发现没有，总是75分钟以后人家能进球。
0: 他加的那个油啊，标号比较高，是97号的啊，一般而言都是92号的。另外，方亮，我想请你现在念一念全场结束之后双方技战术的这种详细的统计，我们能看到一些数据上对我们直观观赛感受上
1: 的。阿根廷队射门次数15次，英格兰队射门次数5次。
0: 哦，这是超出了10次。
1: 但是在60分钟以前，英格兰是领先的哦。往下射正次数5-2，阿根廷领先。预期进球1.8:0.54，阿根廷领先。得分机会3-1，�阿根廷领先。控球率64%-36%，阿根廷绝对优势领先。
0: 又拉开了。
1: 传球成功率91%-84%，犯规15-11，我都说的是阿根廷在先啊。黄牌3-1。也是阿根廷在先，角球6-1，阿根廷在先。全面压倒。
0: 除了黄牌领先稍微不是好的数据之外，其余念到的所有数据，我们看阿根廷都在领
1: 先。60分钟以前，伯仲之间，甚至英格兰领先。60分钟之后，场上形势急转直下。
0: 对，这个就是刚才对方亮你那个说法的一个注解，看似是比较老迈、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但是他总有加一脚油啊，而且是高标号的这个油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展望决赛的话，可能略微能对冲刚才我跟小稿说的西班牙的那种多休息一天啊、年龄更小啊、体能更充沛啊、更能善跑啊等等这些优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西班牙队现在有奥亚萨瓦尔、有佩德里、有亚马尔这些的新星啊、好手啊，他们可以多排出多种的这种首发组合，有先手有后手。但是李导你看看阿根廷队这些大业级的这个球员
0: 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2: 还有后手吗？
0: 我觉得后手确实是相对于西米兰队少了很多
2: 啊。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选一个当后手。
0: 对对对，你这找来找去又为增加了我看好西班牙的这一份信心。
1: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像半决赛之前我们说法国大热，然后出事了。现在大家都在看好西班牙，西班牙会不会也变成大热？
0: 但是你要说到阿根廷是卫冕冠军呢？
1: 对啊，
0: 所以
1: 但是你们有人看好卫冕冠军吗？八强的时候有谁猜错猜过阿根廷？
0: 但是我是从世界杯正式开踢第一场之前我就看好西班牙啊，我这个观点始终没改。所以到这个时候，尽管今天。在梅西的带领之下，阿根廷的逆转确实很漂亮，很出乎意料，但是我仍然看好西班牙。
1: 我记得是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曾经说过展望决赛，我当时给的是重复上一届的故事，我看好是法国阿根廷进入决赛。当然这个一路走来这个预测没有那么精准，但是现在一边如愿了，另外一边看上去被一支更强的球队取代啊，那就一切的悬念留到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3点，5月19号深夜我们再来揭晓吧。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天晚上中国之声依然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到时候我和李格老师还会有朱聚明老师，我们会共同为大家转播那场比赛，希望那场比赛会比今天的更精彩，因为世界杯就像一个梦，每隔4年它会提醒我们，我们从未老去，我们的青春永远在闪光。再次向今天晚上出战的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表达我们的敬意，也向世界杯上每一位奋战的球员表达我们的敬意。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方亮，感谢各位的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珠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您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
4: 永载史册。
6: 第一集。
7: 玉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5: 来
7: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5: 别鬼啊。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呢。
7: 那怎么办呢？
5: 你收拾一下东西。
7: 干什么？
5: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7: 去台湾？那我和孩子们呢？
5: 一起去台湾。
7: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3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5: 碧葵，不行啊。
7: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5: 少城和蓝城留下，雪城和建城跟我们走。
7: 我们都走了，少城和蓝城留下，他们只是10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到处。

0: 不，逸轩，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1: 不行。碧葵，要留下他们，不能都带走啊。
0: 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
1: 碧葵。
2: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替那边的人做事？
1: 碧葵，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3: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再也没有回来。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别谢。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念希，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念希跟我讲了，请坐。
4: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4: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于先生，你是？
4: 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2: 我一直在等待吃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啊！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你来看看这个
4: 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2: 我终于等到组织了。
4: 吴先生，
2: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4: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2: 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呢？

0: 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世勋，收吧。
1: 好，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2: 要渡江了？
1: 是。
2: 太好了。
0: 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1: 那有问题吗？
0: 我来想办法。啊，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1: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文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头方式和书店位置我都写在密写纸上了。
0: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西把情报送到那里。

0: 上局吴师局长到。
1: 哎呀，于勋兄，
2: 林尊兄，
1: 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啊，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担心你公务繁忙啊。
1: 哎，见外了。上茶。
0: 是。
1: 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哎。
2: 晚上我们兄弟聚聚。哎。林尊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怎么。
3: 吴长官。您的茶。
1: 于勋兄有所不知啊，归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
2: 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啊，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
1: 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哎，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2: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部署，
1: 不说了，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于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
2: 好啊，走。
4: 要什么酥嘛，我帮你找。哎，
5: 好，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
4: 哦，先生啊，很抱歉，本店只有道光百年浦江祖新儒版。
3: 石掌柜，幸会。于先生到了吗？
4: 哎，到嘞，先生，请跟我来。
3: 好。
4: 于先生，人来了。
6: 叶希同志，
3: 老于同志，
6: 坐。
3: 好。
6: 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
3: 带来了。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
6: 哦。这么精致的手绘图。
3: 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凭记忆画的。哦，
6: 上级要求完整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要尽快拿到，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去了。
3: 放心吧，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了。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4: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3: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4: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4: 对，
3: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4: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3: 对，磨眼了，
4: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3: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4: 对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0: 就是失明，
1: 而且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1: 明白明白，
0: 就非常可惜。
1: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1: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0: 对，
1: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0: 对，
1: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0: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1: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0: 对对对，
1: 拉拉拉拉
0: 拉
1: 中
0: 间就出洞了。
1: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何避免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1: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0: 对，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0: 对，
1: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0: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1: 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

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我发烧。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

0: 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用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4: 新闻聚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走进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
3: 重点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4: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3: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4: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运用仓库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黄傲杰、陶家鹏的报道。
5: 面对无人袭扰、智能安防等新考验，谋划建设就不能只注重硬件升级。
3: 盛夏时节，一场政绩观大讨论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火热展开。官兵们立足无人智能化装备快速迭代的发展背景，严格对照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要求，深入查摆工作中的政绩偏差，将政绩的准星始终对准保障打赢的靶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戴维：
6: 无人智能时代，窃密和破坏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树牢接着干与接着闯的思想，积极面对无人智能更新迭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大山深处运用科技手段守护好仓库安全，就是最好的政绩。
3: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复杂的地形让营区安全管控面临一些隐患。仓库创建之初，库区仅仅依靠铁丝网实施外围隔离，时常出现无关人员误入军事禁区的情况。受到地形的限制，大型施工机械难以进场作业，地方专业施工队伍也因为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不愿承接围墙建设工程。面对这一难题，时任仓库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带领全体官兵自己动手为营区修筑围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乔磊：
7: 在筑墙开工动员大会上，仓库党委发出了一年筑一段、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号召。近10年时间里，

0: 官兵手搬肩扛，在库区外围筑起了长达20公里的防护墙。
1: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运用官兵多年来深山筑墙的经历，广泛开展前政绩与显政绩讨论，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杜绝假大虚空的形象工程，始终保持不见成效不撒手、见了成效不松劲的严实作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宝
2: 柱：组织学习这段深山筑墙的辨析讨论，就是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官兵紧盯时代发展，瞄准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锻造过硬保障打赢能力。
1: 近几年，随着无人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入侵、精准破坏等新型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传统的实体防护墙已经难以应对从天而降的风险。面对这一新情况，仓库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引入智能监控设备，运用科技手段在防护墙上筑起了一道实时感知的电子屏障。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3: 我们坚持长远谋划、前瞻布局，建成覆盖领域更广、反应速度更快的无人智能化安防体系，引入了室外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无人智能设备，在大山深处筑起一道有形和无形叠加的防护墙。
1: 巷战、未战、谋实绩，锤炼本领，保打赢。前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了一场反无人演练，两架卫星无人机试图潜入库区，执勤哨兵在电子屏幕上发现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启动反制程序，调度智能巡检机器人前出查证，只用了几分钟就将险情成功化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3: 正确政绩观落到战位上，就是一切未战，一切巷战。我们仓库党委持续加大对机设保障力量和机动支援保障力量的建设投入，新建油库物联网、无人作战力量工作室和军官训练中心等场所，仓库备战打仗之效持续攀升。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近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组织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国军官，循着红军足迹踏访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外军学员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交融中，探寻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力量。在江西省瑞金市城西的云石山旧址，外军学员驻足聆听国际防务学院教授彭廷法讲述别煤坑的动人故事。贝宁军官吕希安听后深有感触地表示，红军战士为革命理想献身是真正的英雄。在遵义会议会址，外军学员随讲解员的介绍深入了解这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军官沙姆什别科夫表示，坚持独立自主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这一宝贵经验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具有重要启示。在陕西延安杨家岭，外军学员走进毛泽东当年居住的窑洞，感受质朴的延安作风。长征精神以穿越时空的力量赢得了此行所有人的崇高敬意。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记者有关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的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当地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5: 受台风巴威造成的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大沙河发生漫堤，昨天凌晨已经连续奋战14个小时的武

0: 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名官兵再次连夜出动，赶赴辉南县北山料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官兵们累计装填沙袋3万多个，及时开展险情处置，确保正在进行的构筑铁路桥洞围堰工作顺利进行。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王润泽：受强降雨影响，沈基铁路辉南段停运，铁路桥洞存在洪水倒灌县城风险。 我们立即组织官兵装填搬运沙袋，加固铁路堤坝35米，封堵桥洞，严防洪水入城，为辉南县城打造一道安全防线。
1: 在黑龙江省东部，暴雨天气造成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江堤超出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接到担负江堤加固的任务后，立即出动兵力投入抗洪抢险。截至昨天下午，官兵们已奋战多个点位，累计装填170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200米，确保堤坝牢固安全。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寇云飞。
2: 目前这个堤坝防护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
0: 在辽宁省抚顺市，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辖区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水库坝体出现渗水。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精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冒雨奔赴水库抢险一线。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沙袋500多个，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全面加固。为及时清理市区道路淤泥，到府树木和积水，抚顺市顺城区仁武部还紧急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抚顺市顺城区仁武部基干民兵谷志勇：
3: 现阶段的救援中心是对顺城区、顺城路受暴雨冲刷造成的泥沙淤堵路段进行清淤。我们作为一名基干民兵，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确保道路交通顺畅。
1: 近日，吉林通化浑江、辉发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梅河口、辉南等地堤防告急。通化军分区紧急动员基干民兵540多人与驻军部队100多名官兵混编作业，协同作战。经过3昼夜连续奋战，累计加固堤坝2000多米，有效遏制了险情蔓延。通化市辉南县仁武部基干民兵董维新：
4: 寒冻地势低，危险系数大。 沙袋搬运很吃力，时间紧，任务急，但是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必须要顶上去，沙袋要一袋袋的装，防线要一道道的筑，我们一定守牢这道关，不让县城受淹。
1: 另据记者了解，日前， 甘肃省夏河县近日发生洪涝灾害，造成部分道路塌方，房屋倒塌，乡镇村舍受灾严重。昨天上午，甘南军分区80多名官兵民兵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夏河县麻当镇鳌寨村，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除房内淤泥、搬运物品、消除安全隐患。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官兵对城乡淤堵点位逐一清理，累计清理受影响道路总长约5公里。
5: 目前，任务部队官兵仍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驻守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瑞金。舰队以来，一查查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伟大长征精神固本培元，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4次、3等功10次。 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与参与活动的人员一起来到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中队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军实践的昂扬精神风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义林的报道。
6: 党和红军以党卫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实现了中国。
7: 夏日的洪都瑞金，天高云阔，草木葱郁。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的120名新兵和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的20名官兵代表，前往位于瑞金市云石山乡黄坡村的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开展新兵下队第一课活动。
2: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告诉记者，每逢新兵入列，他们都会组织喝红警水、唱红色歌、上红色课、读红色书、走长征路活动，鼓励大家争当新时代的红军传人。
3: 我们也想给每名官兵第一时间打上一个红色印记，通过这一种方式呢，打下一个思想基础，既踏实肯干、勤勉务实，又能够一心为民、勤勤恳恳的这样一个作风。
2: 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介绍说，近年来中队坚持把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引进军营，以长征起点一初心为主题布设营区环境，把长征时期的14个重大历史事件喷绘在跑道上，建成长征小道，选取20个最具代表性的长征故事，制作成营区内樟树树牌，让官兵们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同时中队还定期邀请红军后代战斗英雄来到队里为大家进行授课交流。
3: 我们注重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育，驻守在我长征起点，红色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底色，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官兵信仰信念很坚定，能够坚决的听当指挥，不畏任何艰险的完成各类任务，
2: 更续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近年来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风气建设先进单位，中队党支部17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55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7月1日，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当天下午，中队就组织开展防焦破满教育和揭短亮丑活动，官兵们依次讲问题，给中队找不足提建议。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告诉记者，不能只看到成绩，未雨绸缪解决潜在问题才能永保先进。
4: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那我们到底好在哪？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更多的一个问题。相比于取得荣誉的这个喜悦，带来的责任跟压力我想会更大。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荣誉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这个会，把这个中队一些存在的问题讲出来，把我们中队建设得更好。
2: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荣光，争当新锐？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向记者介绍说，几年前为了全力争创总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面对考核科目多、准备时间短等现实难题，官兵们迎难而上，积极备考，中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在训练间隙轮流讲长征故事，互相加油打气。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队成功获评先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4: 全中队的官兵都在训练场这个摸爬滚打，争分夺秒，利用训练间隙的时候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你近期学到的红色故事，然后给你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们在训练场上面更有动力，想要争第一的决心更大。
2: 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据了解，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这些年常态开展消灭不及格、提高优良率、人人当尖兵的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项，以实际行动让红色故都、红色兵的旗帜在革命老区高高飘扬。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长征精神砥砺品格，以集体荣誉催生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忠诚答卷。
6: 我们将继续筑牢官兵的思想根基，把优良的传统融入官兵日常生活，引导官兵继续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5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 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

0: 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
0: 当地时间7月14号，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曾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年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周年，菲律宾近期借机持续炒作相关议题。7月12号，菲律宾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表所谓纪念该裁决10周年的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约束力的废纸？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究竟有何图谋？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1: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强行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做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伊南教授，为什么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呢？
3: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是10年前办理的，本身就是个笑话。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做出了与中国不利的裁决。今天很多细节都披露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底，第三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当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这是一个细节。另外一个，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鑫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刘鑫一直到了国际法院所在的和平宫，从这个细节里才发现，国际法院它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它的主席台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号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没有一个穿法官的这种衣服，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鑫做了详细采访，才发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有15个座位，就15个法官，所以一个大法庭。而呢，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是100多年前海牙国际会议延伸出这么一个小机构来，庭院、审判席、仲裁席非常小。你看他们玩了个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和平宫呢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还有这个所谓常设的仲裁法院，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

0: 常设仲裁法院不是，他们租用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完成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没有一个人穿的大法袍，都穿的西服。为什么这样？拿钱了吗？花钱请的吗？花钱租的法庭，花钱请的法官，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这个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他的所谓仲裁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益。结果你看吵成，哎呀，联合国仲裁了，还是中国不守法，一派胡言。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还要拿出来做什么纪念等等这样的，我们极度的藐视他们这个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行为。你说他有多大的法律效益，有多大法律约束力？根本就没有，就是国际上我们讲一台标准的闹剧。
1: 可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十年间被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它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伊南教授，在您看来，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扎堆插手南海事务的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0: 最近有西方的媒体访问了马来西亚一个学者，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呢，这就是大国必须利用这个地区的一个由头加以介入。他说你比如说美国，美国与南海争端毫无关系，你再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毫无关系，这是不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更谈不上，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呢？就是抓住一个由头呢，对付所谓区域大国。这些国家绝不是糊涂蛋，他们知道是菲律宾花钱请的法官，菲律宾临时租用的国际法院这个场景到这儿演出这个闹剧，但他们就宣传，哦，这是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以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益。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是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1: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首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揭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0: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

0: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

0: 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3: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 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
1: 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出面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5: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 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

0: 南部胡杰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任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未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

0: 电站与埃尼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250 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3: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3: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1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2: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3: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2: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3: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4: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2: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贤的分析。
4: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2: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3: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2: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5: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2: 好的，严奇峰。
3: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0: 在这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1: 没问题。
2: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3: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2: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4: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预报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5: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4: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5: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4: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20多人到那以后，所以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不是命都没了吗？
2: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4: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这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2: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6: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啊，还有这个桃树，
5: 种点东西啊。
6: 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5: 东南的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6: 这是一个车库。
5: 哎呦，整个都
6: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2: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4: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其实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方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俩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2: 都市构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7: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2: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 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2: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3: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里，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1: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4: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1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 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一些

0: 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的解读。
6: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

0: 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
0: 展望下半年，如何保持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继续来听魏奇佳的分析。
2: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于心的基本交通规则。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小哥陷入了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进而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0: 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新政策，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适当的延长配送时限，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记者刘洋。
4: 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5: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4: 城市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6: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4: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

0: 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1: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2: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3: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4: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未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号于服役当天赶往九州熊本县天草群岛附近海域，为在此处被击沉的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举行海上追悼仪式。
8: 随着本世纪以来日本为追求正常化国家而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越发明显，不仅旧海军舰民的复活率逐步升高，与犯下侵略罪行的旧日本海军相关联的活动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继承不光彩前任名号最上级长良号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该型舰批量服役甚至出口海外，暴露了日本的哪些用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长良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的十号舰，和首艘最上号一样，与二战时旧日本海军巡洋舰同名。最上级是日本海自新一代核心通用护卫舰，主打高集成、多功能、轻量化设计。该舰是日本海自换装升级、强化远洋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核心主力。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打着护卫舰旗号的长良号实质上是一型功能更加精细化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
10: 它并非是真正海军意义上传统护卫舰。实际上一般的海军的军舰划分种类里来看呢，这个最上级的更应该是属于那种通用型的驱逐舰。这条舰在日本的通用型驱逐舰里头呢，算是设计比较新，技术比较先进，是火力比较强悍的一型，它的航速比较快，它能达到30节。一般到了30节这个航速左右，通常都是驱逐舰才能达到这个速度。一般的护卫舰也就20节。它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水雷这四项功能。防空，它的马克思一这可以装备标准二，担负一般的编队防空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反舰上呢，它装备的这个 SM2 反舰导弹呢，射程也比较远，甚至呢进行了一些末端的滚筒式的增加突防能力的机动的形式，包括隐身能力，包括射程等等，是已经完全可以取代鱼叉，甚至跟战斧的作战能力基本相当，但是它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要强于战斧。从这意义上来讲，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9: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包括长良号在内的众多旧日本海军军舰被潜艇击沉。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水雷封锁也逼得军国主义日本陷入全民饥荒。潜艇和水雷打击成为日本刻在骨子里的海上生存恐惧。李亚强介绍，日本海上自卫队自成立起就格外关注反潜、反水雷的能力建设，这一建设思路或者说恐惧一直延续到长良号。
10: 不管是马克思一可以发射达斯洛火箭反潜鱼雷，还是三连装34反潜鱼雷，从总的来看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反潜作战能力，所谓的水雷对抗能力，这是一般的驱逐舰也好、护卫舰也好，往往不太具备的。而最上级它有这样一种作战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之为通用型驱逐舰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它也囿于战败的教训、对水雷封锁的记忆，以及对潜艇作战的忌惮，促使日本在反水雷、反潜这些方面都格外的加强。
9: 对比我国主力通用护卫舰，双方设计定位和战力侧重差异显著。我国通用护卫舰立足体系协同、积极防御，是航母、驱护舰编队的核心辅助战力，适配远海护卫、近海防御的作战需求。而日本最上级主打单舰全能、多任务适配，重点强化反潜、反水雷。李亚强研判，作为日本上一代通用驱逐舰的全面平替，名义上的护卫舰最上级和我国的通用护卫舰相比，能力各有短长。可是，一旦和主力驱逐舰放在一起比较，面面俱到就会被打成样样稀松的原型，特别是防空弱项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10: 最上级跟我们的 054B 呢，在能力上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它显而易见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它跟我们的驱逐舰相比的就显得比较弱。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驱逐舰是 05D 和 05大驱，那么我们的这些都具备了所谓相控阵的能力，在编队防空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相控阵在多目标处理能力上，这肯定是它的弱项。所谓通用嘛，就是各项它都能干，往往意味着各项都不是特别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日本的在整个海上自卫队的发展上相对比较短视。
9: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订单，首批3艘日本本土建造，2029年交付。这笔交易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大规模外销主战作战舰艇，彻底突破武器出口约束。日方还同时积极向印尼、新西兰等亚太国家推销。李亚强认为，作为一款功能全面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外销将直接加剧亚太海域军备竞赛，让日本深度介入多国海上防务，持续渗透区域军事话语权，打破西太平洋原有力量平衡。
10: 因为印尼、澳大利亚他们彼此呢都是潜在的对手，毕竟两个是近邻，这两个都称得上地区大国，他们在海上都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当日本把军舰出口到这两个国家之后，必然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造成了这种军备竞赛也好、军力对抗也好，形成了互相的攻击能力增强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从日本本身来讲，他把他的军火向外销售也是他一直 企图的，这是所谓正常国家才具有的条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过去是自我约束，不能够对外出售军火，而现在他要在这上面取得突破。日本的传统的这个军火生产呢，能力虽然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不能成规模的销售装备，它的武器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通过加大出口，可以赚回一些利润，有利于它的军工发展。通过它的武器出口，它可以增加跟所谓的盟国也好啊，潜在盟国也好啊，可以拉拢的对象也好，增加这样所谓的军事合作。这就是日本出口军舰的最主要的目的。
9: 长良号护卫舰服役当天就急冲冲赶到旧日本海军长良号沉没海域单独祭奠，打破以往集体慰灵的惯例。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全程参与了对华侵略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长良号参加淞沪会战，长期盘踞长江水域，为日本陆军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援，护航侵略军运输船队。会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曾搭乘长良号指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良号参与了侵占菲律宾、河属东印度以及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诸多侵略作战。1944年8月被美国海军潜艇击沉，348名舰员死亡。海自新型护卫舰长良服役当天就赶到旧日本海军轻巡洋舰长良沉没海域招魂，绝非单纯悼念。李亚强认为，这是刻意承袭旧日军侵略历史、复刻军国主义精神的危险政治试探。
10: 在所有的战败国家里头，只有一个日本是跟过去的历史没有做切割的。意大利实际上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切割。德国是在战后跟纳粹德国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日本是一个继承了二战前的这么一个国体，甚至在军事上追求他以前所谓的传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现在直接服役当天就祭奠他的所谓的先辈，包括他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吹奏的军乐曲，就是过去二战时军国主义的舰队的，这一切表明了日本从内心上他始终坚持的就是他所谓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就是他亲历的传统，就是他军国主义传统。他只是会越来越多的把他原来那些旧东西都捡起来，充分表明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从骨子里头就是一个想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势力在主导着。
9: 新长良号为劣迹斑斑的同名旧舰招魂，暴露了日本罔顾侵略历史、暗中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旧长良号曾充当侵华急先锋，欠下无数血债，祭奠一艘战犯军舰本身就是不光彩的行为。不知道新长良号的舰员直面先辈覆灭结局时，有多少人会生出好战必亡的觉悟。
1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禁区前又空了，大门
13: 里斯特
12: 内柱上险些绝杀，再传进来，
13: 靠近
12: 球球。
14: 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凭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8: 英阿大战上演了补时逆转绝杀，比赛的激烈和精彩可见一斑。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1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还是在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体育场。
13: 一个多小时之前呢，阿根廷队2-1战胜了英格兰队，比赛的最后6分24秒，他们连入两球，将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以狂暴开始、以混乱结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其实已经有20多年未曾交手过了，但是人们记得连过五人，记得上帝之手，当然也不会忘了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的那张红牌。这么多故事加在一起，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特别强的那种身体的对抗性。全场比赛第一个冲突点呢，出现在英格兰队的中场安德森被恩佐·费尔南德斯从背后撞击。当时呢，贝林厄姆向美国裁判提出了抗议，说我的队友啊被这个手具击中了后脑勺。但是当时呢，美国的裁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两队的这种侵略性在持续的升级。比赛的前30分钟，双方一共出现了12次犯规，仅无一脚射门。根据 OPTA 的数据，这也创下了这个比赛记录。随后呢，安德森因为放倒梅西被出示黄牌，内森·罗德瓦尼涅斯呢也因为拉扯罗杰斯被黄牌一个。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多少踢得更开放了一些。第55分钟的时候，戈登呢是在前门的后点接到罗杰斯从右侧的传中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此后呢，英格兰队靠斯通斯的一次精彩的铲断和皮克福德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领先优势。但这样的抵抗未能持久。数据显示啊，阿根廷队在本届赛事当中75分钟之后的进球已经来到了11粒，也许比赛过了75分钟才是他们的时间。而图赫尔的英格兰队呢，越踢越保守。第85分钟，梅西呢是吸引了防守球员，将球传给了无人盯防的恩佐·费尔南德斯，那么后者呢是远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呢又用右脚送出了一记精妙的传中，精准的找到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顶。老塔罗呢打入制胜一球。可能有人也会问说，英格兰队到底做错了什么？85分钟的时候还是1-0领先，看起来好像更多的时候也是更占优的一方。我觉得我能说的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保守，太保守了。三场补水时间之后，英格兰队收缩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5-4阵型，邀请阿根廷攻进来。而阿根廷确实也是发起了不懈的冲锋，这使得比赛的走向完全倒向了阿根廷队。班纳斯雄鹰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在新泽西的大都会体育场迎战西班牙队，这将会是最终的决赛，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故事的终章，让我们共同期待。主持人，
8: 好的，张文。
14: 我们再给各位预告一下，北京时间19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5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3-4名的决赛，由法国队对战英格兰队。北京时间20号，也就是下周1凌晨3点，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起到24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今天2026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破界前行 AI 赋能百业安全升级为主题，立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需求，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高端交流平台，共话 AI 时代网络安全新机遇，共探行业发展新路径。今天起到18号，第19届智慧城市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将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政策解读、科技创新、实践路径等核心内容，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展望创新发展方向。天气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体育方面， 今天，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次轮的角逐，石宇奇、陈宇飞、梁伟铿、王昶、贾一凡、张舒贤、冯彦哲、黄东平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临空经济区临江镇先锋村，90后村支书许志勇依靠科技改良蔬菜种苗，带领村子打破集体经济零收入困境。一次党组织换届换新，一套党建引领实干打法，让村庄依靠科技育苗产业走出一条特色乡村振兴路。
2: 先锋村紧邻沱江，水源充足，上世纪80年代起便形成散户种菜传统，种植最多时达1500余亩。但长期以来，村里守着天然菜园优势，却因缺乏系统规划、专业技术、运营主体，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狭窄。2021年，村党组织换届，返乡青年党员许志勇回村，当选村党支部副书记。2025年12月，新一轮村两委换届，有着数十年农业。